0: 031。
1: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楼盘哈，这个楼盘呢也是小辉哥我本人昨天上午呢用脚步丈量过的啊，一个楼盘，它是宝玉悦来湾项目啊，目前呢卖的这个组团呢是这个观翠哈，那么宝玉悦来湾这个项目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那这个楼盘呢，其实算是一个体量还是蛮大的一个楼盘，而且呢它所在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一个位置还是不错的，在南临河街啊，福祉大路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板块，轨道交通的话呢有4号线、6号线加持，而且呢。他们这个最新的这个组团呢、就是在这个户型就是问世的时候呢也是备受业内所聚焦哈，那大家都觉得没想到那个户型能做成这种水平哈，还是挺厉害的他家整体的就是在售面积段呢是96到125平方米主打的还是三房户型吧，然后装修状况这一块呢有毛坯，然后呢也有这个精装修啊，然后呢物业的话是自持的这样一个物业。那昨天去的话呢其实是有几个机缘哈，那第一个呢是正好呢就是他们26号也就是本周日啊，本周日左右吧，他们要有新品加推啊，是125平方米的一个新品加推这一栋的话呢大概有70-80套房子，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呢作为一个小高层的产品吧，在这个板块一直卖的还是可以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一说因为他们宝玉的这一批的组团呢距离这个轨道交通的站点呢尚有一点点距离，大概是1.3-1.5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0: 这个距离好像如果说纯步行的话感觉稍稍显远一些，
1: 稍微远一点，尤其是夏天有的女士怕晒呀，包括前段时间雨比较多是吧，有的时候就总感觉好像是有点出行不便利是吧那么她也是考虑到了这个业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他们开通了一个业主班车啊，完全是免费的。
0: 天哪，我突然想到说业主班车这个事，可能是我们一般在前段时间就是在海南的时候可能一些小区它的出行不那么方便说买菜购物啊就会有自己小区里的业主班车一天几趟，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去就像免费的
1: 是，
0: 但是现在在我们这个长春哈在这样的一个不是纯纯的这种旅游休闲度假养老的城市在小区里也有这样的业主班车，而且仅仅是为了从小区到我们这个轻轨站点地铁站点
1: 到地铁站点
0: 是就是为了方便我们业主这一段的距离是吧，
1: 对，它是时间这一块呢是覆盖的早晚高峰早高峰这一块呢可能有的人上班啊就是感觉开车停车的时候还不太好停然后有的时候呢要是骑行的话呢感觉夏天还可以是吧，就是坐这个骑这个共享单车，但是冬天的时候呢你说万一摔一跤是吧，雪滑你说有点犯不上是吧，
0: 而且骑共享单车这个冬天的时候好像咱们这个东北是不是也没有这个自行车
1: 对，东北的时候基本上就下架了，
0: 不适合在户外骑车
1: 东北的话好像往年我感觉过了十一之后好像就是很少能见到共享单车了哈，
0: 对，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业主你要想乘坐这样轨道交通出行的话没问题这一段1公里多我们这个项目本身就帮你解决了，
1: 对，真是帮他解决了哈然后他们也是联合的咱们长春的公交集团，然后大概吧是每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发一趟车我觉得这个举措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真是给业主带来了福利，先不说就是这1-2块钱的问题可能坐公交车现在是2块钱吧基本上是主流的是吧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它解决了最后这个1公里-2公里的这个回家的或者是上班路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举措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我们也是侧面了解到就是跟这个操盘手了解到说他是不是就开个1年半载的楼盘卖没了然后就
0: 不管了
1: 就不管了然后他说不是这样的辉哥，他说我们打算至少的话得5年左右吧我说为什么是5年呢，他说在5年左右的时间这附近的公交体系基本上呢也完善了，应该都能覆盖到家门口了当然了他说如果说超过5年还没有覆盖，我们第6年、第7年我们也愿意跟进我们的服务继续服务大家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哈所以说吧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举措的话对于购房者而言，对于未来的业主而言是一个好事哈，
0: 纯纯为我们业主啊专门开辟的这样的一个线路了，
1: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又到了他们的一个微会所啊去看了一下，他们叫生活馆，那这个会所呢可能跟咱们长春的在售的

0: 改善楼盘的，动辄4000平、6000平的这种会所的话，可能相比的话，有点小啊，有点小。
1: 嗯、
0: 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就是他们也有一些棋牌室、
1: 嗯，
0: 然后呢，也有儿童这个玩耍的地方啊，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谈事儿啊，可以坐下来然后聊聊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对，会客的地方也有。啊，整体来讲，就麻雀虽小吧，五脏、啊、尚全，还可以。
1: 就是、大概我们这个业主们需要的一些项目，
0: 嗯、
1: 就是大部分人需要的项目可能都被配齐了。
0: 对，那我觉得就昨天我们去看的时候，我感觉哈，假如说比如说小区里面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有一些社团啊，组织什么一个活动啊，在这块做一些排练啊，我觉得那个地方刚刚好啊，也可以作为一个选择，也挺好的。然后昨天呢，我们又去了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地下这个停车场，地下停车位这一块呢，他们规划的也不错，而且呢，我看到了他们这个地面用的是这个，金刚砂啊，金刚砂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个地下车位的这个路面，它比这个环氧地坪其实造价还要好一点啊，质地也要好一点，还有就是照明啊，包括现场的一些导演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视觉方面的这种呈现的话，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还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从整个园区景观，哎，景观我们还没说哈，景观这块我也看到了，就是它这个层次感非常强。然后当时这个梁总跟我们也在一起说，都说这次景观我特意要求了怎么样的，要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是昨天我们在园区景观看的观览的时候，观摩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观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层次分明，然后呢色彩这块呢是五彩斑斓，还有呢就是跟以往的宝玉的其他的产品更加丰富了啊，从树种上，从这个视觉呈现上来讲的话更多元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升级的这种表现。那他家这次推出的产品呢，就是主要还是以125平方米的户型为主吧。125平方米的几乎是他们家在售的最大的了啊，就是最大的一个面积段了。然后如果四座空间都算上的话，相当于得到的房子面积呢是160平方米的
1: 啊，增速面积这么多
0: 啊，35平、
1: 嗯、
0: 啊，35平，就是得房率基本上可以说是100%甚至100%以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楼盘呢，就是我感觉就是除了这些卖点之外还有的就是南关三实验这一块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南关三实验它是9年一贯制教育，然后呢跟这个项目也是一街之隔，然后还有的就是它的房子赠送率比较多，然后双轨道，就是双轨交通加持，然后还有呢一点呢，就是它最近卖的也是一直不错。我们在这个就是会上，然后我们也是听到甲方的介绍说，平均每天的话卖3套以上啊，每天卖3套以上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也就是说一个月卖90多套，将近100套。那么它也是整个2026年长春楼市目前为止卖的最好的楼盘之一啊，它开盘至今的话应该是卖了5个多亿啊，5个多亿，一个月100来套，就能够看得出来整个项目的流速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的楼盘光好，你嘴上说好，但是市场端呢大家对它的认可度一般，购房者不买账啊，不买单，那我觉得你这个好的话就是单方面的好，对吧，
1: 就自认为的好了。
0: 对对对对，或者是你自以为是的好，是吧。那一定是经得起市场推敲和检验的好，我觉得才是真的好。
1: 就对，就是我们说这个客户啊，购房者说好才是好，是吧。
0: 对，然后我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买啊，我说一下哈，就是客户画像这一块呢，昨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聊了一下，他说不一样，和别的楼盘不一样。虽然说我们是港，就是这个定位啊，定位是这个刚需楼盘哈，刚需楼盘，因为最大面积才125平嘛，是吧。但是事实上的话，他们的客户70%以上，也就是70%以上的人，全用的是公积金。啊，大家都知道用公积金的人，其实他起码一般情况下单位还是不错的，是吧。因为五险一金这个体系当中，五险是要求呢是必须的，但是呢一金这一块呢就是可有可无，按照这个企业的自身条件然后来选择。那70%以上的客户都用了公积金，说明这块的客户的整体的画像，整体的素养尚可，还是不错的。然后呢还有10%-15%的人左右吧，啊，是这个商业贷款，还有10%的人大概是这个，全款啊，大概是这样。

0: 的一个构成。就是由此可见，这个小区别看是刚需的楼盘，但是呢，它给人的感觉啊、交付的这种最终的呈现啊、是一个偏改善的这样的一个样貌，而且呢，未来的居者这一块呢，我觉得，也是值得期待的啊。起码就是他说了，也不会像以前的楼盘，就是他们以前的，前几期就是销售，因为这整个的楼盘体量非常大吧，超过上百万平方米了，然后他前几期卖房子的时候呢，尤其就是准备冲任务的时候呢，甚至用了一些这个营销策略，就是低首付啊，或者是首付分期、零首付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政策。那这样的政策呢，是看得卖得挺好的，有用，但事实上呢，客户质量就是尤其是这个信贷这一块的啊，就是金融这块的这个质量，不能得以保障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可以再延展开来说一下，就是大概在四五年前吧啊，大家都知道那很艰难的一段特殊时期，比如说北城小南附近那块某一些楼盘啊，当时他们也是采用的这种零首付或者是低首付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但是买完房子之后呢，两三年之后啊，就是这种加引号的坏账率啊，这种情况就是屡见不鲜，就是、感觉还是挺多的，就是有的人是零首付上车了。然后一两年之后呢，可能还好，但是三四年之后呢，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就还不上了、啊，就是贷款、就是月供这一块呢，就是有点跟不上溜了、所以说这个就比较遗憾。开发商呢，你说也其实也很难是吧？你觉得说，就是找法院把他房子收了之后，他无家可归了是吧？你说，
1: 就是大家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想还款，想租上我的房子。那开发商这边说，我也需要资金回笼，然后继续我其他的项目。
0: 对，那如果都是公积金客户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话呢，他的还款能力相对来说是有保障的啊，相对来说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块未来的客户也值得期待。
1: 目前他这个项目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的话，
1: 什么时候交房？
0: 现在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个十号楼，它这个交付时间应该算是一个准现房了吧？啊，算是一个准现。八号楼现在是属于接近交付的状态，十号楼就是他们施工特别快，施工特别快。就是我们去现场的时候就看到了，就是半年前我们看到那个景，就是这个景象和现在去看的时候的景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就是价格这一块，就9000-10000基本上都能买到啊，都能买到。然后。包括他们还有这个天猫精灵的一些智能化的这种系统的这种融入，啊，就是这个小区在我看来没有太大的短板。可能短板的话，要是找的话呢，可能就是离轨道交通站点1.几公里，需要坐班车啊。有的时候坐班车可能是特别着急的那种，要是间隔10分-15分钟，有的人急性子，有可能哎呀等时间太长了，可能出现这种急躁的这种心情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它都是小高层17-18层的这种小高层产品为主，如果有一部分楼栋的话，低矮的楼层可能会有一点点涉及到挡光的问题，就是光线的时长可能都是能满足这个需求的哈。但是呢，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就是那全天无死角能进入阳光那才好呢，对吧？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相信它有一些低矮的楼层啊，尤其是在中间的这部分，在北边的这一侧的话，有些低矮的楼层可能部分时段的光线采光没有那么好啊，这是我能看到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楼盘卖得好一定是有原因的，也是希望大家想在南临河街置业的，想给孩子买一个靠谱一点的房子，园区景观比较好的，孩子有玩耍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去处的，我觉得都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个房子。
1: 叫宝玉月兰湾观翠。
0: 对，是、
1: 好的，如果大家对这项目感兴趣，有想要问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本诺 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

0: 5-3-5-1-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4: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5: 说说二手房啊，好久没有说二手房了，很多人都觉得说辉哥二手房现在啥价格呀，能不能涨了，还能不能降了，就很多人也都关注价格走势的问题啊。长春二手房挂牌量呢应该是13万到15万套之间吧，它是一直是一个变量，而且呢大家统计的口径不太一致哈，因为是好几个平台在统计，有一些房源呢它是有重叠的，就比如说他家在这个地产，他家待在那个地产都有挂牌，那这样呢可能就是挂了好几家，但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同一个房源哈。我觉得应该是13.5万套到14万套之间吧，这个数字可能相对来说会更标准一点啊。而且呢，这个数量啊，还是有增无减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前几天呢，就是我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家是公主岭啊那边的，然后想在长春这边，然后买一套房子，他想在鹿园火烧里那边啊，就是包括这个就是这个新竹花园这一趟，这附近这块哈啊，然后想在这一块买房子，新竹路这一块。那么他也看了几家，然后他的要求呢的话，就是想给孩子至少买一个有孩子单独居住的地方，然后可能过段时间呢，就是长辈哈也可能居住在一起，也就是说买个三室的。其实100平方米的三室的，现在就是在这个老的二手房当中很少。很少就是我们看到的老房子是什么呢，就是好多两室一厅的房子都是70-80的、80-90的，甚至110-120的也有两室的啊，好多都是这样的格局的。所以说呢，三室的格局在老房子当中面积能做到100平左右的啊，几乎是特别特别的少，除非是这几年刚上市的这种次新房啊，就是年龄这个房龄啊少一，就是年轻一点的啊，这种房子可能对可能会有。所以说呢，我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我说你可以往次新房的话去看一看，比如说附近的话有一些像新兴宇的房子啊，包括像润德的房子啊，包括像大宇的房子，有的可能相对来说是新一点的，我觉得可以重点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他家喜欢养狗，孩子特别喜欢养狗哈，就是想买个一楼带花园的这种，就是养狗也比较方便。啊，我觉得这个思路好像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家庭吧。
4: 对，我发现现在养宠的朋友特别的多，
5: 特别多，
4: 无论是年纪大的长辈们，还是年轻。

0: 因为就是早上出门早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很少说看见那么多遛狗的，现在感觉一出门最起码好像得碰着三四份儿遛狗的，
1: 是
0: 三四家。
1: 对，然后可能现在的人更需要精神上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寄托吧，哈，啊，然后呢，他想买个一楼带花园的这种房子，那我说你这个房源就是可能性，就是可选择性吧，啊，可能会更少啊。首先，一楼带花园的有些人呢，可能就不打算卖了，对吧？因为他住着挺得劲的，挺舒服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说了，你买这种一楼带花园的房子呢，优点突出，但缺点也很分明。我说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你在一楼哈，你是前面有个小花园，但是呢，如果前面都是健身器材，或者是儿童游乐区是吧，或者是一个健身区，那你的私密性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对吧，就是大家从在这儿就是从外面走过是吧，然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还得开个窗户是吧，然后声音也很大，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从外面一瞅里面就都能看到是吧，就是私密性也很差。还有就是一楼的话有的房子的话可能会潮一点啊，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有的那种在电梯的那种房子，你在一楼，你这个位置离电梯比较近，尤其那个墙隔音还不是特别好，上楼下楼都一楼是必经之地是吧，然后呢有的时候人的这种脚步声啊，然后咳嗽声啊是吧，小宠物的这种叫的声音啊是吧，
0: 就是尤其是一些朋友他就是现在的可能工作压力有点大，节奏有点快，可能休息不好的时候就是有点叫什么神经衰弱，
1: 是，
0: 对，对一些声音特别的敏感，
1: 特别敏感啊。包括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外卖小哥啊是吧，就是有的时候相对来说制造的声音可能会大一些，我说
0: 或者一些正是什么七岁八岁讨狗嫌的小朋友
1: 对
0: 啊，就活泼可爱是没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小孩控制不住啊，吵吵闹闹跑跑跳跳在里玩啊，叮了咣啷啊，真的是有的时候确实很影响邻居哈。
1: 所以说吧，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一楼吧是带花园有好处，养狗也方便啊，种点花花草草啊，或者种点茄子辣椒黄瓜什么的，也能品尝到绿色的果蔬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缺点这块一定要考虑进去。他来听完之后的话呢也在琢磨，好像辉哥说的对哈。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买这种一楼的话还要注意一个挡光问题，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呢，就是尤其是有些新房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一楼带花园是挺不错的，甚至在那种下沉式庭院啊，或者是带负一层在地下室的这种一楼底月的这种产品啊，如果跟前面这个楼栋如果距离拉不开的话，它有的时候真是会涉及到挡光问题，就是很难受。本来你说你种那些花花草草，有的时候需要阳光水分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阳光就是进来的这个时长很短，所以说肯定会对它这个接下来的个成长还是有些影响的。所以说呢在无论是二手房还有新房这一块嘛，大家买一楼带花园的这种产品一定要知晓，就是它的优点在哪儿，它的缺点在哪儿。那还有一点呢我必须得说一下，就是一楼的这种产品，尤其是带地下室的这种产品，漏水的就是这种有渗点的这种情况特别多，它的概率不小。
0: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什么，就像是住在顶楼，
1: 是
0: 就是说这个漏水的问题一样，就或者是住在这个把山的地方，就是你觉得屋里的温度不够啊，这个可能你最开始房子头几年三五年都没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住的越久可能它的问题就是会凸显出来了。
1: 对，
0: 就这个是不可避免，因为它的这个建筑材料也好，或者它的这个防水材料好，它还是都会有一定使用年限的。
1: 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的新房很多就是一楼的话都是带这种地下室嘛，它的装修有的时候也要考虑进去，装修费用也会不小啊，因为它比正常的楼层正常的那种还是要这个尖端一些啊，也要难一些，然后费用投入的话也相对来说会大一些，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些。
0: 好的，那我们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哈，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啊，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

0: 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文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控，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那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0: 期，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一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极参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 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时间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一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一两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五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

0: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的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4: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干！
5: 一起干！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小宝聊表节目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

0: 话同步。在节目上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都将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今天节目开始，请宝哥给我们讲讲最近他在新接触的一个项目，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谈不上项目，因为昨天呢跟那个白山方大胡总啊，跟魏哥品鉴了一下子那个会计山的一个一款相对来说高端一点的一个黄酒。
0: 嗯，
1: 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分享分享黄酒。因为黄酒啊，其实我们老酒会啊一直没有做这个项，因为黄酒我觉得在咱们东北吧，可能哎呀大受大家欢迎啊，包括市场份额啊比较低，但是南方的啊，像江浙沪一带呀，可能大家品饮黄酒的历史都比较早了，而且现在他们品饮黄酒也是比较流行的。
0: 嗯，
1: 但是咱在东北喝黄酒的很少。但是针对我昨天那个品鉴呢，跟大家说说，哎呀，以前可能喝黄酒的时候少，但是昨天品鉴这个会计山的相对高端的这个兰亭这个系列啊，还觉得黄酒确实不错，而且相对来说度数啊跟红酒差不多，所以说对一些哎呀老的酒人啊或者酒友啊，可能高度的更喜欢高度的。但是现在呀，大家共同有个反响，就是现在高度的白酒啊确实有点喝不动了。
0: 嗯，
1: 那你就可以在低度的上这个酒啊，因为红酒还有啤酒啊，那大家是常喝的了，所以说哎呀在同一个酒精度数，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黄酒。所以说昨天我们品鉴呢五个人拿了8斤的黄酒，军沟一人喝了得1.5斤还多，但是我当然我少喝了点，我是因为我这个身体得注意的，注意一些嘛，所以
0: 适量饮酒。
1: 我喝了有1.2斤吧，他们喝了1.7-8斤。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哎，今天早上起来我主持节目状态都非常好，就是已经完全醒酒的状态了，喝了1斤多。但是我觉得养生喝法啊，可能这种黄酒啊，可能一顿喝个半斤，那就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微醺状态了。
0: 但是黄酒的度数相对于白酒来讲要稍微低一些，是吧？
1: 它定度啊是定到14度啊，那可能是跟红酒基本度数差不多。
0: 嗯，
1: 而且黄酒的历史可能比白酒的历史还要长。
0: 哦，
1: 因为可能先秦的时候，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黄酒了。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也知道说武松啊打虎啊18碗，三碗不过岗，他喝了18碗。
0: 嗯，
1: 那喝的也是这个黄酒。
0: 嗯，
1: 要如果是现在这高度的52度的，可能3碗就过不了岗，还打什么虎，
0: 是
1: 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了解一下这黄酒这个这个酒的特点呢，尤其是我觉得黄酒这个系列尤其对女性比较友好。
0: 哦，
1: 而且它的口感呢可能比红酒还要丰富。尤其昨天我们喝的时候，因为是这不暑伏了嘛。
0: 嗯，
1: 以前我的固有思维就觉得黄酒就应该是温着喝的。
0: 嗯，
1: 因为黄酒温着喝嘛，对这个胃啊这个驱寒呢、驱湿气啊都挺有作用的。但是昨天我们这个黄酒是拿冰桶冰着喝的。
0: 哎呦，
1: 还有发现这个黄酒啊冰饮也是特别这个口感特别好。
0: 不一样的感觉。那如果说这个人平常喝白酒比较多的话，因为白酒一般可能是在40-50度左右，是不是？那他喝黄酒对于这个度数他肯定是没有压力的，甚至可能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够劲儿。
1: 没有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说实话啊，就是从这个医学角度讲啊，所有的酒啊对胃的伤害啊，那肯定是白酒是最高的。
0: 嗯，
1: 因为白酒度数太高了，它酒精度一般低度都40多度，高度都50多度。所以说其实从酒对胃的伤害来讲，可能是白酒是最高的，但是像一般红酒啤酒啊包括这个黄酒啊，可能对胃的伤害的程度相对来说就小那么一点点嘛。
0: 那这个黄酒确实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截至目前为止不是特别普及。刚才宝哥一提到黄酒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的第一印象就是绍兴嘛产黄酒好像比较出名。然后之前在网络上看一些做饭的视频的时候，有一些教程他会说啊，往里面淋一些黄酒提提味儿什么的，
1: 提鲜呢、去腥啊、黄酒是也有这个公用的。
0: 对，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就说咱们就喝酒就喝黄酒，尤其是咱们东北这边好像目前为止不是特别普遍，估计它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渗透。
1: 因为东北嘛，冬天特别寒嘛，
0: 是的，
1: 所以说喝白酒这个上热快，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御寒能力可能没有白酒强，
0: 暖暖身子。
1: 但是要在冬天烫一壶黄酒，我觉得喝着也是挺美的。所以说，针对昨天呢品鉴这个黄酒，跟大家讲讲这个黄酒，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来考虑考虑，接触黄酒啊，饮饮黄酒啊，看看黄酒。其实黄酒啊也有很大的药用价值
0: 哦，
1: 因为古代的中药的一些方都以黄酒做引的嘛，
0: 嗯，
1: 所以说黄酒对身体的，哎，这个滋补的作用还是挺大的，
0: 嗯。
1: 但当然了，我这个品鉴的是它会稽山的高端的兰亭，但是会稽山呢，嗯，因为绍兴的黄酒，有几个品牌是比较有名的，
0: 嗯，
1: 就我认为就是品控做的比较好的，就像中茶的茶叶一样，像会稽山呢，像古月龙山呢，像塔牌啊，这三个黄酒。但是超市其实超市黄酒的品类我看也挺多的
0: 哦，
1: 所以说你像一般的这几个啊，中端的或者低端的可能均沟一斤二三十的，可能从二三十起步的都有。
0: 那价格方面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1: 对，各个价格都有，
0: 嗯，
1: 大家可以尝试着品饮一下。
0: 行，今天也是宝哥给咱们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平常我感觉咱们东北人喝酒比较单一，像稍微年长一点的男性朋友呢，像我父亲那个年纪的，他们就是喜欢喝白酒，然后呢可能年轻一点的男孩呢，他们喜欢喝啤酒，然后近些年呢可能有一些更稍微年轻一点，他们可能会喜欢喝一些就是鸡尾酒，
1: 调和酒，
0: 哎，对，调和酒。然后现在网上也有一些直播间卖的，那都是那种果酒，我觉得它好像也不是啤酒，它也不是就是什么荔枝酒、蓝莓酒，就那种水果酒，
1: 它就可能是勾调一些果汁啊，
0: 对，
1: 这些一些类的，也就是跟鸡尾酒都算一个类别吧。
0: 嗯，喝起来酸酸甜甜的，有一些女生也能喝，但是其实喝多了也迷惑。但是这个我们东北人喝的这个酒的品类，我认为还是稍微比较单一一点。然后我觉得反正慢慢渗透吧，也都是一个趋势。好吧，朋友们，今天又给咱们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如果说你平常好喝点小酒，你今天听宝哥讲完了，你可以到超市看看。其实平常你可能没留意，你仔细去一瞅，黄酒它也有很多的品类，而且价格呀，高中低档的也都有。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尝一尝。那你现在咱们有在做有代理一些品牌吗？
1: 没有，黄酒没有代理，因为是昨天嘛，那个方大在代理这个兰亭这个酒
0: 哦，
1: 所以说有听众要是说关注一下兰亭的酒，要想买的话也可以找我，因为我跟胡哥很熟嘛，能给咱们一个优惠的价格。
0: 好的，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可以在微信上和宝哥做进一步的沟通。那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问题的朋友，您也可以持续的把问题发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互动。来吧，也别让大家久等，开始解答大家在平台上发来的问题啊。那关于酒文化、茶文化，是不是这一些两手闲品其他的问题啊，只要是你感兴趣的，你可以随时发过来问题跟宝哥来进行探讨。好吧，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发过来一张照片啊，可以看到他这个手表上面好像是有一些小瑕疵。他说，小宝老师，我这个手表太久没戴了，这是氧化了吗？我用酒精湿巾擦也擦不掉，有什么办法能擦掉吗？
1: 首先跟大家说呀，就是这个手表啊，你如果是金表，你这个手表氧化是很正常的
0: 啊，
1: 因为正常啊，黄金是不会氧化的，
0: 嗯，
1: 但是18K 金呢，里头含铜啊、含锡啊、含银呢、一些其他的金属，所以说呢，铜的金属啊，它就有个这个特质，就是愿意氧化，所以说 K 金的手表氧化是正常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不严重啊，我们就不用管它。但是你觉得哎呀影响美观了，
0: 嗯，
1: 那你用酒精跟湿巾肯定擦不去，因为它氧化嘛是产生化学反应，是一种化学元素，所以说呀，它这个氧化这个层啊一般不是浮在这个金属表面上的。所以说如果简单的处理办法呢，是你有没有这个擦金布，就是咱们没有可以上淘宝去淘，叫 K 金擦金布，因为这个擦金布啊，说白了有一点抛光的作用，所以说你用要如果轻微的氧化，你用 K 金的擦金布啊就能给它擦掉。要如果擦金布擦不掉的话，你就需要找专业的这个维修站， 去找这个师傅给你做一下。

0: 抛光，轻微的抛光就给它处理掉了。
1: 嗯，不难弄掉是不是？
0: 不难弄掉，就是家有个擦金布，你就自己动手 DIY， 你就给它擦掉了，你就给它擦下去了。嗯，
1: 行，不用过于担心，好吧？你要是自己整不明白长春本地的话，你可以到宝哥店里去帮你弄一下，好吧？
0: 对。
1: 然后你加宝哥微信吧，15943058，15943058，可以线下和宝哥来沟通，不用担心啊，就告诉你一声，吃个定心丸，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好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前几天我老公有一天当中连着喝了3-4顿小酒，回家走到电梯口，脚下一滑，下盘一个不稳，摔了个屁墩儿。这下好了，手表外壳摔进了电梯缝，然后我俩去了售后，师傅说见过摔掉的，没见过甩飞的，多数都是酒后事故，我这是本年度最严重的事故，得从瑞士拿配件，维修费是47030。小宝老师，我总听你节目，你看看我这个表咋办，这维修费也太贵了吧，哎呦天哪，这么贵呀。
0: 哎呀，刚讲过酒，你这一天就整3-4顿，咱们说呀，这个酒好喝，但是不，大家不能贪杯啊。
1: 是啊，
0: 因为喝酒喝多肯定误事的。你这个我看了，你又发图片了，你是这个手表的一个上壳啊，整个浪都拽丢了，连表蒙带这个外这个金属外圈啊都拽掉了，所以说因为原始啊它是压上去的
1: 哦，
0: 所以说你这个现在外壳整个掉了，然后瑞士那边报价给你报47030，哎呀，有零有整的，也不知道他咋算的这个事儿。但
1: 他现在是整个这个表壳上边是没有蒙子的，
0: 蒙子上边这个表壳还有一个金属的外上壳也拽没了
1: 啊，
0: 所以说要如果是一个表蒙的，不可能报40000多，但是它是上边一个外壳啊，这个金属外壳也拽丢了，它跟表壳是压上去的。
1: 那现在他伸手就能拨动这个指针了吗？
0: 对，现在已经透明的了，表盘已经裸露在外边了。所以说，但是我给你分析啊，因为你这个发过来手表是宝珀的一个6654，这个6654这个手表呢，工价很贵，工价大概在19万多、20多万左右吧。
1: 嗯，
0: 所以说厂家报价呢，永远是按你这个零整比和你这个手表的原价去给你报价。但是呢，你这个手表呢，现在在二级市场，要如果买一只这手表呢，大概7万多、7万23就能买下来。所以说，我认为啊，你如果单丢一个上壳的外圈跟表蒙啊，你花47000多上厂家配就没意义了。
1: 嗯，
0: 说白了，你这手表，你配回来你就值这个价，你这40000多花的冤枉，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那我要给你出主意，我给你出个就是不好的主意吧，那你就现在把这个手表你要卖了，你说白了你卖个3-4万块钱，咱们再加上你维修费那47000，你完全可以再买一个二手的，你还能剩个1-2万块钱。所以说我觉得修不值，但是呢你说这表你又舍不得扔呢，那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啊，在这个维修的地方啊，就比如说我们宝兴要给你提供个方案呢，就是在工厂做一个这个外壳，按它这个原厂比例去做一个，然后再重新再安个表蒙。如果这个外壳是金的嘛，所以说你这个外壳做一个再加换表蒙，我估计大概18000块钱就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说推荐两款方案，一个是压根不修，把这个残表卖了，
1: 嗯，
0: 再加钱，因为你要认可修47000的维修费，你再把这个卖了加那47000的维修费，你都可以去再买一只表，还能剩1-2万，所以说这个就给你省了1-2万块钱。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咱们去上工厂加工一个，不是原厂的外壳，但是现在的工艺跟原厂也没啥区别，然后再换个蒙子，18000块钱就解决了，这表还能继续戴。
1: 嗯，
0: 就这两个方案吧。嗯，
1: 那如果他在外面加工厂加工了这个之后，如果之后再出手，会影响它的价值吗？
0: 会影响价格，但是比如说正常的，要是全原装的，能卖70000多。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你说我卖个5万多6万，少卖10000块钱，没问题，在二级市场也能流通出去。嗯。
1: 好吧，朋友，因为你这个修实在是太贵了，47000多，啊，所以这个宝哥给了你两种方案，我觉得还是挺中肯的，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确实这么贵去修，个人认为是不是有点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0: 好吧，当然了，你自己来做选择。
1: 所以说就是你啥家庭啊能上这个售后啊，因为这个手表一过售后，我觉得售后存在价值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售后其实存在价值就是更深入的割这个表友的韭菜，因为售后这个配件非常贵的。
0: 好吧，然后这个是从手表的专业方面给您一点建议，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一点小小建议，酒不能那么喝，一天连着喝三四顿，我觉得这个非常危险，就身体我觉得这样会扛不住的，所以大家饮酒一定要适量，好吧？也包括我父亲，他本身也爱喝点小酒，我看宝哥也乐意喝点小酒，大家都是饮酒没有问题，少喝一点啊，适量就好，好吧？
1: 对，因为琳琳说了嘛，酒字前面加个小字，得喝点小酒，
0: 喝点小酒，
1: 对，就酌量，哎，微醺就挺好的。
0: 你这一天连喝三四顿，你这就是叫喝大酒。喝大酒就不行，对身体不好，好吧啊。然后呢，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问题的朋友，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好吧，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7-8年前买的美度手表，现在走时偏快，日历也不动了。咨询了一下，保养要850块钱，小问题就顺便解决，如果大问题再报价，确认是否更换或维修。宝哥，我想问一下，我这块美度机械表，当时买的时候才花了小几千，有必要保养吗？
1: 首先呢，保养是必须有必要的，因为咱不管表贵呀、还是便宜，它是机械原理都基本一致的，所以说，就是就像车似的，那便宜的车咱也得换机油，到时间，对吧？就是贵的车到时间了也得换机油，所以说你这个呢，7-8年了，那肯定得需要保养，里头润滑油早就已经干枯了，但是报价850有点贵，因为。像瑞因为美度啊，它属于瑞士终端品牌，它都是统计机芯的，像2824啊、2834这种机芯，所以说这种机芯呢，保养起来难度相对较小。我觉得正常，保养也就是400-500块钱，就是一个准确的市场行情吧。但是850，就是有点小贵，所以说我觉得保养咱们该做还得做，但是它这个贵，你就再上其他家看看，因为像一般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保行保价的，保养费也就是400-500，就顶多了，不会超过这个价格。850有点贵了，
0: 是这样的，因为宝哥的店是在长春嘛，像这位朋友发来信息，我们也不知道您是在哪个城市，所以说呢，也不是要求说你一定要到咱们店里来做，但你到哪儿去做，就是这个850它肯定是贵了啊，因为这个手工艺在这儿呢，所以你就是按照400-500块钱去找啊，你到你线下门店去找，因为这种店应该挺。

0: 多的，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技术，你就可以去比较比较，好吧？后续说，如果比方说你是长春的听众，或者是说你是省内的，正好周末要来长春玩啊啥的，那你顺道你可以弄一下，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可以线下继续和宝哥来沟通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在超级转转买到的卡地亚戒指，小宝老师发图给你了，你帮我看看这个是真的吗？超级转转又是也是一个 APP 呗平台？
1: 转转应该是个 APP， 但是我其实对转转也不是太了解，但是我发现转转现在还挺火的。
0: 转转不是回收手机的那个，是那个平台吗？
1: 对，应该类似于闲鱼的平台、
0: 哦、
1: 其实就是二手这个物品流通的一个平台吧，但是我不知道转转跟闲鱼有没有关系，但是现在、
0: 哦、
1: 转转上也很多有这个听众啊上边卖东西啊买东西啊，但是你这个卡地亚的双环戒指我看了没问题
0: 啊、
1: 哦、因为我估计转转上的也应该有专业鉴定的团队，有三方、
0: 嗯、
1: 但是你这个直接买的呀、啊、直接从顾客手里买的，但是我看了没啥问题，但是没问题归没问题，就是以后啊要如果是在闲鱼或者转转上你要买东西，我建议还是走下的三方鉴定。
0: 嗯，
1: 因为万一到你手里是假的你再看不出来，然后这边付款了你再过一阵儿可能维权起来也挺难的，因为其实它平台嘛就是给大家提供个买货卖货的平台，但最后真假呀你俩交易完了之后平台它也是不管你的，对吧？
0: 嗯，那比方说走一下像类似徐步天这种呗中介
1: 不用，他这个你像我转转我不知道，但是闲鱼他直接就有验货宝嘛，
0: 哦，
1: 验货宝就相当于一个三方平台嘛，
0: 哦，
1: 我买琳琳的东西，琳琳先把东西发到验货宝，我把钱转到验货宝，然后我收着东西的时候我感觉东西没问题，然后我跟这个三方说，然后你验货宝那边就把钱转给你了，
0: 嗯，
1: 这样式的就是双方能避免一下哎也不必要的纠纷啥的。
0: 嗯，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保障、嗯、对，如果说你拿过来之后觉得有问题那你可以及时的去止损。对，
1: 所以说就大家不要大意啊、哦、就别说你作为就是个人在这个闲鱼上买东西，其实我们在闲鱼上卖货或者买货的话我们都做验货宝，
0: 嗯，
1: 我都知道对方，比如说琳琳也是做二手的商家、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双方都是同行，但是我们也要走三方，
0: 嗯，
1: 因为对彼此的权益都是有个保障的。
0: 那对，
1: 嗯
0: 嗯，好的。现在没有说，我认为啊，不是说人跟人之间没有信任了，就是我觉得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这个跟信不信任没有关系，对自己啊，对对方啊，都是一种保障，好吧？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呢？你这次我感觉你点儿挺高，但是宝哥的意思是，下次你一定要走这个第三方平台，因为你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幸运，好吧？然后你可以加一下宝哥微信，下次你不走，你说那个，那我发点图片、视频啥的，宝哥你帮我瞅瞅吧。也行，好吧，基本上99%的准确率啊，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你可以来添加一下。

0: 哎，这位朋友问，他说我在网上买的银镀金首饰为啥不标925，只标了 AU750， 链子上是有 S925 钢印的，但是太长了，老板给我发了一个45厘米的，也是只有 AU750， 不会是假的吧？银镀金的项链。
1: 首先呢，他既然跟你说是银镀金了，那他就不存在是假的。但他要不跟你说按 AU750 要卖给你，那肯定有误导嫌疑了，对吧？
0: 嗯，
1: 那肯定有问题啊。但是人家说了，我这个就是银镀金的，不是金的，只不过是说内里是银的，外边有一层镀金层，所以说这个只能说明他打这个标啊是不合规的。
0: 啊，
1: 就不符合规格吧，因为你要打 AU750，你这件首饰必须得是实心的18K 金，
0: 嗯，
1: 就是整体这个金属都得是18K 金的，
0: 嗯，
1: 所以说它整个银镀金，然后打个 AU750，它是不合规的打法，
0: 嗯，
1: 说白了就是瞎打，
0: 嗯，
1: 它明明是银镀金，你就打个925KP 就完了，是不是？你就是银的，
0: 嗯，

0: 你外层的镀金层没必要显示，所以说它打 AU750 有误导的嫌疑。所以说，但是你是当银镀金买的，那人老板也没啥说法。
1: 嗯，
0: 那你光挑人家说，但是人家东西还是当银的，当银镀金的首饰卖你，所以说你就不用挑他这个打法了。
1: 嗯，
0: 但是他只要不故意隐瞒说这个是银镀金，当18K7卖你就没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接上一个话题，就假如说人家在转转上或者闲鱼上卖这个东西。反正人家不说我这个东西是银镀金的，我说就说是 K 金的。你要当这个戒指，你要当18K750买的，你就买亏了。
1: 嗯，
0: 你戴在手上一段时间，这个镀金掉了，一看里边是白色的，你说你再回去找去，是不是麻烦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哎呀，其实市场上啊，尤其现在是自由市场经济。如果你要不懂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坑在等你的。
1: 只能说东西没问题，但是它打的这个标志是不规范的，好吧，朋友。然后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哎，宝哥，现在我发现会有一些，就是银，这是什么银镀金是吧？就是说明，比方说它这个项链或者戒指，它中间是银的，然后外面是镀的一层金啊。因为现在金价比较贵嘛，所以这样可能看起来也是金项链，但是价格要比纯金的要少很多，是不是？
0: 要少不是很多，是太多了。
1: 可是银子最近不是也涨价吗？
0: 银子涨价，它毕竟它基数小啊。你看银子它涨价，从4块多现在回稳到13-14块呀。
1: 哦，
0: 那它涨了10块钱，其实一个首饰银首饰大概30-40颗，那也差不了多少钱。
1: 哦，
0: 但是一个 K 金呢，那差的就多了。
1: 嗯，
0: 因为金价的基数比较大嘛。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就像琳琳说的，现在金子比较贵了，所以说很多银镀金呢，甚至现在还有银包金。包金是啥概念呢？他把这个金子做成非常薄的这个金箔。
1: 嗯嗯嗯，
0: 然后包在这个银的手镯啊。或者这个这个项链啊外边，然后达到一个跟这个金首饰一样的。但是它这个包金跟镀金有啥区别呢？就是刀包金呢、啊、你怎么戴，你这个包金层是磨不掉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永远是如果工艺做得好呢，它就跟金镯的一样。但是镀金呢，因为镀金它是千分之几微米，它是按微米计的。
1: 嗯，
0: 所以说它那个镀金层啊很薄。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戴时间长了它就磨掉了，就露出底下的颜色了。
1: 好嘞，那也是又 get 到了一个小知识哈。好嘞，听众朋友们，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回来过后继续为大家解答问题。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北京时间9: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百里挑一听天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昨天刚买了个 LV， 今天网上一搜发现被叫厕所包，当时我的心情就不美丽了，还不能退货，宝哥你那儿能收吗？全新的，让我少赔点。哎呦，这个包，这是真实存在的还是 AI 的呀？我头一次，
1: 我感觉我也没见过呀。
0: 啊，这是 AI 的是吧？然后它只是一个对比图。
1: 但对比图，我感觉 LV 有这款包吗？
0: 完了，你给宝哥都问住了。
1: 我感觉他这个花纹啊，你都是 AI 杜撰出来的，所以说 LV 啊，我也是，哎呀，见多识广啊，我也没听说过 LV 还出过厕所包。
0: 是啊，
1: 是不是最近 LV 的这个
0: 风评
1: 上热搜了，然后大家就恶搞他呀？但是 LV 包现在还是流通的啊、哦，只不过像昨天我说了，现在它的行情啊会有点走低，因为大家影响了国民的情绪了嘛。所以说其实影响国民情绪其实副作用挺大的，因为就比如说跟大家说这个 DNG 的品牌可能现在在国内的销售很多店都已经关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度假班纳大家对它抵制情绪还挺高的，
0: 嗯，
1: 但是 LV 可能要比度假班纳牛很多，
0: 嗯，
1: 但是你也不能玩火自焚，是不是？
0: 嗯
1: 不有句那句英文叫 no 多 no 带，你别作是不是？你要不作你就不能死，你要作我跟你说我们中国这国民力量是强大的。
0: 那当然了，我豆包快速咨询了一下，还是 AI 这个还是很快的哈。
1: 嗯、
0: 他说这个 LV 的厕所包是一个网络梗，他指的是 LV、
1: 啊。

0: toilet pouch 就指的是这个盥洗袋化妆包，大概是这个包型的、
1: 嗯、
0: 因谐音梗与气味调侃走红，其实它本意指的就是这个洗漱包，用来装旅行护肤品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网络梗的来源就是说背路易威登想旱厕人生、嗯、那可能是他刚买的时候他不知道，买完回来他发现网络热梗了、
1: 啊、
0: 就大概是这个

0: 就是属于 LV 这个路易明轩这个旗下这个公司，都是他们 LV 的。先跟大家说这个服装的品牌，像什么 Celine 啊、芬迪啊、罗伊威啊、布鲁提啊，这个都是属于 LV 集团的。还有像诺优偏雅，就是我们说的 LP， 还有日莫瓦的那个箱子，就是很贵的那个旅行箱，还有宝格丽的珠宝，宝格丽的品牌也是 LV 家的，像蒂芙尼、尚美、巴黎这几个珠宝首饰的品牌也是 LV 的，还有宇舶表、豪雅表、真力士，还有斐登的一个现在很火的一个手链，包括纪梵希的品牌服装 Kenzo 的，包括娇兰呢，包括迪奥的品牌啊，都是属于 LV 集团的。还有这个路易明，还有这个轩尼诗，还有明月香槟，都是属于 LV 这个集团的。
1: 好的，那这位朋友，我们先为您解答到这儿。不要因为网络上的一些梗影响您的这个使用心情，因为毕竟你这才买没两天嘛，我觉得不至于，好吧？你要不然你再考虑一下，然后你要实在是说不想背了的话，你再联系宝哥，宝哥会给你一个好价钱的，好吧？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有的时候我发现咱们的听众力量还是很强大的，你看你弄了一个这个厕所包，把宝哥见多识广这么多年的二奢专家都给问住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东西实物见的很多，但是你要一说什么网络梗，我也不知道，你看我相对来讲比宝哥年轻几岁，但是我也不知道，没听说过，人还挺有意思的哈。来吧，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想问一下，有一个 LV Speedy 的肩带啊，到底应该怎么洗？买回来两三年了，包和肩带都没洗过，现在脏的不行。
0: 哎呀，我觉得如果是你这个包包啊，是年头确实太多，然后使用场景确实挺费包的，确实旧了，我觉得你要非要清洗，还是尽量送到这个包包养护吧。虽然说我不怎么推荐说包包做养护，就那么一直用着，用原始品相的好，但是有很多人呢，因为这个包袋脏了，他心里过不去，觉得天天瞅着挺闹心的。但是我建议你也不要 DIY， 不要自己去洗，因为你自己清洗的工艺还是赶不上包包养护的。所以说像你这个Speedy 的这个新款的这个宽肩带啊，因为它是布制的，所以说你别拿刷子刷，容易起毛，后期还恢复不了，所以说你就给它送到连包，给它送到这个包包养护店吧。你要实在看不下眼的话，
1: 好的，千万别自己在家弄，容易弄不好，然后再弄坏了还影响后续的价值，好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后续可以做进一步的咨询。这个材质的包袋，我觉得就是很容易脏，因为它本身就不是那种光滑的面儿
0: 啊。对，而且它这个其实还是有挺粗的一个纹理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材质就注定它可能相对来说，你要是不注意的话，很容易染上那个脏的东西。
1: 所以说，确实是你用三两年的，如果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话，肯定会脏的，那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别自己在家整，你就是上店里去弄一下得了，好吧？啊，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这两天一直持续提到的 LV 的这个事儿哈。他说 ，LV 商标风波发酵，苏州中院判定茉莉奶白四叶花图形侵权 LV， 千万赔偿的消息到处都是。我当初真心还挺喜欢老花的，如今受舆论影响，直接就对这个老花祛魅了。家里有几个包包，我也不想放在家里了。我就想问小宝老师，我趁现在出手合适吗？价格有没有什么影响？
0: 现在吧，不说 LV 包包价格有点降，但是降都是微乎其微，可能降那么几个点。可能这款呢，比如说你这 Speedy 啊，原先可能行情12000啊，可能现在降1000块钱差不多，但不是那种哎呀断崖式的下降，对行情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是太大。所以说你要是觉得哎呀，有国民情绪，也不想背了，觉得背老花，他这样呢，你也不想要，你就处理吧。其实这个价格影响相对来说不是太大，所以说现在你出手是可以的。
1: 好吧，那你可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

0: 五个八微信电话同步，你不是有几款嘛老花的包，你都可以拍图片呢，或者是视频，发过来让宝哥给你看看出出价。然后呢，你也可以多方对比，对吧？咱们就是价高者得嘛，哪家给的价格比较高，你就可以到哪家去。但是还是我们前几天在节目当中不断跟大家重复的，就别被骗了。有一些网络上的回收的平台，他可能说，哎呀，比方说宝哥说，这包能给你9000，但宝哥是真的能给你9000。那么网络上平台说，哎呀，这个能给12000，然后你说，哎呀，那我得卖给他呀，你给人邮过去了，邮过去了，人家说，哎，这儿又有毛病了，那儿又有问题了，然后给你压价，最后呢，你说邮回来了，你还犯不上，完了这7000出给人家了，整赔了，那不行啊，你就是擦亮双眼，别被骗了就行，找一个靠谱的地儿给他出了就完事儿了，好吧？嗯，后续如果需要的话，联系宝哥啊，15943058，15943058，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相关的问题的朋友，欢迎您持续的联系我们，可以发送文字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一小段的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小宝聊表节目关注的是循环经济，我们共同来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最近淘宝有活动，我撸了两瓶茅台1935，从茅台王子酒旗舰店买的，但是收到后盒子印刷有深有浅，而且一瓶盖子缝隙很大，商家说是批次的问题，但是我感觉很奇怪，小宝老师帮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最近喜欢收藏，但又不知道买到手的是不是真的。
1: 首先呢，我看了你这个酒啊，应该没有问题。
0: 嗯。
1: 然后，针对它瓶盖啊，那个缝隙大小啊来说，那都正常。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从事奢侈品鉴定，包括这个老酒鉴定啊，我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就是店里的收购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得我去把关，包括我们店里的师傅去把关。所以说呀，其实酒的鉴定要比这个奢侈品的鉴定要更难。为什么说呢？因为手表啊，包括箱包啊，包括珠宝啊，它的鉴定点非常非常标准，非常一致。就是这个鉴定点如果是这个有问题的话，那这个整个物品就肯定有问题。
0: 嗯，
1: 所以说你只要像手表啊，你只要把那几个鉴定点拿准了，就100%OK 了。但是酒不一样，酒呢，它从厂家出来，它就是厂家出的酒，它这个做工的品次啊也有瑕疵，也有问题。所以说就是整体就是说酒的品控没有这个奢侈品好。所以说这就得根据你经验去判断，说这个缝大呀是原厂的呀，还是后期让人给拔头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界限很模糊，所以说但是我看你这个缝隙大呀是原厂，它原厂的瑕疵，所以说你就不用管它，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说就是你这两瓶酒是可以过的。
0: 嗯。
1: 但是说这个网。

0: 网上撸茅台呀、啊，就是因为愿用撸这个词，我觉得就是撸就相当于说也等于捡便宜了吧，
1: 也等于薅薅羊毛，
0: 对，也等于薅了、
1: 嗯。
0: 但是有些时候啊，这个是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就是给你一种假象。所以说呀，我给你讲个前天的一个真实例子吧。
1: 好的，
0: 我一个老顾客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劳力士。直营店给我打电话了，36表径的那个黄冰糖有货了。
1: 嗯，
0: 你看看，他说公价就能卖，嗯，是不是？这个值不值得要啊？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以前他有些滴滴的热门款是加价的嘛。
1: 嗯，
0: 我说你稍安勿躁，我说我给你问问，现在国航放货多少钱了？
1: 嗯。
0: 因为他说他那个店员直营店的店员不跟他说40万零7千吗？
1: 嗯，
0: 因为他公价就是40万零7千，就是公价就能拿货。我一问，现在国航，我因为一问国内专门做国航专柜这些批发的，拿货才36万多。
1: 嗯，
0: 完了我把截图发给他了，我说你看吧，我说现在这款表是不用加价了，但是现在价格也掉下来了，而且掉的不止一点儿。我说人家专柜原价卖，你现在咱们国行也是在专柜拿，咱们的渠道36万多就拿了。我说你还要不要了？
1: 嗯、
0: 啊，那我可不要了，差3万多呢。
1: 嗯、
0: 我说怎么？因为现在啊，就是很多买劳力士啊，在专柜排队的这些表友，大家听好了，因为很多劳力士相对来说不是太热门的款，就是已经不用加价了，甚至有折扣了，甚至折扣还挺大的。所以说，你假如说半年前或者几个月前在劳力士专柜排队的店员给你打电话，你千万别上头说，哎呀，之前还得加2万呢，现在突然之间有个货，是不是店员照顾我呀？哎呀，这就是给我打电话了，让我捡个便宜啊。所以说，你先抑制你冲动的小心脏，
1: 嗯，
0: 然后你好好问问行情，然后再做决定。所以说，我就认为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是很少的。所以说，你说你跟店员要没有之前的 VIP 这个资格，或者跟这个店里经理啊有什么特殊的关系的话，啊，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先保持理智，好好的咨询一下价格再下手啊。
1: 嗯，
0: 要不然也容易踩坑。嗯，
1: 宝哥，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这个哪个奢侈品店了，我是 VIP 了，没有这种身份吗？
0: 嗯，
1: 就是这种奢侈品店。里面的店员，我觉得他应该是以业绩为主的吧，他真的会有什么，就是说我跟哪个顾客关系好，有什么想要的，他想要的东西，我就优先给他发信息，会有这，真的会有这样吗？
0: 那一定是啊，琳琳。
1: 啊、
0: 那你去在这个奢侈店面工作，我总去买你的东西、
1: 嗯、
0: 然后走你的名额，你去做这个效益提成。
1: 嗯，
0: 那你下次有东西是不是想着，哎呀，这个东西我宝哥早就订好了、
1: 嗯、
0: 我给我宝哥打电话、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肯定有偏有向啊。所以说你老顾客或者 VIP 资质的，而且厂家还有规定，假如说我小宝总买这个劳力士这个手表，
1: 嗯，
0: 他厂家会有记录的。所以说你到一定的级别，你才有资格申请他热门的表，才会给你去，像百达翡丽一样，说我一年消费都500万了，那百达翡丽他厂家他怎么也得说，哎呀，小宝算是 VIP， 怎么给他一个鹦鹉螺的配额吧，或者给他个手雷的配额吧？
1: 哎呦天哪，
0: 他是这么分配的。
1: 我花钱，他得他给他一个配额吧？
0: 那就是这样啊。其实，在手表有些热门的，像鹦鹉螺啊，像手雷啊，那绝对是，
1: 嗯、
0: 厂家是看人下菜碟的、
1: 哦，
0: 而且也一定是你让人家赚着钱了，厂家才会给你这个机会。那你要是初次的话，你有多少钱，你买不到人家那个东西。
1: 对，我就想说这个事儿。比方说，我是第一次去买，我也说，他说那你等着吧，这个鹦鹉螺，那我也要买，价格我也出得起。但是你是 VIP 中皮，然后你也要买，他就到了一块，他得先给你。
0: 那肯定的，100%，
1: 不公平。
0: 而且就是你达到 VIP 一定的级别，就是也没有公开竞价的过程了，就是这个表从厂家出来之后啊，就分配到柜台，就是已经带着名额给的，这块分到你们店，就是给某个 VIP 去准备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柜台柜面根本看不到。
1: 嗯，
0: 而且一般的销售也决断不了，就是这种大 VIP 是厂家决定的
1: 啊。
0: 像一些小的热门表分到你专柜，可能你作为销售，可能是作为销售经理，你就可以决定它的去向了。
1: 嗯，
0: 那肯定啊，那销售经理说，那你有几个顾客捧我的场，那我肯定就是优先给我这个老的顾客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你作为普通顾客到劳力士专柜，你也看不到表，你也买不到。
1: 嗯。
0: 等到有一天突然给你打电话了。

0: 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不值那个价了。
1: 嗯，
0: 他现在要原价卖你，就证明他原价卖不出去了，他才会给你打电话说要原价卖给你，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
1: 嗯，所以说大家千万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千万别上头，你要搞不懂行情你加宝哥微信，你跟宝哥说一下好吧，15943058，15943058，因为宝哥每天他店里都在经手这些东西，就所以说行情他是非常敏锐的，第一时间就能知道好吧。如果说没有问题你再去买，这个也不差这点时间，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关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也是酒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有一箱茅台一直在30多度的屋里放着，下午偶尔还会有阳光直射进来，刚好晒到这箱酒，就这么暴晒了一个月呀，对酒会不会有影响？
0: 目前为止啊，就是你晒一个月，我认为30多度还可以，就是不是太高，但是直射呢对酒会有影响，但是你晒一个月不会有就是非常明显的影响，因为毕竟你还整箱的嘛，也瓶也没晒到，所以说你就现在马上就把它放到阴凉的地方。当然了，夏天嘛，像现在已经暑伏了，那20-30度的环境是正常的，所以说你就别太阳直射就得了，温度也不用管它，30度就30度，你给它搁个太阳不直射的地方就可以了，也别太潮的地方。我说的所说的不太潮，就是湿度别超过70-80%，你湿度有个50-60%都无所谓的。所以说，就是酒的保存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太挑剔的，就很简单，放在个阴凉的地方，你也不用动它，就不用管它了。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老酒的存放的条件其实没有特别苛刻，就是阴凉干燥就可以了，就避免阳光直射啊，好吧。然后之前宝哥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了，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相关问题的朋友，那今天节目上不能为大家来进行解答了，但如果说您比较着急，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节目之后您可以继续来沟通，15943058，15943058。今天的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资讯广播。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支设备费了半天劲儿吧，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你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了，主要是你们动我不动。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打字问我们。这个天晴了，雨停了，我们觉得自己又行了。为什么呢？终于有几台车可以交车了。在下雨的时候，在六月份下雨的时候，请注意是六月份六月末下雨的时候，就有几位朋友的天窗漏水了，然后车里就被淹了，脚垫子一周里边都可以养。

养鱼了，然后就送我们这儿来修来了。很简单，把这个A 柱 B 柱，不是把 A 柱和 C 柱的天窗排水管换新的，没多少钱，1200块钱一根啊，没多少钱，换了，换完了呗。那水怎么办呢？逃出去呗。东北话讲，用水舀子逃出去。我们弄个塑料水舀子往外逃，用个大麻布把剩下的水吸。但是地毯上的水我们处理不了，地毯它不干呢，那这么厚的海绵是吧？不干呢。然后晾到了昨天，终于交车了，晾了一个月。这不是故意的啊，老天爷不给面子啊。这大雨下到昨天前天的这几天才算晴点，昨天还下了一点点呢。所以说这可算晾了正常时间之后，终于有一台车可以交了。谢谢谢谢，感谢这位车主的长久等待。我不知道你这个月开啥了，可能是拿两条腿量的，但是我真不是我们拖呀。这天晴了，就没说雨停了，天晴了雨停了，我们终于又行了啊。途观和探岳怎么选1.5的？一样的，没区别，一个是一汽大众的探岳，一个是上汽大众的途观，它俩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建议你买探岳，为什么呢？这不是一汽大众的吗？我们长春人，我必须支持家乡的企业啊。我今天行是不是因为天晴了，是因为领导没来。那你老猫不在家，耗子成了精吗？这不就是古人云啊，老猫不在家，耗子成了精。昨天开车，回到我家地库，180前轮滋滋滋滋滋打滑了。平时我按那个速度走呢，其实还是前轮一般不想抬，但是昨天它滋滋，地上一是确实潮啊，地库确实潮。二呢，就是深刻的感受到了我有笔钱花不行了，我的轮胎确实磨损的非常严重了啊，但是还能凑合用，我就再凑合凑合吧。它有点是那什么了，又到了花钱的季节了。哎，怎么整？加油，现在都数了念加。所以说，各位买电车的，你们真有先见之明啊，真的啥呀？不用加油真幸福啊。那我还是加吧。但是啊，话又说回来，轮胎这个事儿呢，又马虎不得啊！确实转弯的时候，因为我那个车吧是四驱的，其实它四个轮磨损的都比较严重，它不像前驱的或者后驱的啊，一般磨单独磨前轮或者单独磨后轮。我要换，我得换四个，因为我那车是四驱的嘛，它四个轱辘一起磨。哎，继续上火吧，等我下个月有宽着点的，这都多少号了？这都20多号了，等下个月宽着点的，我得换吧。先换着啊，咋整？换便宜的吧，贵的咱也换不起呀、啊，真是啊，这觉得太难了啊。我不管咋说吧，这几天我们卖机油都是的，高端机油都卖不动了。前阵子他每个月大概能卖个20桶左右的300V，这个月我看了一下，好像一桶都没卖出去呢。可见大伙有一款名车嘛，对不对？对有钱人来说，那叫劳斯莱斯的库里南；对我们穷人来说，我们就是兜里难。那咋整啊？没有办法呀。换件也是的，以前好多客户都是换原厂了。现在都是有没有副厂了？有没有副厂了？有，没办法，这没办法。轮胎也是的啊，我们魏山路店那边有轮胎项目嘛，然后开始的时候也是的。那个原厂多大的？什么牌？原厂米其林的。因为好多车吧，其实车没多少钱，轮胎配的挺高的，20多万的很多车啊。现在尤其20多万的电车，基本都是米其林的、倍耐力的。然后呢，咔嚓给你弄个20寸的轮毂。以前我们遇到的来换胎的好多都是，比如说有些客户我们劝他，我说你那胎不行了，这么长大口子，你最好还是别补了，补完之后它强度不够，不行啊，那换新的。换新的，现在都是能不能活补一下子？我说那倒是也能，那不结实。哎呀，没事，倒后轮就凑合用吧。也看也是兜里难了，都不容易啊。奔驰1260经典有必要加钱上智驾版吗？上呗，上呗。这个东西其实挺有用的，尤其跑长途的时候啊。咋讲呢？如果你要是经常有长途需求的话，市区其实它并不好用。市区的话，你用可以用那个辅助驾驶，但是呢，确实是你不能眼神不能真不能溜号，你很可能一溜号，他犯错了就把你给搭进去了啊。消费降级了没感觉啊？那你兄弟原件，你没感觉就是你兜里钱冲，说明你收入的。就挺好的，我们不行啊，我们真的深切感受到，尤其是像我这种做小买卖的，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个钱的恶意啊，来自金钱的恶意，确实是不容易啊。现在不说别的，叫机油、轮胎这些消耗品这几块，你能明显看出来，确实是吧？形势一片大好，确实是好机油卖不动了，高端机油真卖不动了。我们以前那个，我们唯一的低端机油是壳牌的那个大桶的那个。卖的可好了，
以前真的那个没什么人换，但是现在好多人都换那个壳牌大桶的，确实是便宜。在轮胎以前国产品牌轮胎像海贝德什么卖的还行吧，只能说还行。进口品牌的轮胎，你像最次韩泰卖的都不错啊，韩泰、邓禄普、普利司通这些中端胎卖的可好了，高端胎米其林、倍耐力也不愁卖，马牌这三个大牌子真的不愁卖。但是现在明显感觉就是这三个米其林、倍耐力、米其林、倍耐力和马牌这三个。真是拱不动了，当年真的老多开什么勒酒啊、摸酒的啊，开什么特斯拉这帮大哥来换车，人就是米其林啊，人就是倍耐力，原车米其林给我换米其林，原车啥啥型号给我换啥型号，原来啥牌子啥牌。现在现在来换米其林的，我认为都是真大哥，真的啊，没感觉，我感觉饭量降级了，这好事啊，减减肥啊，我没感觉消费降级，因为本来就不高，没啥可降的，这样就饿死。不是那个消费嘛，消费和生存两码事儿，没说吗？你去买个你去买个玩具去啊，你去买一个买个豪华的车去，那一个叫消费。你买个五菱之光，那叫生存。你买袋大米扛家去做大米饭吃，那叫生存，那不叫消费啊。我要亲戚买床垫放车里，开车小孩睡觉可方便，但是危险他不听，你别劝，劝不了，你劝他干啥？他的认知水平还没达到安全这两个字呢，就是尽量啊，我不能说绝对的，有的时候确实跑长途的时候孩子坐不住啊，要搁车里跑来跑去的，那尽量不要那样啊。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车你不是坐在那儿使用安全带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咱劝过了，心意到了就可以啊，就行了啊。如何彻底关掉自动启停功能，关后对电池有影响吗？在自动启停功能电池和普通的不一样，首先毛豆同学，你尽量不要关掉自动启停功能，因为它确实能省油高达5%，个别时候能省油高达10%，这是厂家公布的数据，不是我说的啊，厂家说的对不对？你问厂家去。自动启停功能在市区堵车走走停停的情况下，它的省油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啊。所以说如果你确实在市区有市区需求，有等红绿灯一等就老半天的需求，它自动启停功能真的是很有省油的效果的，建议你不关。第二，自动启停功能大多数车啊，你听清楚，大多数车是关不了的，只有少部分车可以通过后台刷软件的方式自己把车辆的软件程序编辑一下把这个关掉。比如说我那个宝马能关掉自动启停，但是我没关。为什么没关呢？因为它确实能省点油啊。这对电池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带自动启停的电池和普通的不一样吗？确实不一样。带自动启停功能的电池，它的容电量，它的发电电流，就是放电电流，不是发电电流啊，它的容量和那个放电电流和一可多次持续性放电电流的能力都比普通电池要强。咱们举个例子，还是以我的宝马为例，如果换瓦尔塔的或者是博士的带启停功能的电瓶，因为我那是70安时的电瓶，大概得将近2000块钱，1000大多哦。如果换不带启停功能的电池，那可能只有800块钱、1000块钱啊，1800块钱。他们中间的差价，带不带启停功能电池，如果放在宝马这种大车上，电瓶比较大的这种车上，它的差价能达到600-700块钱、700-800块钱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最好是不管，因为你刷这个软件关掉这个功能，或者是OBD 口上插一个能屏蔽这个启停功能的，可能会带来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你车辆发动机出现故障码，比如说你发电机就是在给电池充电的这个那个监测功能失效了。因为启停功能开启的时候会依据几个条件，一，你电池电量，二，你的发动机温度，三，外界环境温度，这三条是大多数车辆那个这个自动启停功能工作的逻辑。如果你电池电量低于多少，比如说啊，举个例子，说宝马的那个软件限制是当电瓶电量低于50%的时候，自动启停功能不启动，因为怕电量不足，得先给它充满电再说。这是第一种啊，电瓶电量。第二种，机油温度，比如说你的水温和油温低于60度，那么自动启停功能就不工作，因为它你一自动启停工作，车熄火了，水温和油温上不去，发动机达不到最
最佳工作状态。所以说当你水温油温过低的时候，自动启停功能也不工作。第三就是外界环境温度过低的时候，比如说车外温度传感器感知到外界环境温度低于零度了，那么自动启停功能不工作，因为外边冷，如果它停时间长了，怕电瓶过度放电没电了。所以说自动启停功能不是不好，它是真的能省油的啊！你乐意用就用，不用拉倒。我的车一直不用自动启停，感觉省那点都没区别，还发动机放。既然厂家敢跟你装，哎呀呀，厂家敢给你装这个功能，它在启动机、它在电瓶等这些地方都已经进行完优化了。

0: 而且发动机不怕热机频繁启动，怕冷机。热机启动是没有问题的，比如你熄火才一分钟，你熄火才十分钟，你再打火是没什么磨损的，因为机油还在，你的气缸壁上啊，你的拍子上这些机油还在，不会有什么早期的磨损，冷启动才会。所以说不怕频繁启动啊，发动机怕频繁启动是冷车状态下，热车的时候熄火那三十秒啊一分钟啊再启动根本就没有反应啊，不会有什么，不会增加什么磨损的，不用想那么多啊。自动启停功能已经在启动机和现在都是启动发电机一体机啊，都在启动机上和电瓶上进行优化完毕了，不用怕，厂家敢给你装你怕啥呀啊。关启停功能也不能换普通电池吧，好像一级不大，可以换普通电池，你带启停功能的，你如果换了普通的电池，那么很可能你普通电池很快就坏了啊。比如说你用带启停功能的电池用了五年啊，用了六年的电池都没事，你换你是带启停功能的车，结果换了不带启停功能的电池，可能用一年用两年就嘎了啊，这个不一定，省点油的电池能找回来，不会的。自动启停功能那个电池大概寿命能达到，如果你好好开的话能达到五年六年都有可能啊，所以说用五六年的话这一平均的话还是合适的。C849买哪个呢？这还用问吗？啊，这还用问吗？苹果17买，啊，不是苹果20和苹果19你买哪个？啊，这还用问吗？有新款谁买老款呢？买老款的唯一解释就是你没有买新款的钱，不用搁那给自己找借口啊！好多人都不能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内心，请你们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啊！买老款说老款好的就是没钱，没啥好说的啊！我说话比较极端啊，但是就是这么回事。马上回来看看眼睛。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放了一个交响乐，我觉得这个什么主姐妹们什么姐妹们主题曲啊，这啥玩意儿，整个老交响乐吓我一跳，我寻思是在哪儿歌呢啊。说启停功能我们就不提了，这个东西你用，厂家敢跟你装你就要敢用，不怕什么怕，不用怕啊。门把手拉开门是有点卡顿，没有润滑纸用黄油代替可以吗？不可以。首先黄油这个东西有个特别大的缺点，它特别的吸灰吸泥，特别的吸灰吸泥，它用于密闭环境，比如说你看大卡车大货车这些工程机械打黄油的时候，它有个黄油的口，然后你有个黄油枪，把那个管状黄油塞到黄油枪里，它就像注射器似的，把这个黄油嘴儿接好之后咔一怼，就把这黄油怼到需要润滑的部位里头去了，它是密封的，所以它灰进不去，它就能润滑。你个门拉手子，它是敞开式的。灰大的时候，你用黄油代替，到时候里边吸这个小沙粒儿啊、小灰呀，就把你那个门磨损的很严重。所以说，尽量不要在开放的，比如说天窗槽里、天窗滑轨里头，一定不要用黄油啊。购物车里挂了一个 W40 百里机润滑纸，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它。不怎么吸灰，不能说完全不吸灰啊，它不怎么吸灰。所以说黄油这个东西不要用于精密润滑，你的车门子天窗滑轨属于精密润滑，这玩意儿才70块钱一瓶，能老长时间，你买一瓶啊大哥，可不要用黄油啊。什么门铰链啦、天窗滑轨啦、拉门的那个滑轨啦，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但不要用黄油啊。黄油，而且黄油时间长会变质的，你看黄油很多时候时间长都变黑了，变得很颜色很深了，就失去那个润滑效果，变成那个变硬了啊，黄油时间长会变硬，它就没有那个失去润滑效果了。而且黄油一旦脏了很难清洁，特别难清洁。比如说你的黄油打完之后，哎，抹在天窗滑轨上了，然后过个半年，那里边一干燥一吸灰啊，老恶心了，就是像一层泥似的。你擦的话还不好擦干净。所以说黄油这个东西用于密闭环境润滑啊，高压力、高剪切力、密闭环境润滑。宝马320一七年5月份买，现在还没有换过电池，应该跑了11万了吧？水路油路修过几次了？我那个车是18年的啊，我那个宝马140是18年买的，到现在也没换过电池。虽然电池现在已经提示电量不足了，但是我也没换，因为我的电池得1000多块钱，我先挺着吧，反正那车我也不开。新款耳朵哪的好，就外观还喜欢老款，新款别味了，不要说那些，什么东西都是这个玩意儿，就跟啥呢？当年也是那句话，你现在拿过那个拿个 iPhone 的那个老款 iPhone 啊，你看现在有新款 iPhone 好看吗？所以是这个东西永远。

远都是在变的，审美会变的。我们的审美都我们的消费级审美，尤其对于车的消费级审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你不要说新 A 六不好看，老 A 六好看，你过几年再看，咱现在咱就说 C 六的 A 六，你都好看吗？圆咕隆咚像个馒头那个，你喜欢它了吗？苹果手机啊，你在我们三星手机不算啊，三星手机这么多年都没怎么变过样。苹果手机，你现在弄个苹果十一啊，或者那个 SE， 我特别喜欢 SE 那造型，苹果 iPhone SE， 那玩意儿你觉得好看了吗？跟现在比好看了吗？你说问界摸漆的做工真的要比奇瑞风云 T 十一好？价格差五六块钱，你别逗了，这车比做工，哈哈哈哈那什么啊，哈哈哈哈，就那个笑的那个。你跟我唠做工，王小强都躺手术台上了，王小强躺手术台，他应该关心的大夫的手艺怎么样啊？是不是水平行不行啊？他搁那关心大夫、啊、手术刀锋不锋利啊？别嘎完嘎好，别人都一刀嘎开，你嘎我三刀，你什么意思呀？你关心点重要问题行不行啊？还搁那比做工呢？这玩意儿唠啥做工啊？你拆没拆过这个车？拆完之后，尤其那内饰啊，尤其那内饰，那老破玩意儿还叫做工？哈哈哈，嗯，行吧。就是看得见的地方觉得好就好吗？啊，不是，别逗了啊！有的什么我见过什么呢？搁这比说，你看这个车做工好，我说怎么的呢？他说你看这个车，它是软的，它带皮的，你看我这都真皮的。你看那破丰田啊，你看那破大众都老硬塑料的啊，不做工，那是你要说它是软的硬的，那是材质的问题，和做工有关系吗？你看人大众呢，奥迪的那个塑料的对的严丝合缝的，那塑料质感非常好，很硬的，然后门的缝隙啊，仪表台缝隙严丝合缝的，然后你那玩意儿软过它的上塑料上面抹的胶上面沾了一层人造革，你就觉得这玩意儿做工，这要做工好了，缝都对不起，真的缝都对不起，那车门的某款车型，它的车门子和中控台对不上，新车出厂前后门子对不上，不在一条线上，那叫做工好哦，可别逗了啊！价格差五六块钱，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啊，钱的事就不讨论了啊。我想把车送给小舅，他给我钱，我要不要？不要。既然你有送这个心，你就别要，因为还有你还有媳妇在那个面子在的。比如说这个车值三万块钱，你送他了，他欠你个大人情，欠的不是三万块钱的人情，欠的是一台车的人情。但你收他两万块钱，你这车能卖三万，你能管人要五万呢？你不开玩笑的吗？你就不送他，这咋倒啊？要不就不送，要别卖啊。现在检车58、60，真的吗？不知道啊，我这个不知道啊。不是这点事儿啊，1279，你就算你一年检一次车，检一次200和100有区别吗？多花100块钱，一年多花100块钱能咋的呀？这点事儿我研究的，我都不研究，我真的不研究。首次第一次检车，首次6年，对吧？首次检车6年，它58、68、88有区别吗？没有。以后比如说就算你车15年以上了，或者多少年以上了，每年检一次，说一年200块钱和一年100块钱能咋的？研究那个干啥呀？啊，检车58、60是真的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事儿就不值得我去费脑细胞去。啊，原件说刀口缝好看呀，给他缝啥呀？粘吧粘吧得了，拿钉书钉叭叭叭叭叭一钉就完事儿了啊。坏了也不换，我要换1300，老婆还不让，有电车不考虑油耗问题。没明白，你没明白你啥意思？这换啥呀？材质和做工哪个重要？一定是材质更重要。如果你做工再好，我拿豆腐雕出个花来，一碰就碎，它再好看有什么用啊？啊，我拿钢铁做个花，花做的并不像真花，但是扔不坏啊。在车上每各个领域都不同啊，我认为在车上材质比做工更重要。有一些车那个做工好有什么用？开几年之后皮子开旧，就老多车了。就刚才说那个车，我们见过那头两三年买的，那内饰旧的都不像样了。就我那个，咱不说别的车，拿我的车说，我那个帕里斯蒂我都开10万公里了，我那车门的手摸的地方各个按键没有掉漆的，没
有磨损的，没有旧的，车的座椅真皮的，但确实是好皮子啊，没有说人家开裂呀、啊、或者怎么样，没有。但你看有些车啊，就是开了两年之后，某些车，我只是说某些车，那内饰都那色儿好看吗？老棕色的内饰，我真的特别讨厌那个，就是那个棕色红红不拉几的那个棕色内饰，不好看，我不喜欢。我喜欢要么白内饰，要么米内饰，要么那个灰内饰，要么那个浅米色啊，白的、灰浅灰的、浅米的，或者是纯黑的，我就喜欢这四种颜色的内饰。但是我特别讨厌那个橙色的，那个橙色的内饰太恶心了，越看时间越看久越丑啊！好吧，那几个车还特别喜欢用那个橙色内饰，那东西就我们见过很多，这两三年的门拉手已经磨得不行了，就掉方向盘磨得都不行了，按键磨掉漆了，那破玩意儿还觉得多高级呢，还搁那说做工好呢，你可拉倒吧啊！咳咳，六年以后电车需要检吗？需要啊。比如传销机，我家里有一个传销机磨漆，是的，都必须要检车的啊，和你电的和油的没关系。极酷机油市区加高速150个小时换一次油可以吗？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用小时来算啊，小小超人。这个按小时保养的一般都是飞机啦、坦克啦、重型工程机械啦，按摩托小时，比如说坦克、装甲车、钩机这些东西，它按摩托小时来算，只要你打着火，摩托小时表就开始跳，到多少多少摩托小时了，人家就必须得换了。但杨仔啊，你把门关上呗，我怕你把肺子咳出来喷我脸上。那个咱们油车、汽车的油车，咱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使用机油的时候，是按时间和里程算的，没人按小时算。所以说你这么说，我不知道啊。高什么市区加高速150个小时，那请问这150个小时，你是时速20跑的呀，还时速120跑的呀？你时速20跑的换机油周期和时速120换的周期能一样吗？你转速5000转换油，你同样工作150个小时，你是以转速5000转工作的，我是以转速2000转工作的，咱俩换机油的标准一样吗？这都什么算法啊，这都是啊。奇瑞风云 T11 材质吊打摸漆呗，这个卫衣你就是搁那闲的，你纯属闲的。就像王小强，我再说一遍，王小强躺 ICU 了，护士给他插管，他说护士人家管有点粗啊，我插着我不得劲儿啊。你关心关心重点行不行啊？那玩意儿一个老破，这老破车还搁那研究重，就哎呦我的妈呀，还研究材质和做工呢。你先研究这玩意儿开几年之后是个什么德行吧。啊，就这两个车有一个算一个，你开两年之后卖有人要吗？有人吸的药吗？你自己想一想，你现在找二手贩子，你就问问去，你那什么 T11 或者摸漆，你开两年，你看贩子给你几个钱儿？还和那研究材质那啥呢？红内不好看，红内这个东西啊，颜色啊，咱不是啥那啥啥那内饰，颜色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我认为不是说的，我认为好看就好看，而是说你觉得好看就好看。但是，不，红内饰这个东西吧。咱们想象一下，你开捷达是红内饰，哦呦，你开个速腾是红内饰，哦呦，你开个卡罗拉是红内饰，大哥你真，你这颜色审美上真的非常非常的那什么啊，你开个迈腾红内饰，哦呦，但是换又你大家想象一下那画面，一大老爷们从红内饰的迈腾里开开门，红内饰，哈，仪表台红的，座椅红的，方向盘红的，一老爷们从红内饰的迈腾里下，不行吗？行不犯法，但是说你开法拉利，你开保时捷啊，比如说保时捷不太贵的718 Boxer 敞篷的718，一看红内饰，嚯，可以挺好。小姑娘开个这个小车里边红内饰可以理解。所以说红内饰好不好看呢？就像那红沙发似的，你愿意坐你就坐啊，你个人自由啊。其实全黑内饰最实用，黑内饰我能接受，黑的、灰的、白的我都能接受啊。素色的内饰其实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人在这种素色的环境里被这种素色包围，你会舒服一点。如果你想你把你家里的房间你全弄成那个大粉的、大红的，嚯，哎呦，
一般家庭，咱再举个例子，谁家没事弄个大粉灯、大红灯啊，当主灯搁家里照啊？干啥的 ？KTV 要啊？喜欢这十年的时候还不时代的进步啊！感谢袁健同学这么久以来的喜欢。蓝山低配和长城轰十中配一个价格，买哪个合理？燃油怒钢电耗子，来，你上网搜一搜，就这蓝山啊 ，Blue Mountain 和 Great Wall 这两个车的销量。你说的那个轰十和那个蓝山的销量，那天我在快速路上回家的路上，昨天啊，就是昨天啊，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台的魏派啊，长城魏派蓝山，然后我跟我媳妇儿搞车的嘛，我俩看那车都惊讶了，内心的 OS 都是我的妈呀，谁买这玩意儿了？你看看这玩意儿。

0: 流量一个月卖几台？你看这两个车，轰十和蓝山，轰十哪来的？长城有轰十吗？行吧，啊，你看看那玩意儿的销量，你看看就完了。保时捷红那可以，我说了，大家可以想一下。感谢胡送大啤酒，干啥玩意儿？上来就送礼，谢谢啊！你就想啊，你想一个红一个大哥从迈腾上下来了，从 A 六下，从 A 六奔驰 E A 六这玩意儿，哎呦妈呀，红内饰下来能行吗，兄弟？你开一个什么汉兰达啦啊，什么那个大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大众那个叫什么来着？咱说电车吧，别说油车了。你弄个理想的乐九红内饰的下来啊，啪，这跟那顶棚啊、座椅、仪表台全红的，哎呦，我见过一个红。那是劳斯莱斯选装红内饰的，那车卖都没人要，二手车扔老上去真没人要，太吓人了。哎呀，所以说这个东西吧，红内饰挑人挑车，轻易别那啥啊。奔驰 C200 2.0T 买吧，这玩意儿没啥好问的啊。奔驰 C、奥迪 A5 A4， 然后那个宝马三系不用问，闭眼睛买啊。它有它存在的，就是一个它人家是一个标杆啊，不用问，直接买就可以了啊。说句题外，奇怪颜色有的时候会带来心理问题，一般人不要尝试。别，这个不是题外话啊，这个不一定啊。你颜色没有啥奇不奇怪，只有他喜不喜欢，咱别管人家啊，别管人，管嘛，管人干嘛呀？啊，咳咳，奔驰 C200 2.0T 有目前是不用问，直接买就可以了啊。卖房子，卖坏房子马上回来啊，卖房子和装修整一块儿去了，好几分钟的啊，马上回来。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

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

0: 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在一段冗长的广告过后，我们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想跟我们勾流的，想跟我们交流的，有什么汽车或者不是汽车方面问题想问我们的，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会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进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啊，问我们，家里有个2.4奥德赛，11万公里了，一个揽境5305万公里，打算换个电车，不知道卖哪个，把你的奥德赛卖了啊，把那老2.4的奥德赛卖了，就你就卖了，那个赔的少啊，而且你已经有揽境了，能够完全实现奥德赛的功能，而奥德赛实现不了揽境530的功能，以后你再想买六缸车，大众的六缸车，你就不用想了，没有，没有了。啊，以后大众的六缸车只在国外卖，国内没有了。啊，这是揽境530，而且它里程数少，问题的也少。比如说你一家老小坐奥德赛也行，是坐揽境也行。你要出门遇上烂路了，奥德赛走不了，你揽境能走。所以说把奥德赛卖了，换个电车是比较合理的。哈佛轰九柴油版咋样？目前在国内买柴油车，一定要考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柴油品质和维修的问题。首先，目前国内所有的柴油乘用车都有颗粒捕捉器，都需要再生，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了解一下颗粒捕捉器，柴油机的颗粒捕捉器啊，柴油机的排气管子，那家的高科技啊，呵呵，这点心思都花排气管子上了，哎，特别奇怪啊。维修除了4S店，4S店都不一定能修明白，柴油车的外界基本修不了，很难修啊，你不用想了。比如说你开个汽油的到一个偏远的地区找个修配厂也能修，柴油的根本修不了，连件都没有啊。然后柴油品质问题，市区的柴油都没问题，但凡你去远点的地方，柴油可能加上去就给你爆码，就给你堵3元，堵颗粒捕捉器。所以说柴油版的车不错，但是你干啥呀，东北话讲你干啥呀。 GLC 和 RX 安全性后期维护保哪个选哪个都一样，安全性差不多。雷克萨斯到雷克萨斯这个级别的日系车安全性就不差了， RX 的安全性和 GLC 差不多，但是严格的讲啊，后期维修保养肯定是 RX 便宜和从容啊。既然奔驰的保养和维修出了名的贵，但是雷克萨斯也没便宜哪儿去，只不过雷克萨斯的毛病相对来说要少一点点，就这么点差别，剩下没什么差别。这两个车根本不是一个消费群体啊，买 RX 的看不上 GLC， 买 GLC 的不会买 RX 的。这么说吧 ，RX 更在乎里子一点 ，GLC 更在乎面子一点，看您倾向于哪个？他俩两车费用差不多。R2 的轰五，红旗轰五，六 AT 的快速路六档降五档顿挫，很明显，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行驶的里程数是多少了。如果是里程数已经过了60000-70000了，很可能是需要该换变速箱油了。在某一个档位换挡怂车的话，顿挫特别明显的话，是这个档的换挡模块，而不是整个变速箱的啊。这个档的液压阀体有问题了，那么你能换它吗？你不能。所以说，如果你里程数已经高了，你去把这个变速箱油换一下。比如说你车里程数已经超过60000了，把变速箱油换一下，用机器换，把它换干。机器换就能冲洗嘛，用干净油冲洗一下，把这个阀体里边的那个磨的粉末啊、铁末的给它冲出来，看看能不能行。就说明5换6这个阀体有问题了。啊，6换5，5换6，这个五档或者六档的阀体有问题。这个阀体你不可能这点事儿，你把变速箱拆下来，把变速箱皮箱了修。你这个车现在值个几万块钱都不如那变速箱值钱呢，修什么修？修不了了啊！2款的这4年的车了，这车咱不能说一分钱不值，但是确实保值率是非常惨。然后你没有维修价值了怎么办？换变速箱油，用机器换，换完好了就好了，不好那么开了去吧啊！这是我给你的省钱建议。C8 C9怎么选？什么时候入手？左大大懂酒店兄弟，你。 这问题刚节目一开始我刚说完，搁那纠结新款奥迪 A 六和老款奥迪 A 六的纠结啥呀？有钱你能会看老款吗？还是这句话，你能买5年前的老款苹果手机吗？你不还是买新款吗？

别搁那给自己找借口啊，什么时候入手，有钱随时可以入手，搁那纠结什么时候入手，说明你舍不得花这笔钱，没啥好说的。比如说我现在兜里有5万块钱，我要买一个三星的新款手机去，三星的新手机10000块钱呗，我兜里有5万块钱闲钱，我随时买，我明知道下个月能降1000，无所谓，我要早用一个月，我要先用一个月，无所谓 ，I don't care， 对不对？我咔我就买了，买个苹果的新款手机，买个三星的新款手机，我还搁那纠结啊，什么时候入手合适？没有，没有啊。所以说，如果你消费能力到了，兄弟，根本就不用考虑七八喜九了，直接买新款，买喜九就完事了。什么时候入手？你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入手？现在明明我需要啊。明明现在我需要一台车，但是我觉得哎呀还应该能降一降，年底还能降个1万，那就说明你现在不着急用车，着急用车不行了，年底降1万，哎，降就降去吧，我30多万都花了，我赶紧先开上，我多开半年，你这么想呢？换个角度想的。所以说怎么选择买新的，什么时候入手，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入手啊，什么时候想开了什么时候入手，才3万多公里还再保找4S店去啊，找4S店，4S店也不会给你这么处理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啊，你回去还是找4S店去吧，这个红旗红五这个3万多公里去再保的去赶紧找4S店去，但是我估计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昨天店里清理水箱，结果一看、都没毛毛，就没清理走了，那就说明你跑的环境很好，兄弟啊，说明你跑的环境不是那种全是杨树毛的那种的，或者特别脏的环境啊，说明你周围生存环境不错。上周在世纪大街等红灯，看见一个3.0的柴油扣漆，牌子还老牌子，这是老钱，以后记住了什么是老钱，小姑娘们找对象找啥样的啊，或者是那看大哥有没有钱，油车电车且不论啊，举个例子，咱不说电车那边，电车人家买那都有钱，买电车都有钱啊。咱就说油车，如果是你别瞧不起那些开油车老轱辘棒子的，他能开得起大排量油车的，他指定不差钱儿。因为加油这件事儿，他可不像那啥，电车是一炮花出去拉倒了，油车是什么？油车是细水长流，叨叨嘎呀。为什么叫叨叨嘎？加一箱油得几百块钱，加一箱油几百块钱。所以说他能忍受，哎，老牌，什么是老牌？就一看这车号不是那种稀碎的，跟那个验证码那个号。一看这车号，哎呦，很板正，哎，是吧？老车号，你要看不懂什么是新牌，什么老牌的，你没混到这圈子里来啊！一看这车号是老牌，车也是老款，大排量油车，大哥一看不错，你别以为他换不起车，他不一般，这种车都不是换不起，是有感情了。啥事儿就怕谈感情啊，谈钱不怕，就怕谈感情，别谈钱，伤感情，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以后看大哥一看，哟，开的是那个大排量燃油车还是老号的，放心，真大哥。啊，但不就咱抬杠啊，你看这大哥就他还哎呦新款的酒哎，什么叉酒乐酒摸酒什么什么，是吧 ?A 酒啊 ,B 酒的，这都没有用啊，这都没有用，你看这40-50万、30-40万买个这个酒那个酒的，不准成，兄弟不准成。但是你看哎呦开个老 Q7 了，老卡宴了，老 GLE 了。老 GLS 了，老 S 了，哎，老 E 了，一看哟，这车板板正正、干干净净的，一看车号，哎呀 ，GA 啊，一个字母4个数字的 GA， 2个字母3个数字的，妥了，知道不？人家不一定是换不起车，人家是对车第一对车无感，我这车还开的挺好，就开了，我不需要再用车去证明我身家了，我开劳大家觉得我有钱，我开个夏利大家依旧还是觉得我有钱，到这种了啊，这是知道吧。 A645 和酷达 L60 选哪个价格差不多，给建议呗。买 A6 养车费用远低于奔驰 E260， 他俩的养车费用天差地别，差老多了啊。国外柴油车很普及啊，你别拿国外说事儿，国内没有，欧洲的柴油车占了乘用车的将近 50% 啊。这个我单元附近还有一台白色42的 Q7， 大姐老有气质了，那个车能养的，你想想啊，如果是老车 4.2 的 4.2V8 的能开得起，拿这个车日常代步的，放心指定不差钱儿，加油对他来说无感啊。油价多少钱啊？7块、8块、9块、10块，他都没干一年啊，没油了啊，没有，我去加油去吧。就到加油站了，加满多少钱啊？就几号箱啊？到你钱一交就完事儿了，知道不？家道中落了有这个可能啊？家道中落了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吧？什么叫家道中落？家道中落是这车他养不起了啊？什么叫家道中落？说王小强以前开个4.2的大途锐，4.2的大 Q7，家道中落养不起了，这车10000块钱卖吧，不行了，加不起油了。真加不起油了，卖吧，卖完之后兜里，哎呀，当年100多万呢，当年100多万买的这个车呀，10年之后，他掏不出来100多万。

万换一个板班的班的车了，东北话叫班的班的车。十年前，王小强花150万买个4.2的卡宴。啊，4.2V8卡宴，再举个例子啊，王小强十年前咔咔咔100、150好像都不够，180。十年前，王小强同学拿180万提了一台4.2V8的卡宴，开了十年，但是这几年是吧，一片生机勃勃、万物景伐的景象，王小强有点养不起这车了，保险交不起了，油钱加不起了，哎呀，现在是吧？然后不行了，整不了了，这车修也太贵，修不起了，因为一个老车是需要花钱。保养维护的卖了吧，能卖多少钱？卖5万，5万也卖，因为他5万不卖的话，他得花5万修，或者是加油加不起了。车卖了咋整啊？当年十年前花180万买卡宴的选手，现在，哎呀，钱紧呐。那什么，那个高科技嘛，高科技整个那个叫什么来着？整个那个叫乐酒吧，整个摸酒吧，啊，40-50万，咬咬牙。40来万，一咬牙一跺脚，行，买这玩意儿吧，开出去能唬人呢，也挺老大的，也不一问，哎呀，那个开够了，那个老葫芦棒子不行，开够了，你看我这多好，呵呵，高科技，好多都这样的，真的啊，市区4.2的20升以上，差不多省点开的话也就20升吧，啊，一年油钱差不多啊，比亚迪海鸥能说吗？能啊，所以说你放心。不一定能现在还能开得起大排量油车的，它不一定是家道中落了，反而是当年开这个车，现在换那啥车的，才叫家道中落的。我再给你们举个，咱闲聊，举个极端的例子，说王小强以前开劳斯莱斯的，现在换尊界 S800 了，你认为他是高科技了，他还是家道中落了？以前啊，说去年我看王小强还开库里南呢，今年换尊界 S800 了，有品位是吧？库里南啥玩意儿啊？700多万，多冤种啊！你看100多万干个尊界 S800 多好多香的车，还省油，1.5的嘎嘎省油，然后用电的是吧？老高级了，一手势咔门就开了，高不高级？那库里南跟他一比，跟尊界 S800 一比，啥玩意儿啊？不行。所以说你看人是吧？王小强原来去年还开库里南呢，今年换尊界 S800 了，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嗯，好，那谁能说他家道中落呀？这话咱不能唠啊，毕竟他中落他100多万呢，是不是？本田150ES 咋样啊？本田的摩托闭眼睛买啊，我现在1.21公里，95降价了，目前维持在1.1，我都没算过，最光吧，姐姐，我都没算过，我那车油耗也不，我家为什么？我家三台车，那个 smart 不算，那是个玩具啊，我家三台车。3.6×18，18个缸，你就算吧。我家3台车，18个缸，你算我油钱一个月得多少钱？这，但是开的真爽啊，哈哈，钱好啊，你花钱买快乐呢，啊！米老鼠开够了，应该换摸酒，不然肯定是中落了。对，库里南，王小强去年开库里南，今年开问界摸酒，咋的？开够了，库里南开够了，没意思，库里南不行啊，不行，跟那摸酒一比啥也不是，啊，那个500万的最好的车，王小强肯定没中落。哎呀，你别说啊，这个小豆奶啊，小豆奶是吧？小酸奶、小果奶的，说飞度是500万那最好的车。我告诉你，对于穷人来说，飞度我加个限制条件啊，对于普通家庭、普通老百姓来说，飞度还真是500万那最好的车。为什么？它真省钱呢、啊，那破玩意儿真不坏啊。那易拉罐小车，飞度在我眼里像个易拉罐似的，贼薄贼脆，那老破玩意儿。但是飞度便宜啊，它才8万块钱，停产的时候它才8万块钱。那破车开10年，开8年它都不坏，油耗还贼低，空间利用率还贼高，开的还特别省心，然后还有那么一丢丢驾驶乐趣。如果你真没有500万的话，你真可以买个飞度开啊。要不是说这玩意儿有多好，而是说对于老百姓来讲，它真的很省钱啊！有的人说那不行，我买个电的，我都不用加油。兄弟，你是穷人，你不可能说开3年5年就换车，可能这车一直陪着你半辈子，开10年8年都有可能。你放心吧，你买个几万块钱小电车，你根本开不了10年8年，开个3-5年就不行了啊！电池越小，寿命越短，这是亘古不变的。所以说，就是小酸奶、小果奶的，他不会表达，他表达也不对，而且他站在那个风口浪尖上了。其实我希望各位真心的想一想，如果你就是普通老百姓，别整那花里胡哨的东西，行不行？就咱就是普通老百姓，8万块钱。

0: 买个小破车开，飞度挺好的，但是飞度没有了啊，他已经停产了，没有了，咱就是马后炮，你兜里没几个钱，好好过日子，买个飞度咋的呀？有啥看不起自己的？别人没看起，别人没等别人瞧不起呢，你先自己看不上你自己的了，别那样。为什么活给别人看呢？买个车我自己得劲儿就得了呗，我给别人看啥呀？能不能内心强大一点？啊，我兜里就8万块钱买车，我就买个飞度了，咋地吧？我自己加油加的少，我自己车不坏，我自己车能装就可以了呗，还非得在乎别人怎么看？你有那资格在乎别人怎么看呢？没有啊。没有咖啡机的车不买。帮我猜吧，卡罗拉当你手术工具什么意思？没明白啊。做大小保养吗？一年我追光吧，姐姐，我那都能把车拆碎了再给你装起来，我还不能保养了？最基本的活吗？这不是就相当于你到一个医院去，护士姐姐能打针吗？护士姐说：“你认错人了，我是法医，没有医患纠纷都。”那当然能做大小保养了，10000公里医保，准备回长春一年弄一次，10000公里保养一次，多少是有点这个紧巴了。一般呢，厂家都建议半年医保，绝大多数汽车厂商建议的都是半年保养一次啊。原来我们单位一个打篮球的这个大哥开飞度，每次都装5个1.8米左右大汉出去打球，挺好的，真的。我是说，你有钱不算啊，我就是咱普通老百姓，买个什么飞度的小破玩意儿，买个什么宝来那小破车就开去呗，挺好的啊。飞度和宝来买哪个？没有飞度了啊，不用想了，飞度停产了，没有了啊。咱就是闲唠呢，唠一个停产车怎么唠都行，人没有了。宝马530进口奔进口跟奔驰E300豪华买哪个？肯定买宝马的五系进口的，不用想啊。国产奔驰卖到德国去了？我问你，国产的E300L 卖到德国去了吗？那不还是买德国产的宝马吗？这不是扯淡的啊。宝马530 T 型 VD 啊，那个油耗这个事儿真的啊，我们不讨论啊。有钱你就加，没钱就不加，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讨论的啊。真的，你是上医院去问这那个护士姐姐，你能打针吗？护士姐姐说：“哎呀，你运气真好，你这不是所有穿白大褂的都是医生，也是医生，法医就不是医吗？对吧？”荣放和探岳买哪个？市区的上下班买荣放吧，买那个17丰田荣放，买混动的啊。市区上下班买个荣放混动，很省油的啊。混动也是每年交消费税吗？是的，车船税混动车也交，只有纯电的才不交车船税。现在混动的绿牌混动的也得交了啊，跑不了你。所以说只有目前暂时只有纯电的不交车船税，因为还没有想好怎么收呢，是根据价格收啊，是根据电池电量收啊，根据车重收啊，还没有定下来。所以说各位朋友，当你们的纯电车还不收车船税的时候，好好开吧，等它收车船税的时候，一年好几千块钱呢。五系换边上油只能重力换吗 ？No， 你可以机器换，但机器换有风险。比如说，如果你的变速箱已经开始渗油或者漏油了，就不能用机器换了。需要换油底壳吗？宝马的变速箱油，宝马采用的是采埃孚半 AT 变速箱，它的变速箱油底壳就是它的变速箱油滤网，必须换。就它的油底壳同时兼做它的变速箱油滤清器，那么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必须换油底壳，这个事儿没啥好说的。杨仔呀，进来准备吧啊，马上就到杨仔了，咱们看看眼镜，一会儿就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

0: 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干活了，干活了！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欢迎找陈阳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来找我们长春市最奇葩的二手车商，最诚实、最可靠、最奇葩的二手车商，有请陈阳同学。
4: 哎呀，话掉地上都差点没接住是吧？
3: 没事，没关系，反正你也不用接。哎呀，哈哈，哎呀呀呀呀，这不是老是老王吧？宾至第一次换变量油不换滤网可以吗？可以，但是你差那点钱了吗？换一下子呗。大家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啊？什么买二手车、卖二手车，什么哪个车怎么地值多少钱？可以问陈阳。刚才陈阳搁那说，哎，你别跟我说那什么，怎么地来着啊？
4: 别问价，
3: 二手车节目不问价，你不闹笑话呢吗？啊，人家二手车节目不问价干啥呀？我问啊，这个车能不能买？那不新车吗？二手车节目不问价干啥？我看这小子就是欠揍啊！我今天下节目我管教他啊，一会儿回来，马上回来啊。

0: 这是大辉小辉，欢迎您的收听啊。稍后呢，跟我们小哥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二手车的话题呢，就是很多人我觉得为什么现在二手车卖的不好，绝对跟这个现在很多市场上的这些所谓的这种新车啊，包牌包税的新车是有关系的。
1: 对，太便宜了，
0: 是吗？
1: 那价格现在的确很
0: 凶，它会大大影响了这个人家很多很多的 A 六，对吧？很多很多很多的 A 六，很多很多的那个沃尔沃。
1: 沃尔沃都还则罢了了 ，A 六主要是一个是作为我们自己地产车型啊，第二个作为一直啊，我们把它看成四 G 车的标杆啊，这个因为在本地啊，在至少在长春，它有着一直有着非常不错的销量啊，这个口碑销量啊，这个一直都非常非常好。然后它的价格一旦出现巨大波动的时候，哎呀，这个天真的是塌了。至于说它一旦出现波动，可比什么沃尔沃、凯迪拉克刺激的多，是吧？因为大家谁也没想到它会有这种剧烈的。比较大幅的降价，啊，它一旦降了，现在大家。

0: 就认为没有什么车是不能降的啊，就是 A 六都调价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车是不能调价的了。所有的车啊，无论是你的二网啊、新车、二车还是天津港啊，就是我所有这所有买车渠道嘛，都加在一起啊，就是没有不能调价的，该调的都得调啊。这个 A 六降完之后呢，这个销量的确是有的那么一点起色，是吧？稍微多卖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很良性的发展啊，因为它对于4S店的冲击的确非常大。因为现在二网卖车，二网卖六，无论你是40、45啊，无论你是真选、智雅、动感，还是豪华，还是跨丑，它的确都比同配的4S店要便宜啊。基本从
1: 这个4S店怎么火呀、
0: 啊？哎呀，
1: 我觉得厂家真的是背叛了4S店，
0: 嗯，
1: 对吧？正常来讲，虽然说人家在签合同的话没说这个厂家不能玩卖车，这个大企业都会把合同签得很牛的，对吧？
0: 嗯，这有法务嘛。
1: 正常来讲啊，就是说4S店应不应该作为大厂的唯一销售渠道呢？这个起码大厂不认同，所以说在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对于很多 4S 店也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0: 我看很多4S店在当时入场的时候，可能和主机厂掰头更多的是我这个区域啊，我所在的这个城市，你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家，是吧？这个掰头的更多的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因为当时二网这个销售渠道还没有火起来嘛，二网只是能卖一些相对销量非常非常不好的车型啊，所以呢，当时大家都没考虑二网的问题，主要说啊，我现在宝马入场了，现在宝马已经有4家店了，长春啊，我是第5家店，我签个协议，你千万不能有第6家了，第6家这个城市就支撑不了，是吧？你没有那么大的消费群体嘛，大家签都是这种，没成想出现了一种新的销售业态啊！这个二网这个做的比很多4S店要大的多的多，是吧？这个变成到最大的一种销售渠道，所以它对于4S店这个现在长春没有5家宝马了，是吧？开始逐渐的减少了啊！它对于4S店的伤害的确非常大。那至于这个伤害主机厂值不值得呢？我认为不光知道，而且很清楚啊！但是主机厂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主机厂压力很大呀，他得保证自己活着呀，他得保证自己那个销量，保证自己在那个这个各个门户网站上那个 top榜上的排名，至少还能过得去嘛。所以现在目前来看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说我们现在销量就不能盯着4S店销售价底，盯着二网是吗？否则那二手车，因为人家去4S店买，起码他还能吐到一个服务或者是场景营销的体验。
0: 嗯，
1: 那你这个二网和二手车，我觉得如果差距不大的话，人家岂不上就去买这个，这个那种新车了，对不对？
0: 它是这样，比如说也六为例，从10000多到20000来块钱不等啊，我指的是差价，就是现在二网大概能比我们的4S店的新车便宜个10000多到20000块钱不等啊，但是中间存在着很多问题。首先，如果你做金融的话啊，这个二网的金融还是要稍微的偏贵一点啊，因为现在二网普遍采用的还不是银行啊，普遍采用的还是金融端口，中间加了一手啊，这个稍微贵一点。第二个呢，二网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良莠不齐啊，参差不齐。这个不像4S店，它至少是一个相对统一化标准啊。至少虽然也有雷传出，是吧？也会有些问题，但是至少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啊。我这个，比如说大库存的啊，包税，第一手是供户抵税的啊，这些东西在4S店一般还是比较少出现的啊，但在二网会有一些，包括运损啊，会有一些，所以看你自己挑呗。啊，遇到了好的呢，的确能便宜个1-2万块钱啊。你说，同样啊，一个生产日期出来的，然后准新车和准新车，这两车从4S店提和从二网提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没有啊，但是二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问题，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啊，有些小问题在，尽可能的把它规避掉一点啊，剩下就问题不大啊。至于说二网这个业态还能存在几年，我不知道，不清楚啊。它和4S店谁会先消亡，这事儿不好说了。
1: 看来他俩已经有你死我活了呗。
0: 哎呀，很明显了，很明显了。就是比消费者更关注二网的其实是4S店。
1: 现在很多人买车得问二网了是吗？
0: 以前呢只是有些很生僻的车型，比如说名爵呀， 一些奇瑞的车型能在二网中找到。你剩下的，我说上二网买个 A6 的，大家就会觉得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是吧？这个 A6 4S店都不够卖，因为你想21年左右4S店是卖，都是卖断货过的啊，你这怎么可能是吧给到二网？但是现在呢，你任何一款车型都能在二网找得到啊，你连菲亚特500都有了嘛，是吧？这个而且都已经卖断货了，多神奇。这个如果这台车型在二网找不到，那只有一种可能啊，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台车二网对他也没有什么信心啊，二网也不想卖它。剩下的话，无论多么生僻的车型，你说，

0: 上销的不畅销呢？菲亚特500算是非常不畅销的了吧，是吧？那在二网中只要给了一个足够低的价格，还是能秒售的，还是能秒售的，因为毕竟当年几十万的车，现在就8万多块钱也能提，这个事的确很神奇啊。当然了，那是一个巨大库存的眼瞅要过的公告期的车型，但是二网现在我们就是比消费者更关注二网的，其实现在是4S店，他们每天死死盯着二网的价格，是吧？他们现在
1: 好痛苦啊！
0: 哎，他好痛苦。他们现在调价都已经不是已经看说，哎，厂商指导价48万，然后呢45万给到我，我卖46，是吧？我赚1万块钱，然后呢，明天厂商调了，我也跟着厂商调，是吧？他已经不看这个了，厂商愿意多少钱多少钱，我愿意多少钱多少钱来的多少钱来的无所谓了。现在我就知道二网卖40，我要不卖41，我还敢卖45，我就活不了了，是吧？我只能比二网稍微贵的上那么一点点啊，因为毕竟还有一个企业背书嘛。所以呢，他每天关注的都是二网的价格，这个事儿是往年真的是不曾出现的啊。那今年所有的品牌所有的车型，好卖的不好卖的，滞销的畅销，都涌向了二网，所以导致所有主机厂现在都死死的盯着二网价格呢，都你看所有价都是咬着比二网稍微高上那么一点啊，剩下的就无所谓了，就无所谓了，至于赔多少钱赚多少钱以后再说吧。
1: 那现在我们来看途昂的价格可能会到20出头，这个价格以前不敢想吧？
0: 以前不敢想。这个它一个是二网途昂其实比较少，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北方城市嘛，虽然全国最大二网在我们这边，是吧？但是在我们是一个北方城市，所以呢举途昂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少的啊。然后本身途昂当时卖的很贵啊，导致全国这个库存量也不多啊。但是途昂受谁影响受的比较大呢？蓝镜啊，现在蓝镜就卖20出头啊 ，Telegon 它就卖20出头。你的价格，途昂在我这儿看来，它的使用场景、使用功能啊，以及正常的体验和揽境没有什么区别啊，完全都能实现。而且我更喜欢揽境的内饰多一点啊，我这个途昂的那个换挡杆对我来说有点，不可能是我手小啊，就是如果是手小的男性网友以及所有的女性网友开过一次途昂，你就发现了啊，这个车大，盲区比较多，这个是其次的，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车就这么大，它怎么设计它都是这样。这个挡杆啊，你会发现你的手根本就掌控不了它，那个挡杆太大了，太大了，它可能是给这个身高1.9米往上的保有设计的啊。这个挡杆让我很不舒适，而揽境呢会稍微好一点，而且揽境作为一个地产车型，在我这儿是吧，诱惑力、竞争力是比这个途昂要稍微大一点的。所以途昂一旦价格它比揽境高，这个事儿我觉得好像就没有什么销售机会了，是吧？你就大家老实实买揽境呗，至于是3.0、4.0、5.0无所谓啊，看个人预算吧，看个人预算。揽境现在应该就是卖20小嘛，福茂那边放货就是20小，所以途昂它不可能卖得再高了。
1: 那这款车你觉得这个性价比怎么样？
0: 还是那句话，买揽境啊，买揽境啊，买我们自己地产的产品啊，你是380加级 Pro 还是新款的430，老款的530都行啊，都无所谓。但是有一个同质化很严重的，它俩同质化真的非常严重啊。然后能实现相同功能的，以后的维修保养揽境会更加便利一点车型摆在你面前，我们为啥不能支持一下自己的地产车型呢？是吧？我会选择揽境。那在假如没有揽境的情况下，途昂当然可以选了。当年途昂刚出来的时候受到很多差评啊，这个九座车嘛啊，因为这个正常坐车能坐七个人的，驾驶里还能塞俩人，是吧？那个九座车，都其实无所谓，这么大个车，如果再都给你配成 V 六的，这个价格当年会扬得很高啊，这个你也不能买，厂商也没法卖啊，就所以呢，它会有一些四缸车型出现，那四缸车在它机舱里就显得很娇小啊，就是显得很娇小。至于说在市区内能不能开得出来，以我的真实驾车体验来说呢，能开出来啊，但是没有那么大差别，四缸车也不是不能买，因为价格也真的足够的低啊，这个该买买，我觉得问题不大。
1: 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也关注了一款这个车哈，这个车现在二网卖的很便宜，就是奔驰的 EQB， 这款电车虽然在马路上看到了，看外形我真觉得比别的电车设计的好看，但就好像卖不好。
0: 你没发现电车这个东西？它就很难有不好看的，真是很神奇啊！就是我瞅每一款电车都不丑啊，都在我还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啊。因为很多油车真的，油车有的惊艳是真惊艳，有的丑它是真的丑，它是真的是让我完全无法接受，就是说很多过了很多年看到它依然无法释怀的那种丑啊。而电车大多数车型啊，大多数车型，比如说

0: 包括我刚开始看着不怎么顺眼的 Mega 是吧，现在看起来也还行啊，大多数车型还都能接受。至于 EQB 呢，长相上还行，但是当时卖的太贵了，现在指导价应该，它没有 R6 款，它只有 R5 款嘛，指导价高配的应该是40多万的，它不值那个钱，它不值那个钱，它在二网应该就会卖得很便宜啊。然后呢，它不值那个钱，然后由于排放税、排放法规的问题，奔驰又生产了很多啊，从这个 EQA、EQB、EQC、EQE 是吧？没有 EQD 啊，一直到 EQE 它都有啊，所以呢，库存其实还是挺大的。我感觉奔驰没有办法啊，它只能往二网去放，只能往二网去放。哎，据说 Mega 的库存也特别大，但是一直在二网没有看到这个成批量的 Mega。我觉得今年年底之前啊，这个首批的库存 Mega 的公告期可能是快要到期的，他们会不会大批量的出现在这个二网里啊？然后如果大批量出现的话，他们得卖到多少钱？能不能打破30？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事儿啊。至于说 EQB 其实没有太大波澜啊，因为即使它卖得很便宜，它也不会有太大的销量，它这个受众群体就太小了。
1: 嗯，受众群体太小了，怎么？我
0: 就是买奔驰的保友，他还是相对比较传统的。
1: 哦、
0: 就是我买奔驰的，我可以买奔驰 C。我可以买奔驰 E， 我可以买 GLE、GLS， 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都已经买奔驰了，我为什么还要买一个油改啊？不是，不能叫油改店是吧？还能为什么不还买一个预制车是吧？预制车，因为是油改店嘛，我们有预制菜，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台预制车。为什么去买这种东西啊？所以它的受众群体会很小。这就是比如说宝马三系的 LE 版本啊，三 LE 啊，它无论怎么降价，它都不可能比自己的正常的325和330卖到好啊，原因就是我都已经买这种相对传统的豪华品牌了，我肯定是要传统的燃油车型是吧，这个轻混可能就是48伏轻混，可能就是我能接触的，我能接受的上限了，而绝不允许啊出现一个 LE 或者这种 EQA、EQB 车型，至少在我这儿我完全无法接受它。
1: 嗯，好，那这种情况，我觉得看来未来油车做电车，你认为是没希望的？
0: 我认为没希望。
1: 哦，为什么呢？
0: 这个根深的伟大不掉，根深蒂固嘛。这个你现在想掉头，只有一种方式，就像当年的比亚迪一样，我在油车卖的好好的时候，油车当年比亚迪应该是19年左右停产啊，纯燃油车型，那个时候比亚迪卖的正经还可以呢，还不错呢啊，咬牙切齿就是吧，壮士断腕啊，我就自断右臂了，就突然就把这个纯燃油市场就给停掉了。当时大家是不理解的，大家认为你这样对于企业发展是没好处的，大家是秉着看热闹的眼光去看着它的，结果这么多年下来怎么样啊？怎么样？这个发展的其实非常好，非常非常不错。而如果它当年依然咬着这个东西不放，我觉得它不会有今天的成绩的。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本田和丰田嘛，本田就坚决的咬定了这个 A 级车市场我能吃一辈子啊！你想当时飞度、风范、思域都卖得非常好嘛，利润巨大是吧？我能吃一辈子，我下一步只要研究怎么减配啊，不是这个怎么控制成本这事儿。我就是吧，我的企业利润就一直会源源不断。那结果市场我发现，哎 ，A 级车市场没有了，市场发生变化了。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丰田嘛，丰田在致炫啊、这个卖得更好的时候，卖得非常不错的时候，直接就砍掉了，我不要了啊！以后的 A 级车市场，我根本竞争不过国产新能源的他们，是吧？在 A 级车市场的这个价位上，我就拼不过他们，把它早早就停掉了。然后这个混动技术早早就开始下放 A 级市场，这个双擎卡罗拉双擎、雷凌双擎早早就开始有了，而你看思域双擎在哪儿呢？飞度双擎在哪儿呢？风范的双擎在哪儿呢？是吧？这个本田一直没有下放嘛，啊，他认为 A 级车就应该压缩成本，然后就这个是吧？把这个售价再继续压低，思路上我认为就出现了问题啊。然后这个现在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些传统的燃油车豪华品牌啊，奔驰、宝马、奥迪，如果你要是吧，没有当年比亚迪那个缸啊，没有他那个想法，我壮士断腕，我就彻底停了，我就彻底搞这个新能源，那你就一直在做油改电这一套，我觉得好像不会有什么发展。因为油改电它再先进，它也是改电是吧，你还是竞争不过，尤其它价格也拉不下来啊，它还是竞争不过我们自己的传统的新能源嘛，因为新能源传统本身也不长是吧，但凡它是一个新能源品牌，它都是传统的，我觉得你还是竞争不过他们，在他们面前，在 L6789 面前，无论你是 Q4 一创还是什么730的 LE 是吧，你都没有什么机会。
1: 所以说看来我们的电车啊、很多人都认为奔驰的电车不是电车，只有理想的电车才是电车。
0: 油改电嘛，这个但是当然了，有一些电车品牌也就有一些传统燃油车品牌、传统豪车啊，也做了自己的纯电的

0: 这都哎是吧，都试水失败了嘛。比如说宝马的i3 啊，就是不是现在的三系油改电，是老的那个，轮胎特别窄，轮胎比我那小马还窄，它那个 i3 啊，我还拍对开门的那个，我还拍过那个视频，碳纤维车身是吧？然后呢，纯电版本，它是完全不是油改电，完全重新搭载了一个纯电的平台，但是失败了嘛，因为价格当时价卖到将近30万，这个显然没有什么市场。后来包括保时捷的泰坦啊，是吧？也做出了自己的一些改电的想法啊，它不是改电，纯电的想法，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就是我们买电是吧，我认为电车不能超过40-50万啊，就是现在的谁卖这个价格呢，理想的 L9 李维斯版本啊，现在是理想卖最贵的车型嘛， L9 的李维斯它卖将近50，我认为就是我们现在能接受电车的上限了，你再往上一点卖70-80万啊，仰望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销量上是吧，你要说为了拉高品牌溢价啊，拉高这个品牌的产品力，我觉得那可以，你要是单纯的为了卖，你是个商品用来卖的话，我觉得现在的市场不支持50万往上的电车，而比如说泰坦卖100多万是吧，那你显然没有预估好中国的市场嘛，这个东西显然是卖不掉的，不光在我这卖不掉，全球泰坦它也没卖掉几台嘛，它的确是很难卖啊，我觉得这个市场掌握上还是应该在50万往下的电车，在未来很长时间啊，我们那个市场应该还是这个诉求。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问我们小哥。你觉得这两年我们的这个电车市场的这个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当然，比亚迪可能还是头部，像理想、问界啊这些车型，知己啊，他们的这个排名领跑啊，你感觉？我怎么感觉他们的品牌力趋于一致了呢？就好像大家都觉得他们差不多。对不对，有好几款车出的跟理想差不多的那个电车，我觉得卖的也不错。
0: 那的确差不多，
1: 是吧？就是说可能以前我们觉得刚入局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哎呀，理想是这种可能高端一点 SUV 的这个头部，好像没有人能跟它比，但这两年我觉得好像这些车型的品牌力都在降低呢。
0: 大家趋于同质化了，大家都越来越像了啊，越来越像了。然后呢，我认为啊，比亚迪、特斯拉、理想他们三个可能是全国头部啊，全国他们仨卖的都挺好。剩下的二线的这种小鹏啊、蔚来、极狐什么的，这都不算了，这都是末流了。小鹏、蔚来他们都有自己的地域的局限性啊，其他的地区我不知道，我不懂啊。咱就以长春为例，长春最近几年突然窜进来的品牌是eCream，哎呀，这个量是真大啊！这个量是真大，因为能把一款产品卖涨价了，是吧？这个是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东西。你特斯拉再牛，你无非就是没降价嘛，是吧？无非就是降的小一点嘛。那老款的和新款的特斯拉 Model Y 四驱也降了40000多块钱，它该降还得降。只有红旗eCream，它敢逆势而上啊，它敢涨价啊，而且销量不减，我觉得这是在本地上一个特殊的现象嘛。在我认为出了山海关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在本地这个东西的确厉害啊，的确无处稀有，任何一个车型都比不了它。剩下的秦是一种纯功能车型啊，它量上最近几年也会比较好。剩下的就是一些啊，理想啊，这个领跑啊，小鹏啊，他们其实未来量在增长，但是你对于那几个老大哥而言，我觉得好像还撼动不了啊，目前来讲还撼动不了。有一些区域啊，有些地区，我认为他们可能，比如说领跑的销量啊，在自己大本营那儿，可能跟我们的红旗 eCream 一样啊，可能会非常好啊，可能是现象级的。但是在全国来看，或者说至少在长春市场来看，好像没有啊，好像还是老的那几样，还是那几样，新的无非就是红旗 eCream 往上冲上来的，包括未来的这个他那个小面包车，一个拉门，一个滑门，那个叫105吧，是吧？他未来有没有机会，看价格吧。现在卖的7-8万块钱，我觉得也挺便宜啊，400多公里续航也够啊，也挺便宜。如果他再稍微调调价，卖个5-6万块钱，我认为他可能是第二个红旗eCream。
1: 就是你觉得他们的就是这几个品的这个产品力好像有点趋同，
0: 趋同了，同质化越来越严重。
1: 就可能我想买个理想的人，我也可以买一个领跑的什么什么什么，比你便宜哈，看起来差不多，然后就不是那么在乎那个标了，因为那个标你不仔细看应该也看不出来。
0: 便宜个1/3左右嘛，他们几个还行，最趋同的是那几届嘛，啊，是那5届嘛，
1: 对啊，
0: 是吧？没有标也还非常，毕竟出在同一个母公司，这个标也极其的相似。然后产品呢，说实话接触的不多啊，这个在长春市场见的比较少啊，但是也摸过见过啊，这5届没见全，那个2届3届也都是见过的，好像没啥区别，在我这看来。但是他们的定位不一样啊，有些是什么运动的，有些是城市精英的，但是在我这看来好像没啥区别啊，完全
1: 所以说大家好。

0: 就是选车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下子就出来了好多什么领跑啊，那个包括知己那些车型，对吧？
1: 嗯，销量是在往上走的，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王叔没发现吗？技术水平好像越来越相似了，越来越相似，就是宣导的东西，产品的展示，包括营销手段上都越来越趋同啊。那个我感觉现在向理想靠拢吧，跟理想越来越相似。谁跟他们特立独行呢？比亚迪和特斯拉啊，他们两个宣传上跟剩下的那几个那个叫新能源们就完全不一样啊，特斯拉相对特立独行，比亚迪呢也不跟他们往一起凑合，现在就大概分成这几个帮派吧。理想那个帮派人数众多啊，他们人是最多的，这个理想啊、小鹏啊、蔚来呀、和这个领跑，尤其是领跑，我觉得他们产品和宣导上其实都非常的相似。
0: 我就是比较担心。
1: 不担心，大家都能卖得挺好啊，这个有人卖酒就有人卖花，是吧？这个大家卖得都挺好啊。如果你要觉得想50万买车，那你就只能是理想的 L9 的 V4 版，是吧？如果你想30多万实现个理想刚才所说那 80% 85 90的功能，哎，那你就上领跑，是吧？你就上领跑啊。如果你说再便宜点啊，然后呢把这个事儿先做了啊，至于电池是不是自己的也不重要啊，那你就上蔚来啊，你就上蔚来。如果你想稍微的小众那么一点啊，稍微小众一点啊，外形上跟大家完全不一样的话，那你就上小鹏，是吧？那无非就这么几个区别嘛，剩下的你就是谈三电。
0: 看到小鹏特别像揽胜那款车吗？九叉。太像揽胜了，好吓人呢，真的感觉是一模一样。
1: 致敬啊，我们在致敬。这个，这导致现在很多卖路虎的车商，他们不自信了，他们现在非常不自信，他们看着自己的路虎，哎呀，到底是你们像小鹏还是小鹏像你们，现在有点搞不清楚，是吧？这个，致敬的确还挺成功啊，还挺成功，有那个气场啊，至少那个80%那个气场是有的，所以说销量上应该。我们看九叉的销量上应该还是挺好的，应该是卖的不错的，因为至少看起来这个原值好像比自己花那个钱要多一点，有那个值钱的样。
0: 好的，11点26分啊，这里是大回小回，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哦，我们现在市场上很多人就对这种电车的 SUV 感兴趣，比如说理想的 L78这样的感觉的啊，我们现在市场上库存多不多？
1: 还可以吧，就只能说找到车啊，只能说找到倒车。它跟理想 ONE 的这个库存量其实都差不多了。理想 ONE 当时卖的没有现在那么好啊，卖的少，所以导致呢现在二车就没有那么多。而6789相对还没到大批量开始换车的周期，因为大概都是21年往后才开始上市的嘛，6789都是21年往后上市的，所以导致现在开个3-4年4-5年，大多数车主都没到3-4年。你说现在换有点心疼，是吧？因为这个保值率属实也不是很优秀啊，这个啊现在也没有保值率很优秀的车型了，一排排的也比较多啊，所以导致那么地吧，是吧？你说你而且你下一步换啥这事儿也存疑啊，所以导致6789在长春市都能找到车啊，这个不同配置的，无论是奥超的、MAX 的，也基本上都有车，但是没有那么的全货，是吧？没有那么的全。
0: 嗯，好，就是说也不是说随时我想买到什么样的就能买到什么样，不像我们的奥迪宝来市场哈，
1: 那是真传统燃油车的库存量比起来，基数比起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宝来这个东西是吧，在长春市场卖了二十年了，它积累的数量已经足够多了，虽然现在新车卖的可能不太好，新车可能都卖不过6789啊，但是不重要，它已经积累了20年了，这个底子啊依然还是在的，而且你买6789我觉得真的建议你可以，是吧？好好的扒拉扒拉思考一下子啊，好好的慎重一点。你要说你买个宝来就无所谓嘛，你就转身就买嘛。无论你买新车还是二手车无所谓，无论你是买1.4还是1.6、1.5的无所谓，他只要不买1.2的就行啊，只要不买1.2T 的就行。哎，他毕竟20年的东西啊，这个东西该买还是可以买的。
0: 好，那11点28分啊，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车型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性价比的二手车？
1: 哎，沃尔沃 S90 啊，这个沃尔沃认为它和 A6 平级啊，但是市场上把它看呢，就是比 A4 高点不多啊，这么个层级，性价比相对会比较高啊，因为跟同价格的 A4 比起来，它的确很便宜啊。然后呢，跟同级别的 A6 比起来，那就完全比不了了。它跟 A4 比，其实它也便宜啊，性价比相对显得还可以。2017年 S90 15万公里一手车啊，致远啊，致远就是一听致远就是高配嘛，你要听致雅就是中配，一听致逸啊，基本上就稍微低一点，这沃尔沃是这么叫的，然后前面

0: 会一般会加数字啊，从 T3 啊 T3 T4 T5 T6 是吧，这是老版本的，21年之前都是 T 系列的，没有48伏轻混，21年以后的带 B 系列的就是 B4 B5 B6 啊，就是这种 T 系列的会稍微稳当一点啊，但是呢一看也是老款了。17年啊 S90 我们价格7左右啊，价格是在7左右，我觉得还可以吧，7万多块钱买一个厂商认为和 A6 评级，我们认为比 A4 高点的东西，这个性价比还是值得的。
1: 你觉得这款车沃尔沃现在为什么在这些豪华车市场声音好像越来越弱，不管怎么便宜好像我们能看到这个马路上的市占也好啊，包括这个价格也好啊，就感觉打不起来了。
0: 因为它以前的卖点是便宜嘛，以前的卖点是便宜是吧，沃尔沃 X60 第一次降到20多万的时候我都感觉很震惊啊，当时感觉很震惊，哎，这个东西这么大能卖20多万是吧，第一次知道它优惠8000，比如说沃尔沃 S60 当时你持律师证啊，持律师证来的话优惠8000块钱，大家都说它是适合律师嘛，它厂商也顺应其势啊，厂商也有自嘲的精神，优惠8000，我当时都觉得很震惊是吧，这8000不少了，现在谁不20多万呢，你 Q5 不20多万还是 GLC 不20多万呢，大家都20多万是吧，8000优惠你好往一次往出说吗，大家都在优惠很大的情况下，你那个优惠不值一提的时候，你的优惠不能触动大家的时候，你的产品本身之前也没触动过大家呀是吧，所以你的声音只能是越来越弱，什么时候它可能再次强起来呢，大家都涨价了，大家恢复了5年前的市场的状态的时候是吧， Q5 卖40多 GLC 顶配奔50卖的时候，沃尔沃 X60 说我卖20多，哎，那个时候它销量可能会上涨，至于说现在产品力真的还是相对比较弱，因为大家都便宜了，它的那个优惠显得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过了。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辉小辉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辉小辉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辉小辉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一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乘一斤，这每一根

0: 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鸡身，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领的红极参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极参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1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1-2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5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
1: 嗯，
0: 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嗯，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
1: 嗯，
0: 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嗯，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
1: 嗯，
0: 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
1: 嗯，
0: 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对
0: 吧？对，
1: 那都炖啥鱼啊？
0: 嗯，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
1: 嗯，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但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儿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哈！
0: 你对你像这个带鱼呀、黄花鱼呀，它就比淡水鱼好吃。这都是海鱼，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大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DHA， 你像这种营养物质。

0: 脑啊、心血管都好。
1: 嗯，
0: 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啊，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啊、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不，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嗯，
0: 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1: 哎、
0: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哈。
0: 对的，然后它是二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啊、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1: 哎、
0: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哈。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啊、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1: 哦、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1: 嗯、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0: 方
1: 便了。方
0: 便，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1: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啊？嗯，
0: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
1: 嗯，
0: 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阿姨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0: 1-165-0431-1001。
1: 再给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0: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儿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1: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0: 对，
1: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0: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1: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
0: 嗯、
1: 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您免费送家具，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0: 有。
1: 发腥的有没有？
0: 哎，那太有了。
1: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0: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1: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0: 对
1: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0: 还是下酒，
1: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0: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还有订鱼罐头，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1: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0: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1: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嘛。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0: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1: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0: 有，
1: 真的很爱吃这个。
0: 对，
1: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0: 对，
1: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0: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1: 是的，
0: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1: 哎，
0: 不会这种啊。
1: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0: 对，丝丝入味儿。
1: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0: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1: 你这怪健康的啊！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0: 这个
1: 别油盐酱醋啥。啥都不用加，
0: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1: 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0: 对，
1: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秘制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秘制的，
0: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到了您新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脊梁油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
1: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0: 对，
1: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0: 对，
1: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0: 对，
1: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0: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1: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0: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1: 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
0: 嗯，
1: 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0: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1: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0: 对，
1: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 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0: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001，1650431001。
1: 嗯，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
0: 嗯、
1: 你是配大米饭呢、啊，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0: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
1: 嗯，
0: 是不是也不打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1: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0: 对
1: 自己好一点。
0: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1: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0: 看不见。哎、
1: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挺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0: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1: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0: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1: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0: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啊哈。
1: 对，鱼肉嘛，白肉啊。
0: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1: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黄花鱼罐头是吧？
1: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0: 一共30罐啊。
2: 哎，好，这一组。
1: 好
0: 嘞，好
1: 嘞，
0: 订购成功了、嗯，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你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嗯，这一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得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0: 对，
1: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0: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1: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0: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1: 对呀、啊、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
0: 嗯、
1: 它也会踩雷的。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0: 对，来接电话。
1: 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3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1: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0: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1: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0: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
1: 嗯、
0: 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嗯，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 来直接加工，给你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五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平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五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0: 对，你是拌饭呢、啊、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说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0: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1: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1: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就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0: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1: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0: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个名额啊，叫场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0: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拿起身边电话拨通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你想不通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也欢迎大家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说了，来到大可的视频端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今天呢也是高考普通批结束的日子啊，大可在这里祝福所有关注节目的高考的家长们孩子们都能啊录得如意的学校，即便不如意啊，咱有大学上，一切未来皆有可能。就像大可昨天在节目当中所说的一样，所谓考进大学不过就是一张火车票，是吧？考得好的985211的啊，双一流的，他们可能坐的是软卧、硬卧啊，硬座，是吧？民办的可能那叫站票啊。他不管您拿到是哪张票，我们都是同乘一辆车，最终同时下车，并且都要去找活干啊，这是平等的。而找活干将来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残酷的竞争啊，包括未来生存的这个发展的空间，是由孩子的个人的意愿能力所决定的，而不是学历啊。所以大可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家人们无论是怎样的啊，我们都抱着一颗快乐的心情去接受孩子最好的安排。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家人们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感谢我们第一时间报道的淡忘幸福啊！欢迎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把您的烦恼忧愁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好，那么大可在这里呢，衷心的祝福啊，所有我们2026届的啊高考参加高考的考生们啊，前程似锦。啊，无论您拿到是哪张票，最终我们将奔向生活的星辰大海啊，奔向美好的未来啊。我们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日夜兼程啊。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将全力以赴。未来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在那学历里啊。所以，大可也希望朋友们，这个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开始准备孩子上大学的物品啊，让大学告诉孩子，人生一切皆有可能。啊，这只是你的开始啊！相信前面有更好的安排。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可乐啊，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唠扯唠扯。周这个世界杯结束了啊，接下来斯诺克赛事要开始了啊！最近正在进行的是深圳公开赛的这个资格赛啊，来到了这个我们当下世界排名第二的。啊，我们中国的现在的 number one 了啊，叫做赵新彤的家乡啊。原来啊，这个比赛是在西安啊，后来这个西安这个和他交换了一下啊，换到了深圳啊啊。那么我们期待我们中国国手打出好成绩。昨天呢，我们有不少选手进入了下一轮啊，挺遗憾。大可喜欢的像王信博呀、姚鹏程啊啊，今天表现非常突出的这29岁的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好像。哎，前不久表现非常好，哎，很遗憾啊，他们进入了多个资格赛，这个正赛啊，武汉的正赛，还有几个正赛啊，但是没想到这个深圳这个资格赛没进来啊。中国公开赛，你像姚鹏程啊，好像王信博也进入了吧？啊，是武汉公开赛，他们俩打都挺好啊。关注体育赛事的朋友可以关注。那么今天这个月底呢，有一个正式的比赛，但是它不是排名赛啊，邀请赛，上海大师赛，奖金很高。去年呢是被英国人拿走了，希望我们今年呢，赵新彤啊、吴一泽呀这些国手表现出色啊，不要旁落别家啊。欢迎更多朋友，欢迎我的幸福啊，每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可分享自己的婚姻生活啊，是媳妇儿回黑龙江了啊，开我家车去的。啊，好的啊，为啥你不跟去呢？啊，我的幸福，你媳妇儿回黑龙江老家啊，你应该陪伴呢啊，欢迎啊，我们的网友讨厌啊，好，
欢迎感觉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视频直播，和我们家人们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好，那么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啊！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我是闪婚啊，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同岁，我们都是28岁啊，现在这个快2年了啊，感觉两个人过得并不幸福。”现在闹分居的啊，说大可这个这样的日子是没有必要维系。那我就特别想问你，你们俩没分开而是分居，放不下的是什么呢？咱抛出物质的东西啊，说大可离不起啊，离了之后没地方住，咱抛开这些物质之外啊，说大可不差这个，那不差这个，那你们没有分开而是选择分居，是不是还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是吧？如果是面子，如果是物质的东西，大可希望你斩钉截铁啊，毫不犹豫，鼓励你立马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但如果不是面子，也不是什么物质的东西啊，说都离得起，那就说明你们还有一些共通的东西，彼此放不下，所以需要往后退一步。婚姻都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很多人结婚之后并非像你想那甜蜜无这个亲密无间如胶似漆，总是要发生摩擦的，是吧？过日子嘛，锅勺哪有不碰锅沿的时候，哎，在所难免。所以我们常说要需要一个磨合，大家先求同存异，去适应，去包容，去接纳，这需要一点过程。开始的时候不选择接纳，我想改变啊，我想把对方改了，我用各种方法啊，我跟他硬刚，是不是啊？我跟他战斗啊，跟他吵架。后来平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想改变的东西根本不可能改变，因为他自己都改变不了自己，你有多大力量啊？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幸福的婚姻都是包容中能够天长地久啊。所以大可觉得静下心来，两个人学会彼此尊重啊，能够包容对方的缺点，去放大欣赏对方的优点，日子才能过下去。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很多朋友在婚姻当中就总觉得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啊，后来换来换去发现还不如那原配呢啊！谁都有缺点啊，我们不能够老盯着对方的缺点。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啊，完美的人不存在。如果你说有一天我想追求我那个完美的爱人，你那个叫异想天开啊，天方夜谭。真正完美就是不完美，没有瑕疵的美玉是赝品，没有缺点的人他不是人。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感谢我的幸福说，前段时间的媳妇儿陪我和我家人去河北了，待了3天啊，妥妥了啊。那为啥你不陪他去黑龙江呢？啊，工作离不开啊。欢迎4554啊，这上午好，这位朋友，欢迎更多朋友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世界杯结束了啊，这世界杯的话题好像还没结束，是不是啊？大家在讨论这个格局、风度，是吧？体育精神等等这些话题。啊，但是我觉得这次啊，这个颁奖的时候，那位亚军呢、啊，缺乏体育精神啊，是吧？您看您冠军啊，当然了，冠军能做出那种姿态也正常啊，夹道鼓掌啊，向亚军表示敬意。那同样亚军也是啊，对冠军人家名副其实啊，全场100多分钟你都没射正过人家球门一次，是吧？给。那亚军的球守门员都累的呀啊！要不是他出色的发挥，我可以告诉你都不止1-0，对吧？所以说实际上是对手更胜一筹啊，人家发挥的更好，哎，传切配合啊，团队精神呐、啊，人家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啊，全靠团队，是吧？所以说你要是说你全场你占优了，对方就玩赖了。是吧？不是绊倒啊，就是怎么制造假摔，导致你们怎么损失惨重啊？啊，你是输在运气，或者你是输在这个。

对方讨巧上啊，那我倒理解，我们都理解这亚军憋屈啊，我们本来可以冠军，你本来就是亚军，是吧？所有看这世界杯决赛的朋友说，他就是名副其实的亚军，那你怎么还没有点精神呢？你就没人发挥好啊？人家全场控球率65%以上，射正球门10多次，你就射正了一次不两次，还是补时的时候，对吧？要不是亚军的守门员发挥出色，我觉得至少3-0，对吧？是对手状态更好，技战术水平更胜你一筹，团队精神更加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了，是吧？那你得尊重啊，体育精神嘛，咱得输得起，啊，输不起让人瞧不起，啊，所以大可，觉得最开始赛前其实我就没看好啊，你别看他一路杀进决赛，跌跌撞撞多少次就是逆转，啊，这说明他有问题。你在纵观对手。啊，这次冠军西班牙队整个从小组干到最后，是第一场跟那个福德角干平了，大家都不看好了，说一个50多万的小国家啊，你跟人踢平了，实际上是人家发挥的特别好，不是西班牙不行。你到最后你看啊，整个西班牙夺冠的过程他就丢了一个球，剩下全都零封对手，他就比利时的时候1-2赢对方的，丢了一个球零封对手，那就实力摆在那儿呢，你都攻不到人家，打吧撕不开人家大门，全整个世界杯就丢了一个球，啊，那就是实力啊，最后还是实力，啊，更胜一筹，我们就应该尊重对方，对吧？你包括这个亚军队伍，好多队员都是在人家国家成长的，是吧？包括他们最有名的那球星，是吧？在人的这个成长。啊，成名，对吧？您这个，你毋庸置疑啊。所以大可觉得，任何比赛体育啊，它是一种要体现体育精神、格局、风度啊，赛出这个风格，而不是说非要争夺一个你死我活，是吧？所有的成功既是实力，也有运气啊。所以最后这个颁奖这个姿态，大可不看好。啊，觉得这个有失体育精神啊，对吧？大可希望这是胜利的球队，他给我们传递的一种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团队协作，对吧？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这种团队协作精神，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其实我们中国足球应该在这个世界杯上去汲取一些宝贵的东西。啊，讨厌。啊，是我们的一个村民啊，我们说我们节目当中另外一个话题，村里的故事啊。村民讨厌说了啊，科技开始右侧了吗？可以建仓买不好说啊，现在没站稳，他有的时候会两只脚啊起来砸下来，形成两只脚甚至三只脚，所以你现在还是不好说啊，你就耐心的等待他在底下盘整，好吧？别着急，别总想抄底，那不，哎呀，很多朋友就是啊，赶紧呐，大哥，你都说了，坑挖出来了啊，你得等它企稳呐，企稳是啥概念？它横在那里不下了。另外，关注一下消息面，包括这个两融的余额是不是在上升，得关注一下市场情绪的变化。你光靠资金不行啊，情绪也得高涨啊。真金白银砸进去了，都耷了个脑袋，没信心，那白砸，无底洞啊，得要砸出底，也要砸出信心。啊，很多朋友说现在是技术底还是政策底，啊，不管什么底啊，大可觉得现在还慎重，啊，给自己点时间，耐心一点啊。这个东西就像狩猎一样，是砸出黄金坑来了，大可也关注几只黄金坑，准备蠢蠢欲动，准备进场，但它必须得企稳，啊，它是缩量不走不跌了，然后稳步向上，然后你还观察大环境，是吧？现在你把它作为超跌反弹处理，好不好？讨厌啊！你把它这当超跌反弹啊，跌得太猛了，啊，这个太迅速了，太可怕了啊，所以说它肯定会反抽一下，能不能再次下探？我大可觉得有可能再次回踩，啊，所以说咱们别急啊，耐心的守住，只要你建仓那个标的是龙头，而且经过这轮狂泻啊，它能够稳住价，并没有跟着去砸坑，也没有上涨，记住啊。两个标准，不，没有跟着下跌，也没有跟着上涨，也没有逆势上涨啊，不行啊，逆势上涨的千万别碰，它会补跌的啊。

啊，那处于逆天而行啊，大家都往下砸，你逆天，那说明他就想吸引眼球逃跑啊，所以说就是那种在底部不跌不涨盘在那儿了啊，在这次暴跌当中他就显现出他的实力了，说明什么？筹码集中，恐慌盘融资盘很少啊，所以说就没跟着恐慌下杀。你得关注这样的标的啊，你要发现了你赶紧等着它只要往上一反啊，立刻建仓，好吧啊。所以说大可觉得现在讨厌别着急，好不好？除非你选择这个标的方向你觉得大可稳，它企稳了啊，在20-30左右它已经企稳了，而且它是龙头啊，我的预测它有未来有催化剂，那可以小幅度的建仓啊，除非你有自信。我个人观点从目前分析看不好说啊，刚刚有个反抽的态势，刚刚有一个走横的这个趋势，是吧？所以说能不能形成的需要时间来观察啊，底是一个过程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好吧？所以说现在只能把它当成反弹，不能叫反转。反转是什么？它搁底下盘了一段不下了，政策面暖风频吹啊，大资金频繁进场，ETF 平坦的放量，是吧？然后它开始往上移动，重心往上移动的，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场，对吧？得夯实一下，对吧？所以说别急啊！说一看了第一个反抽，第一个红向，我就想买到最底，把这个想法彻底打消。你永远买不到最底，你要有这个想法，早晚得亏死啊！有一天你会买在地板上，然后你觉得哎呀，这不就底儿了吗？结果后来发现还有地下室啊，你就没完没了啊！所以说不要有这种想法，什么追到最高、卖到最高、买到最低，千万不要这种想法啊！这种想法害死人，思路决定出路啊！就这些害死人的理念，导致你频繁失误。永远不要想到买到最低，也永远不要想到卖到最高，耐心一点啊！等待是最大的技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讨厌这位村民啊，大可认为现在不是底，好不好？耐心再等一等，观察观察。欢迎暖阳啊，手里有仓位的说大可我想抄底，哎，耐的是寂寞，对啊，就像猎人狩猎一样啊，你要等待那时机出现，咱们再出手，对吧？你时机狂泻这么多天，这个。我们上面已经暖风频吹，大资金开始进场，然后它有个过程啊，你别跟着咔进，再完了它再来一个二次下探，你心态就崩了啊，你再割肉，你刚割完咔人第三次反转啊，那才怪啊，所以耐心一点啊，不止你赔，很多朋友说啊我赔了都赔，你看那些博主们，你看那些整天告诉你获利多少呢，都耷了个脑袋了啊，都没有想到会一路狂泻到这个程度，是吧？啊，所以很多人这个倒数资金的回撤很大啊，有些我看网上晒，有些人都回撤几百万啊，所以说这个能不能再回来就不知道了啊。所以有仓位的朋友是幸福的，耐心等待，盯住龙头啊，盯住未来的趋势。啊，一旦它企稳往上一反啊，这个看看板块的连续性，你要观察板块效应，如果这个板块在底部博起，比如说前两天这个昨天吧啊，这个那个电的方向出现了大面积的涨停啊，你先别买，你别觉得它就起来了，观察它，是吧？你看它今天又回落了，它如果回落之后明天再往上抽啊，一点点重心缓慢上移，再有几么几次来个大面积涨停，那它有可能是下一波是主流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试错啊，就所有有仓位朋友想进场，你也别咔嚓梭哈啊，小仓位试错，明天和意外哪个来谁能知道啊，所以我们每位朋友只要把风控你放在第一位，按照大可告诉您的方法做到那几个，永远啊，永远半仓，永远这个10%减半，永远摆在坑里，是吧？永远10%或者5%止损，果断出局，对吧？坚守纪律，你要做到这几个。

0: 个啊，你永远你不可能亏啊，你只能少赚，一定要敬畏这个市场啊，别以为你牛，说大哥我发现一个方法啊，你发现的方法在此时有效，到彼时就是废纸一张啊，你要能发现方法，那我们还上班干啥呀，全体都不上班了啊，全到资本市场去啊，不可能。所以你记住，你发现的方法只是在相对的条件和环境下的一个概率事件啊，得具备条件和那个环境它才能有效，而且还是个概率的事儿。你不能说百分之百，你只能说你在那个这个符合条件和趋势的这个前提之下，你那个方法可能有个60%的概率。你要是认为自己能发现一个一招先吃遍天，百试不爽，一试就灵的，你要发现了啊，你说大哥我发现了，好，我可以告诉你，你离亏就不远了，甚至血本无归。人的情绪还能让你找着规律吗？这不就是个情绪化的市场吗？那所有的 K 线不是人的情绪的组成的吗？就像我们的心率一样，他还看的那个心电图一样吗？对吧，你看见心电图不就是你心率蹦 跳的这个结果吗？这个市场那些曲线上上下下的创造，那就是人的情绪的起伏的结果。你能告诉我谁说大哥我能把握好人的情绪？你自己的情绪你都把握不好啊，你都能发现人的情绪波动有规律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到的话，可了不得了啊，我们的生活会很美好。我能控制在晚上的时候，我知道晚上情绪不好，我早上情绪好啊，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去做这个梦里啥都有的事儿，好吧啊，咱们就踏踏实实的用自己那个多年来积累下的系统和方法做正确的事儿，去找符合你的那个交易的方法那个时间窗，好吧，去找那个时间窗口，那个形态趋势时间啊，天时地利人和，去找符合你的，然后出手博一个大概率。如果没有就看观望，说大哥天天涨但是不符合我要求，哎，那你就看，就像大可跟大家分享，是吧？大可曾经发现的，那蹭蹭蹭蹭蹭往上上啊！但大可为什么不动呢？就眼睁睁的看他翻了好几倍，他就不给我进场的机会啊！啊，他不给我的方法，我的方法不一定对，但我永远坚持埋在坑里。他不挖坑，那我就看着他，是吧？大可注意到前不久我看了好几只这样的，现在都啪啪啪啪跌停，啊，往下走。所以说我不后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砸个坑，哎哎，我看好这个非常好，龙头催化剂逻辑硬，哎，他居然给我挖坑，哎，我就坑里买。但坑里不是随便买啊，什么样的坑啊？企稳，明显的缩量企稳不下了，还缩量上行，一反转啊，那马上跟进，基本上都能抓到一个很牛的，是吧？这就是符合我的形态的啊，不是什么书都有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大可给大家总稿去符合自己的，好吧？情感价值还在吗？啊，分化操心啊，记住几个永远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哎，对，记住这几个永远啊，真是你能做到的我就给你牛啊！这两年前些年我也做不到，我19年了，大概在市场19年的摸爬滚打，前些年我真做不到，只是近些年我做到了，我现在实现了稳定盈利，每年就10几个点，去年11个点，前年12个点，就稳定，不可能发财啊！大家记住这个东西不可能发财，但是是不是比银行存款合适啊？到银行好像现在不到一个点，活期的话哈，0.0几啊，阿叔。所以说你看这就合适了，我赚到了比银行存款10倍的利息不就得了吗？啊，你不要指望致富啊，不可能啊，它是一种理财，大可再次，它就像我们说的增长你财产性的收入，而不是让你致富，致富要靠创业干实体啊，靠去奋斗啊，不是靠这个理财的东西啊。
1: 要希望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说大可难道这个东西不能支付？能，你本金在1000万以上的。

0: 你有几个呀？咱屈指可数吧，就在咱的直播间里，本金1000万以上的啊，几乎没有啊。
1: 说了，
0: 那都有可能致富啊！你要是投资方向守了几年，咔嚓1000万翻1亿，有可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剩下的都是理财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哎记住这几个永远踏踏实实，你得执行，光记住不行啊！那我这些方法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但是这个很多朋友到现在都做不到，是吧？情感节目改了吗？没有啊，只是融入了这个话题。情感价值和经济价值两个话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丰富了一下内容啊，不能光老情感。很多朋友因为总在后台问我，现在这方面的方法，因为大可主持过金融类节目，还获得过奖啊，所以说这个两方面都有经验。那既是情绪价值，又是经济价值，我觉得这两个价值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想得到的价值。是吧？谁能告诉我说，大哥，我不想得到情绪价值，我也不想得到经济价值啊？那你就啥价值都没有，是吧？所以大哥觉得这两个是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最需要的两种价值，在我们节目当中就融入了这个话题，跟大家一起分享。恰巧大哥擅长这两个方面，啊，所以跟大哥跟一个是17年的心理咨询经验，一个是19年的投资理财经验，啊，有经验才跟你分享，没有可不能瞎咧咧啊。给您误导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儿对观察啊，耐心的观察。我希望朋友们别急啊，你这着什么急呢？我的经验就这些年，我大概每年大概有2个月时间，甚至3个月是空仓，我才保证每年盈利。你这一定，你记住，在你的操盘过程当中，如果你一直天天都在做，你100%赔。你一定有段时间都是不动的，完全跟他看热闹的。一定要有这种想法啊！你的每年的12个月，其中大概有2到3个月，你就是看热闹，你根本就没参与啊！如果说大伙没有，我这一年12月一直每天都在干活，我敢保证你没赢，你最多厉害的话造个本儿，这还不算，其实你就是亏。为啥呢？你要是经济上是个本儿，你还是亏，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呢？你烧的脑细胞呢？对吧？那不是成本呐。你为此带来的那种精神压力、精神的这个困惑、心灵的困惑，那不是成本呐、啊，是啊，经济上你最后闹个本儿，追涨杀跌闹个本儿，但你付出那些东西，那不是成本吗？你还是输了。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不要去天天操作，好吧？你一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空的，你大可就是看呢，看热闹，机会差不多了，我每天多看多看的目的是啥呢？去寻找机会。去看到黄金坑，是吧？少动就是空仓，而等一旦企稳向上，你赶快锁定你的目标进场，到金字塔形逐级建仓，这也是方法啊！你能不能坚守这些方法？你要能干大可说那几个，永远坚持做到，你肯定我保证你不亏，甚至小赚啊！你看我们的家人还有说，我又满仓了。我没有，我没把握住。哎呀，那你看这就是问题，满仓就是也总想赚钱，总觉得那钱跟他放着可惜了啊，总看着人家咔咔咔的着急。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啊，等待是最大的技巧，耐心是财富的基础啊。中国有句老话。啊，叫做财不进急门呐，对吧？说多透彻呀！啊，你越着急，财离你越远，你越急迫，你整天想梭哈，你整天想满仓，不就是一种急躁的心理吗？一点风控意识都没有，一旦你买错了，被全仓套牢怎么办？啊，你想到就是赚，你不想到被套啊，这就说明你很急躁，急于赚钱。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希望朋友们一定啊，我这几年啊都没空仓过，你看看是不是？啊？你看这就不对啊，就说明你的心不静。我们常说"心如止水，静若磐石"啊，你才能就人心静才能发现机会。

人心静才能够拥有智慧，人心静才能抓住机遇，你心不静是看不见的，是吧？我们常有一句话，老古宁静而致远，你静不下来你是看不见很多东西，你看不到的，心乱如麻，心急如焚，心惊肉跳，我请问你能看见啥呀？啊，你看不见财富的影子，你看不见财神爷，财神爷就在你眼前，你看不清，怎么能看？心静下来，心如止水，静若磐石，你才能发现机会，发现财富。心乱的人，心急的人是看不见的啊！记住大可的话，我们把它叫心眼。你的心眼是看不见的，当你急躁的时候，你是看不见到手的财富和机遇。然后后来拍大腿，哎呀，我曾经看过这个，哎呀，啪，我又拍大腿，又拍脑门子，哎呀，我这个曾经买过，怎么就错过了？你心乱，本来摆在你面前的一个大的翻倍的机会、财富的机会，你看不着，看不着，啊，对吧？所以人心静下来，才能够科学、客观而有深度的思考。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啊，一定要学会控仓啊！你看，没空仓过是吧？所以就没怎么赚啊！大可希望你从今年开始学会，是不是啊？还不出手，一出手就中，那多好啊！你出了无数次手，有中有赔，最后一拉平，运气好干个平手，运气不好惨不忍睹，是吧？所以说要像猎人狩猎一样，心如止水，等待时机，一击即中，一中够你吃好几年的，对吧？所以希望朋友们啊，暖阳从今天开始啊，咱学会，是吧？讨厌说了，这经济价值是情感价值的基础，有道理啊。所以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些话题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啊。我们节目当中不断的探讨村里的故事，包括你家里的事儿啊，你心里的故事和村里的故事，好不好？啊，这是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设置两个大话题，也是大可擅长的，跟您分享。啊，如果从去年四月份我们设这个话题，你一直跟大可，那么到现在你肯定在村里你是不赔的，对吧？在心里你一定是阳光的、平稳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哎，记住这几个永远是吧？你要能记住，记住不难，得做到难。好不好？做到特别难，知道和做到真不容易啊！那中间有好大一个鸿沟啊！很多人知道做不到，是吧？叫很多朋友分享说：“大哥，我打麻将，我知道会点炮，但我就伤听了，我就打，我就点，咔点，越点越背啊，最后惨不忍睹，是吧？就是。”我知道他有风险，我大哥，我知道这个梭哈不对啊，万一我赢了呢？啊，这就赌徒心态了啊，所以这个市场要不得赌徒心态啊，时时刻刻你把风控放在第一位啊，把本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你就永远没有错，好吧？我们乐充满对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我们市场的成长，我觉得将来万点不是梦啊，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这过程是曲折的啊，所以说大可觉得想吸引更多热钱涌入中国，是吧？现在我们的外资投资比例还是很小啊，你照比那国际这个发达市场、开放的市场，我们还差太多了，还是很比例很小，还需要一个不断的改革开放啊，一个开放打开大门的一个过程。一旦大门不断的打开，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那么更多热钱会涌入中国，我们这市场肯定不差钱，所以万点不是梦啊，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要什么？谨慎乐观，不能盲目乐观，是吧？你去追求一项事业，你只还是追一个人，我很乐观，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啊，我们得谨慎，因为
万事万物都在变化，是不是啊？这世界上最大的真理就是，这市场里最大的真理就是变化，就是它最大的真理，不断的变化啊！所以你得去随机应变。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所以大可希望刘安阳啊，从今天开始。

哎呦，你看看，咔咔咔涨停，但我那个被套在山岗上，你看看，啊，你现在大可手里就有仓位，啊，一旦这样的机会来了，有一波，有个板块，你都意想不到的，突然起飞了，有资金打进去，我就可以去抄底了，赚它一波。你还在刚愁呢，我啥时候解套？我这边已经赚了一波了，那你说空仓不好吗？你一年有那么几次，你别说月月都有，你抓住那么一个季度哪怕一次，或者一年就抓两三次这样的机会，你就赚不少，比你在银行多了很多的。然后赚完之后马上再次空仓，拿赚到的钱在里面咕噜，你心态会更好，运气会更好。为什么告诉大家不要去贷款，不要去融资，不要去借钱？因为你有心理压力，人有心理压力的情况之下怎么可能理性思考啊？不可能的，人在有巨大压力之下不可能理性，只会急功近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摆正心态啊！你通过这种空仓，通过这种不断的倒倒着倒着，你会发现你空仓那个钱全是自己的本金，而这玩的钱全是赚来的，你那时候更轻松了，对吧？我心态特别好，哎，那你看你心态越好，你思路越清晰，你越冷静，你又只得懂得什么叫适可而止，什么叫落袋为安啊，什么叫耐心等待。但你要这钱不是坏了，大可这我们家全家家当，我卖房子啊，我借的银行借的，我跟朋友那借的，那 你啥心态？你恨不得天天都操作，肯定是输的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是吧？所以说大可希望如果暖阳你学会空仓，你就会越来越好。学会空仓，任何村里的朋友都会越来越好。如果你不学会，它是一门艺术啊，空仓是个技巧。你别以为说大可空仓就啥不做就空仓，那不对啊。那你跟他瞅都不瞅啊，看都不看啊。空仓的目的是等待时机，而不是傻盒的等市场好转我再进去啊。等市场好转了你进去正好站岗去了啊，很多朋友等着不玩了，等什么时候再起来我再进去，你再进去正好再站那个山岗上。现在恰恰是布局的机会，跌成这个熊样恰恰是机会，是吧？只有在熊里才能找着发财的机会。很多人都在牛里赔的啊，大概这些年经验就是越熊越遇到暴跌越是赚钱的机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很多好的企业就被错杀，啊，就是恐慌性下杀嘛。本来的好好的一家企业发展挺好的，啊，因为这个各种恐慌给砸下来了，那不就给你机会吗？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100.1总听啊，没动那个你说那核桃是啊，大可不能明说啊，这个一明说吧就容易被封号了啊。就不能推不能说，你看我都暗示啊。欢迎感谢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对，哎，说的特别好。所以说你说你怎么把握啊，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永远就是随机应变，审时度势，是吧？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随机应变。你不要跟他一成不变啊，那你就死翘翘了啊。我说我发明个方法。啊，其实他刚才大可说那永远那几个永远，那是一个基本原则。你做到这些基础的原则，那你再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形成自己的一套的方法和最重要是逻辑的方法。技术的方法是次要的啊，如果迷恋技术的朋友你跟就是亏。说大可我根本不关注什么这个企业财务状况啊，什么这企业的什么限售股解禁啊什么，我就根本就不关注那个啊。我就关注技术，我就关注 K 线图。你要是特别高的高手，有可能你也就闹个本儿啊。你要是普通百姓，你肯定赔得叮当响。那线都是画给你看的啊，每一个片里都有主力啊，每一个 K 线走势都是有人为的痕迹。那要你抓着规律，他不赔死了吗？啊，所以我希望朋友们一定不要盲，叫迷信，那个东西只在你逻辑分析的前提之下。

0: 作为一个进出啊一种参考，你把它放在次要地位上，技术分析首先是逻辑，你逻辑选硬了，你不怕它一直涨跌，像大可今天买的这合同，我就是逻辑选的，我技术我根本不可能选它呀，那个跌那熊样了啊，哎，到现在我还没赔啊，这个是很神奇啊，这个跌成这熊样我那还赚呢啊，至少我通过这个下挫能证明这个里面的筹码很集中。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希望这个暖阳慢慢学会空仓，你就会成熟不少，好吧。感谢啊叫成立的朋友啊，大海，哎对，大海已经告诉你了啊，啊成立，刚才叫成立的朋友说问我说你说那合同是啥，刚才下面有个网友叫大海的网友就告诉你了，好吧。啊对，前天分红了是。这个是大可来说这个是以年为单位的啊，只是跟你分享我以年为单位的。以年为单位的。我根本不看，也可能过两天又跌下来了啊，跌下来是好事，我为他准备了三层的仓位，一层已经打理了就建仓，还有两层一动我不会动，我就等他砸下来。他不砸下来我就放那儿了。他说朋友们会说那你那不那怎么的不砸下来你就不买了，不对，他要涨了在我成本上涨了30%以上我会加，我会拿我准备好那两层我 小部分往里加，对吧，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趋势出来你不去追呀、啊追的不是啊追的不是趋势啊，追的是你的成本，因为你在低位你可以少加点，你的成本向上抬升慢点，对吧，但他如果就不涨30%他就横着的，我就不动，我那两层仓位是不动的，懂了吗？啊，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有10个准备打他，我现在只进了所谓的把它平成3份，现在进30%，另外2组30%是等它上涨30%加，或者是再跌回跌穿我的成本，我在底下补，懂了吧？啊，你得这么玩，好吧？你不能你咔嚓你就说哈，你得有自己的原则和规矩，一定要耐心。所以大可有还有两这个2/3仓位，就这给他准备着，他上下上拉30%我就加，他要砸穿了我现在的成本我就在底下补啊，目的是以年为单位，便宜啊，未来可期呀、啊。啊、哦，好吧，15还没轮到这波呢啊，等轮到他身上，他可了不得。前几天已经有一个资深的投资者啊，非常牛的啊，曾经是阿里巴巴、淘宝的大股东，哎，他就分析了这个方向啊，那篇文章我还保留了，他非常看好，他认为未来这是最清洁的能源，有可能所有的算力都要接入它。啦啦啦啦，你想一想啊，作为中国核心的老大啊，大可推荐这个长线，你不用担心他退市，你也不用担心他有黑天鹅，他既不可能啊，在他身上不存在这个问题，也不允许啊，独一无二啊，所以说这个，所以大可才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啊，但是他什么时候启动不知道，也可能2年也可能1年啊，也可能他一直跟他趴着啊，你非得跟着大可买，那你就糟心了啊！我只是跟你分享啊，大可就把它当存款了，有一笔钱存在那里，现在先存了1/3，还有2/3等它动啊，它向上砸穿成本我再补啊，它上上冲我再加，全部都是定期存款，以年为单位啊。这个我不担心它会有出现黑天鹅啊，我永远不担心它会出现黑天鹅啊，或者财务造假啊，几乎不可能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对，长期，哎，对对对，你看这位朋友分析对吧？这只能长期，对，必须长期的啊。大可这个跟大家分享，我就是长线，我根本不看，根本就没设止盈止损位啊。没有，只有做波段的朋友，还是大可跟美大家分享战略决定战术，你要是做长线你就不要设什么止盈止损位了， 就像大可说的，他往上冲多少我加点儿，他往下跌船有成本我再减，这个往上去搂点儿，懂了吧？都是这个，根本就不看的起伏，无所谓。我因为我以年为单位，我看的一年就12月之后，我当银行存款的，对吧？这叫长线，不设置盈止损位。但你的战略是波段，说大哥，我就想赚个30%-50%，或者我就看好一波，那 你必须设置盈止损位，好吧？到点位就撤，错了也撤，啊？啥呀？哪个公司？看来我们这节目吸引了不少村民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刚才有位这位朋友说了啊，他说这个，懂了，谢谢啊！所以说感谢叫成立的这朋友啊，我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个人的，不代表正确啊，你要有你的分析啊，我只是代表我个人啊，我每天最关注的就是15-5规划，我没事就看15-5规划。中国是政策式，你不跟着政策走，你自己异想天开啊，不可能。所以我选择的每一个逻辑都符合15-5规划里的方向，而且必须选龙头啊！大可买短线，前跟大家分享做波段那个，它也是龙头；现在这个长线，它也是龙头啊，在它这个领域里，它是绝对老大。这是必须的啊！大家记住啊，我的一是买技术上买坑里，我的逻辑就是逻辑上买龙头，技术上买坑里，就是我的系统里的一部分啊，跟大家分享。我从来不买杂毛啊题材，它必须最次也是细分龙头，好吧？那必须是龙头，逻辑上是龙头，技术上是坑里，我才出手，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儿助力和支持，感谢啊！这个每天可乐精彩的开场啊，每天要总结一下结束，哈哈哈啊，对对，夏天说的对啊，这是分享啊，不代表投资建议，我这里只是跟大家分享，我这是以年为单位的长啊，贼拉长，保不齐过两天它又跌回去了啊，我就现在等待它跌到我那点位我就出手，我的策略就是跌穿我现在的成本我就出手，还有2/3仓位往里打，拉高了，说远离我的成本了，远离多久？远离30%以上了，那说明它还走趋势了，那我就开始加，啊，利润最大化。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大可在这里真心的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纪律，它是生命线啊！大可再次提醒在村里的朋友，如果你是个没有纪律的人，你没有自己的系统，你没有自己的策略。必输，形成于思，毁于随。这个古语，这个思，你可以理解，在村里可以理解为一个交易系统，啊，一个完备的体系，然后遵守它，错了也遵守，好吧？还是大可送给大家一句话：你坚持做对的事儿，结果不一定好。就像你平时做好事儿，你做好事帮别人，因为别人不一定领情，但是因为不领情，我就不做好事了吗？啊，因为他没领我情，我就做坏人去了，不可能啊！所以说，你做对的事儿，结果不一定好，但是你只要长期坚持做对的事儿，一定赢比输多。人生就是一场概率啊！你不要老觉得确定会赢，没有，所有人都是在自己的领域里、行业里、感情的世界里，你只要赢。占了大多数你就赢了，你说我100%全赢全是我的啊，那叫贪婪。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谢谢，感谢，我是小张啊，欢迎更多好朋友，咱们明天中午12点啊继续分享啊，是不是啊？人家按说有点高是吧，没准过两天还会下杀呢啊，记住啊，所以大可的策略很简单，我是没准过两天还杀下来了啊，所以你不要轻易随我，我就是长线，你想在他身上短线挣不着啊，短线客你甭想挣着，他没准过两天还往下咔咔往下杀，到时候把你吓坏了啊，所以每位朋友只是大可分享，跟您分享的目的是一年之后我们来看明年的这个7月份，看大可抓的这个票到底是挣了还是赔了。 好，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更多精彩话题，明天中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更精彩！
0: 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祝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唠吃唠吃心里话，
1: 推广普通话。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2: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的16:05，这里是 FM 100.1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周二依旧是天气非常的晴好啊，7月21号，这两天是不是又是一个什么这个节气的到来？我记得，我来查一下我的这个日历。哦，后天，周四是大暑，整个大暑之后呢，马上就进入8月就开始立秋了。实际我们长春如果按照24节气来说的话，那可能这个夏天已经快要离我们而去了的感觉。当然8月的时候也是挺热的，包括这个近9月秋老虎啊，也是这个9月天高，然后晒的人也是在阳光暴露下会挺热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我这两年的这个关于防晒的知识在逐渐增加，虽然很多人说哎，男生不太愿意往脸上抹东西，但是日光防晒这个事儿对于大家的皮肤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作用的。之前网上大家也能找到一些这个图，说这个在国外的一个老年的卡车司机，一个这个白发苍苍的那个奶奶，左半边脸这个被晒的，还是右半边脸被晒的特别的深的皱纹，说就是因为他开车的时候那一侧的这个窗户，然后有的时候这个不加遮挡，日光直接晒到那半边脸，导致了皮肤里面的什么胶原蛋白流失和这个一些蛋白的断裂，所以就是垮特别惨。所以大家这个出行，无论是在露营还是什么时候，都还是应该这个把防晒这个东西配上的。
3: 防晒太重要了，就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大家会发现防晒带会带来很多的隐患，比如说它有这个色斑的呈现，这个越来越明显。然后有的时候
2: 皱纹什么之类这东西全都有，
3: 都会呈现的。
2: 而且有些朋友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日光性皮炎。我曾经小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段这个时间，就是手背上就是阳光一晒就起一片小疹子，还挺痒的。
3: 就是我经常买，就是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分享过，说买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云南白药的那个就是防晒的。在网上，然后呢是或者是什么什么大学然后研发的那个、
2: 啊、是有那种，
3: 然后他就是我买那个的时候，他需要你填，比如说你到底皮肤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
2: 对，有日光性皮炎、
3: 对，就是日光性皮炎，然后呢就是需要去长期涂抹这个。但是吧，防晒这个东西它只能有短，就是尤其涂抹在脸上之后，它存留的时间不会很久，尤其的作用也就2个小时。
2: 不至于，看那个 PA 加加加和那个
3: 2小时到4个小时吧，啊，
2: 基本就是这么说。你要是在外面长时间的这个暴晒的话，基本4个小时要补涂一次。如果是，
3: 但是好像很少有人能补涂，你知道吗？
2: 对，坐办公室的话，一般就是

0: 带那个防晒6到8个小时问题不大。
1: 嗯，好吧，这个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大暑啊，这个节气的
0: 后天
1: 是吧？即将迎来大暑了，这个东北的这个狂热的时候也要到了。其实我觉得秋天，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季节嘛，会提前这个，比如说衣服，大家会提前储备，这个季节可能要买秋天的了。
0: 嗯、
1: 但事实上，长春这个东北的秋天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延续的。就是我觉得我能够最喜欢的春天、夏天、秋天这三个季节，它真的很延长的时间很久。虽然说感觉季节上从夏天就结束了，但事实上秋天的这个热和晒的这个程度也会让我们享受一段这个阳光的啊。今天是星期几了？
0: 周二。
1: 我的天哪，我怎么过得稀里糊涂的了？都已经星期二了哈，大家有什么？但是吧，因为是假期嘛，我这也是跟孩子们一样，就是处于假期的当中，就是对这个周一到周末的概念就特别的模棱两可。大家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或者有什么新的发现的啊？随时随地咱们共同来分享一下。
0: 好，来、跟大家说一说新发现。
1: 嗯，
0: 昨晚跟朋友吃了个烧烤。
1: 嗯。
0: 这烧烤店呢，这个位置我们非常熟，因为就在我们之前一个朋友做那个烧烤店那个位置，在珠海小胡同上吧，应该叫。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店名叫万新串店。
1: 嗯。
0: 我说咋找出来的？然后一个朋友说那个最近去吃过几次，觉得很好吃，然后说昨天到那儿再尝一尝。我说行，因为我本身昨天的这个身体状况并不是很想吃东西，就是觉得说还挺饱的。
1: 嗯，
0: 之后呢，这个我说这烧烤有啥特色呀？跟我说你看吧，基本都是特色。然后呢，我就是一边玩手机，一边跟他们这个唠唠嗑，吃点这个肉串。开始还没怎么上心，但是直到东西上来之后，我就发现眼前一亮。
1: 嗯，
0: 这个万新串店是一个从敦化过来的牌子，它有两个店，一个敦化店，一个长春店。然后呢，这个。我之前以为是跟万新烤翅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
1: 但是很像是吧，
0: 就是前面俩字儿是一样的，后面一个是那个串店嘛。
1: 嗯，
0: 然后但是这个店也做鸡，
1: 嗯，
0: 但它的烤鸡的模式很独特。
1: 嗯，
0: 半只鸡90，一只鸡好像是158还是168。
1: 嗯，
0: 之后他把鸡是拆块给你穿串烤。
1: 嗯，
0: 我这模式还挺好玩的。然后呢，因为它那个鸡之前它是应该是有腌料，所以它那个鸡皮的部分，包括里面那个油脂的部分，在它成块烤的过程中，烤的就油比较飞，然后皮是脆的，里面鸡肉的嫩度和腌料腌进去的那个五香口，我觉得就很好。他们家招牌就是那个炭烤小公鸡儿。
1: 嗯，
0: 之后。烤的辣排骨，
1: 嗯，
0: 我说也不错，因为最近这几年呢，这个麻辣排骨串这个项目好像在长春不太多了。之前我记得差不多是在10年左右吧，满长春的涮串店和这个烧烤店都会有麻辣排骨串这个项目，因为那个是在之前哈尔滨那边特别火。
1: 嗯，
0: 然后他们家这个麻辣排骨串做的不错，还有呢就是牛腌翅，然后包括板筋什么的都挺。不一样的，他们家有个那个半板筋，
1: 嗯，
0: 是吧？咱们经常见到那种厚的那种大方板筋，撕成小细丝儿之后，拿他们敦化那个店的秘制调料去拌的，是那种辣，辣椒、酱油、醋、糖、盐，还有葱碎，还有香菜碎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做的一种酱料。我吃完之后还真不错，就是反正是一个。我在门口过啊，一定会去他旁边那家，他旁边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大龙老味烧烤。
1: 嗯，
0: 然后但是昨天吃完之后，我说惊为天人，
1: 嗯，
0: 很独特。
1: 嗯，我觉得各家烧烤店啊，都这个有着精彩之处。我来说一个，最近我去看了一个什么呢？网上特别火的一个项目是什么呢？就是爆辣砂锅牛肉面，就是整个什么沈阳啊、哈尔滨啊、长春啊，全都有。其实我以为经营这样的店应该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专门经营，比如说麻辣烫啊，或者是米线呐，然后呢有一个这样的项目啊。我是最近吃了一个这样的店，叫做千野鲜肉烧烤。让我觉得也惊为天人，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小砂锅其实不大啊，就是就是两个手指吧，成年人的手指把它圈一圈这么大，但是它很深，砂锅，然后呢它导热性特别强。哎呦，这个满满的料，尤其是放上去一大把的那个加完了那个牛肉之后，在里边咕咕嘟嘟加上辣椒，你会觉得它快要冒出了那个状态了，真是翻滚着那个热浪，然后在你面前扑面而来，特 别有氛围，特别有感觉。然后这个小店也不大啊，他还除了这个经营这个东西，就是爆辣砂锅牛肉面以外，他们家的烧烤巨好吃。其实也是有千层筋啊，什么和大片牛排呀、啊、这样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个什么呢？是爆炒的盆盆的这个辣盆盆那样的一个形式的黄喉，特别好吃。那个黄喉是我亲眼看到他们片出来的，就是自己呼的那种。就是黄喉有什么特点？它脆韧，就是大家会特别喜欢。
0: 嗯，
1: 一个很特色的小店就是长辛路跟杨浦大街的交汇处。我的天哪，我觉得在二道这边是藏得很深的一个地方了。但是那个周边一圈我看了一下，商业氛围特别浓，就是它也是底商下边的这个内容已经逐渐的非常的丰富了。 嗯也挺棒的，在东方广场再往这个北行一点的位置。好吧，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喝的，我们有什么新的发现啊，我们就随时随地跟大家来交流留一下。
0: 今天呢，李花泽肉柳丫头的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我们今天的口号依旧是找寻到我俩的抖音、最新一条视频、关注我们的账号之后、在最新一条视频下面评论留言李花泽热卤鸭头、然后呢我们会抽选朋友给您送上他们家的这个66元
1: 的代金名额啊。
2: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疑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2: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0: 好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1: 我是蝈蝈、我来说一下，我是前两天的时候去了一趟临建啊，临建牛排，因为他们家的营业时间就是在下午4点钟，大家务必要提前订餐，因为很有可能临时去的时候他们家是没有位置的。
0: 现在真的他们家就是因为做的太好了、口味，所以呢吃过的朋友都会无限回购，
1: 是这样，
0: 无限重去。
1: 我其实在带着小朋友用餐啊，隔壁就是一个男生吧，我可以这么说，男生。然后呢他因为一看就很年轻，然后呢自己一个人他也点了一些东西啊，坐那慢慢的去品味品鉴、我就想我好羡慕他呀，我也想一个人这样的感受，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小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不一定非得要很多人啊，或者是闺蜜一起，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也可以，就是享受的是什么，是内心的那样的一个滋味。你吃到的东西可能不一定很多，但是哎呦那个男生 品的好细呀、啊，从牛排到甜品到那个炸的那个土豆，你知道吗？嗯、哎呦，他都在那边转着圈的那样的去看着去品，
0: 有什么品味？我觉得，
1: 对，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种心态和姿态，
0: 嗯、
1: 就让我觉得很羡慕。这是临界牛排，因为他们家，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去临界牛排现在停车的问题呢，是您还是需要把车停在桥下，
0: 对，
1: 因为他们家现在进不去，尤其是公园嘛，里边的这个还是不方便啊，所以就直接您停在哪儿呢？采芝街跟卫星路交汇处那个桥下的，
0: 对，它这个桥下是有那个公共停车场的，应该
1: 对，它是个免费的公共停车场，
0: 嗯、
1: 特别方便。
0: 对，
1: 然后吹着这个晚风啊，然后感受一下，就是尤其是你用完餐之后，你要想在伊通河畔走一走啊、
0: 嗯，
1: 那种心境就是让你觉得很静谧了。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享受的地方。
0: 就是临界多少还是稍微有点这个停车的这个小焦虑，但是你像翠聚堂这种门前能停四五百辆车的，就完全没有停车焦虑，你咋停都够。
1: 翠聚堂，我真的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是，我没说嘛，我这两天其实帮很多好几波朋友订了他们家。
0: 嗯，
1: 今天有位朋友上午的时候就拼了命的联系我说：“蝈蝈，你快点联系我一下。我”我结果我忘了，转身我一整天忙活嘛，忙完了之后这个忘了之后，他说：“蝈蝈，你是不是在忙不方便？”我就赶紧联系了一下，我说：“你有什么需求？”他说：“我要请深圳回来的朋友，六个人一起吃个饭，然后呢想找一点相对来说又静，然后又环境很好。”我说：“这样吧，我说我发给你，你看一下那个如果你觉得翠聚堂可以的话，那么你可以考虑。”他开着车到那里边去啊，朋友开着车到那里亲自去踏访勘察了一遍，他居然不知道这儿。他说这个地方我转了两圈没找着。
0: 对，
1: 然后后来呢是在这个好不容易问这个旁边路边的人，人家才告诉了对方，拐进去。他们家那停车场停个四五百辆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啊。
1: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因为独门独院吧，就是他那个里边不会涉及到扰民的问题。
0: 嗯。
1: 太，一进去你会觉得豁然开朗，然后会带给你视觉上的一种震撼的这样的感受啊。
0: 是是，本来呢今天晚上跟朋友吃饭，然后订饭店，昨天订的一溜十三招，开始说吃这个吃那个都不行都不行，就是什么临界呢翠堂之前都在考虑范围之内，然后呢说这个临界坐不下，然后翠堂呢说有朋友说吃过是那个菜系不喜欢，
1: 我能理解，
0: 我说等一下，然后后来他们要订俏江南。
1: 好吧，
0: 我说等一下，我说翠聚堂换新菜了，
1: 嗯，
0: 他说是吗？我就把我这个还未完成的视频给他看了一眼，我说你看他们这个大包子，你看看他们的这个松花湖的葱烧鱼头，他说看着很可以呀、啊，我说当然了，
1: 是这样的。
0: 我说那是不是改这儿行？他说可以。我说好，一会儿下班之后，我今天就是翠聚堂去这个跟朋友一起过生日
1: 啊。
0: 嗯，
1: 就是哎呀，翠聚堂过生日是个特别有仪式感的
0: 地方。他们家的这个松花湖的大鱼头葱烧的模式做的这种大鱼头，现在一个这个鱼头配那油条98，
1: 对，特别震撼。
0: 那个鱼头你在吉林市吃，一般大点店都得要你个158、168，
1: 太得了、然后呢，我不知道这个炖的。那个就是你点的那个鱼头里面炖的，除了那个刚刚说的油条以外还有什么？
0: 没了，
1: 没了是吧？那好，我说一下，因为这个鱼头它可以做成好多种几种口味，一个是小强说那种东北炖的方法。
0: 我要那啥，那个
1: 是
0: 葱烧的
1: 啊，你是要的葱烧的？
0: 葱烧的，对，
1: 我做的是那个紫苏的和这个像辣的这个口味的，里面有很多的土豆泥，土豆泥因为都软软糯糯的，所以它混合在汤汁里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就是更加的丰满一些，然后跟鱼头的肉呢也是这样的，吸饱了汤汁，然后吃起来也是入味特别深厚。他们家真的是啊，包括这个一鱼不仅仅是呈现了鱼头这种两种口味，然后呢鱼中段的部分它给做成了炸的口味，
0: 对，
1: 炸的真的很像上海的那个熏鱼的这样的一个小酸甜口，
0: 就是那种熏鱼，
1: 对。然后呢尾部呢做的是什么呢，是把肉拆下来之后用手打捶打成了这个鱼肉丸，然后煲成了汤。其实我个人啊，我非常喜欢喝这个汤。大家仔细去品鱼汤，真正的鱼汤你喝完了之后是沾唇的沾嘴的，就是它自然的那个胶原蛋白感嘛，就特别的强。我很喜欢就是鱼汤炖出来那个鲜，
0: 再加上翠堂他们家之前的比如说风生水起捞螺片，
1: 对，
0: 他们家的盛唐三鲜，
1: 然后他们家醉的这个醉三样，
0: 我刚才说这个是盛唐三鲜，
1: 盛唐三鲜，
0: 包括他们家的大红袍花椒乳鸽，
1: 对，大红袍花椒乳鸽在他们家做的都绝了，我认为长春没有一个地方能做过他们家就这一款。哎呦，他上餐的时候一路那个工作人员拿着 着它走过来，一路飘香。因为大红袍啊，大红袍那个麻椒，它被这个烘跑过之后，散发出来那个清香感太迷人了，我喜欢。嗯，然后这是一个现在性价比很高的地方，就是人均不过百就能吃得下来。所以在那儿过，无论是过生日也好，还是宴请外地朋友也好，或者是说家里人想要这个聚个会也罢啊，都非常的适合。而且晚上的时候6点钟开始，中午它现在的表演也会有所增加，比如说弹个古筝啊，然后晚上6点钟开始一直到9点钟，持续的都会有一些现场的互动环节，舞蹈啊、音乐呀等等等等。好吧，那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用餐需求的，您都别忘了去给我们留言。
0: 确实是啊，最近还去趟归路，归路这边去了个新开的，嗯、哎，也不是新开，就是一个冒菜店。我记得好像你之前说你去过的吧，那个冒酒郎。
1: 我没去过。
0: 冒酒郎冒菜馆就在面对面的隔壁。嗯，那好像之前是个眼镜店还是什么之类，嗯，然后呢，店这个里面东西做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因为冒菜这个项目我太熟了，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跟朋友去这个经营过一个冒菜店，然后呢，这个里面的调味啊、口味啊、食材来源的啥的，嗯，都很了解他们的这个等级、货源以及这个食材品质。然后这冒酒郎整个它呈现那个口味啥状态我觉得非常好，而且呢它的食材是在进门的部分你能自己去现场去点选的这种新鲜食材，这样的话你吃起来你能看到食材本身的样子，而且你要哪个自己拿哪个，直接它现场当着你的面去给你去汆煮，然后做就非常好，主要是调口调的好。
1: 明白。嗯，我去的那个叫蜀上集冒菜在哪儿呢，它是在那个就是一河路的那个周边啊，就特别火，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下那么大的雨，然后大家就打着伞在外面等着。嗯，就是冒菜是那种一个人特别适合吃的火锅店的形式。然后呢，你想想，有的人说那我要一个人要吃个小火锅还能接受，但是去吃个红油火锅，我稍稍觉得有点隆重了吧？
0: 对。
1: 所以冒菜就是它最完美的一个替代。然后冒菜里边，因为是在后厨帮大家都加工好，所以你喜欢什么菜，直接点完了之后，它都已经给你煮熟了上来。那真是热那种红油翻滚在你眼前那个诱人劲儿，我爱吃肥肠，我爱吃这个贡菜，然后爱吃里边的那个蟹柳，这几样东西在里面完美。
0: 好，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年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这个
1: 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发奖啊，李华泽热卤鸭头，请大家去找到我们俩的抖音账号，小强的是叫做
0: 美食小强，
1: 蝈蝈的叫主持人蝈蝈，请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在今天最新发布的一条下面留言李华泽热卤鸭头就可以啦。
0: 好了，
1: 我们对每个人抽选一个名额。
0: 嗯，今天就这样，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 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一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 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机身698块钱，赶紧抢这五个名额。那这五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五斤送五斤的，所以就是十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时间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一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一两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五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下班路上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啊，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直播间里啊，达律来到现场给大家来解答问题了啊。达律下午好。
9: 下午好，主持人
8: 啊。那啥，你再说一遍，刚才我没给你推麦克风。
9: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啊。
8: 那达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婚姻里面呢、啊、或者说有谁欠你钱不还呢，都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直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说给达律听，达律给你现场分析解答。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我们的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啊。那我们直接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之后，正好有一个我同事的问题，刚才呢给大家伙给一顿会诊，一会儿达律给分析分析，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9: 好，
8: 那我们先来接电话了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10: 哎，你好。
8: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遇到什么问题，请讲。哎。
10: 是这样的，我的情况就是我老公出轨了，我想离婚，但是他一直拖着，还把财产转移了。我也不懂这个法律呀，所以想咨询一下，我怎么样才能拿到我应该得的呀？
9: 嗯，咱先别着急啊，先说说咱们现在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是你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
10: 我今年30多，结婚现在是快5年了，有一个儿子，才2岁多。
9: 嗯。那你刚才说这个你老公出轨，你手头现在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10: 嗯，有的。他之前因为交通肇事被查了，然后我在给他跑关系的时候，发现他和我之前月子中心的那个护士搞在一起了。我生孩子还没过哺乳期，甚至还有点产后抑郁，然后他就背叛我了。
8: 那你说你老公在月子中心还这么活跃呢？
9: 嗯，你这个事儿你是咋发现的？
10: 是那个女护士当时故意发朋友圈炫耀她吃的喝的那些，我当时还以为她就只是显摆，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是我老公给她买的，然后她还经常给人家点外卖呀、买东西嘘寒问暖什么的。
8: 你看，这就在啊，自己媳妇最需要她的时候啊，她反过来伺候别的女人，这个确实有点太过分了啊。
10: 我知道以后我第一时间也就特别接受不了，我后来就查了一下他的那个转账记录，然后把转给那个女的5-6万块钱吧大概，然后就给追回来了，当时还让他写了书面的那种协议。

0: 承认他出轨的事儿，我寻思一个是约束他，再有就是我想着以后万一要是能有用呢。
1: 嗯，你现在刚才说这个协议还在吗？
0: 嗯，在的，他当时还签字按手印了。
1: 嗯，那这么说就是你暂时原谅他了呗？那你后来呢？
0: 后来我发现他签完协议以后，偷摸的把那五六万块钱又还给那个人了，又还给那个女的了。这还是他当时喝醉了之后，然后他自己说出来的。
2: 这不狗改不了吃屎吗？这不是？
0: 而且那个女护士后来跟她老公离婚了，然后就又缠上我老公了，然后他们现在还开始跟我玩上心眼了，偷摸转移单位发的那些工资啥的，说是拿去投资。哎呀，我觉得我算是对他彻底失望了。我今年3月份的时候跟他提离婚了，然后他就是也不答应，但也不拒绝。
1: 嗯，
0: 然后口头上说房子归我，但就是不签协议，就这么拖着我。我还有个孩子要养，真是心都寒透了。
1: 嗯，别着急，这位女士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你们现在住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是那个婚前还是婚后买的？
0: 房子是婚后买的，写的我俩的名字。
1: 嗯，第二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转移这工资，你有证据吗？比如说银行流水啥的有没有？手头？
0: 嗯，这个也有，我查他那个工资卡的那个转账记录了。
1: 嗯，
0: 他就是把钱转到自己别的卡上了，说是投资，
1: 嗯，
0: 但是一直也没见着有收益。
1: 嗯，行啊，那我直接给你分析分析啊。首先就刚才咱们说咱手头有这个书面的协议，包括你刚才说这个转账记录啊，咱们足够可以证明就是你老公现在就是属于你们这个婚姻的过错方，就是你这个婚内出轨，再加上就是刚才咱说这个小户的这个2+1这个问题啊，夫妻共同财产就是刚才咱说的这些财产，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主张多份财产，并且要求他就是赔偿你一些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
0: 那我那个房子能全要过来吗？
1: 房子是这个婚后的共同财产，原则上呢是平分，但他是过错方，而且他口头不是还答应过你吗？就你可以要求他兑现这个承诺，他不签协议你就直接起诉，咱到法庭上呢把这个证据啥的一摆，法官大概率会照顾你啊，你大概率能拿到这个房子，或者说拿到等值的这个现金的补偿哦。
2: 哎，那打律就是说像他这个，
1: 嗯，
2: 都不愿意叫他老公吧，就算就是这男的，他当时给就是那个女的转的这些钱，这个钱是不是也能追回来呀？
1: 嗯，这没问题。你这样说，咱说这位女士，她既然第一回她能要回来，那咱们第二回同样也是能拿回来。她私自赠送给这个就是2+1这56万块钱，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起诉要求她返还。即使呢她又给了，那也是就是说咱们当事人的权利，可以继续追，就不用停啊。
2: 嗯。
0: 他把工资转移走的那部分呢？
1: 那也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呢。他转移的情况就是为了少给你分啊。你可以申请法院，咱们就查一下他这个银行流水，把这部分钱也追回来，纳入到咱们整体的这个分割范畴之内。他转移财产，离婚时可能他这种行为也会导致他少分钱。
0: 那孩子的抚养权呢？
2: 哎，这个关键了，孩子那挺小的呢。
1: 嗯，你孩子刚才说这个孩子才2岁多嘛，法律规定就是2周岁以下原则上是随父母随母亲啊，而且这个男方现在有出轨这种行为，转移财产呢不负责任呢，你争取抚养权基本是没问题的，他按月支付咱们对应的这个抚养费，标准呢就是他月收入的20%到30%。
0: 嗯，好的，那现在他不签协议，然后那我要是起诉的话要多久才能离啊？
1: 你现在根据刚才说的证据比较齐全啊，第一次起诉到法院有可能就会判离，他因为有这个出轨的情节，转移财产呢态度恶劣啊，法官基本是不会拖的，就是你现在应该是马上找律师整理一下的相关这个证据，
2: 对，
1: 立刻起诉。
2: 嗯，
1: 别等他把这个财产呢转移光了，
2: 嗯，
1: 完咱们再动手。
0: 嗯，好的，那我明白了。
1: 嗯，别要想东想西啊，就是说白了，你说这种男人咱就是早离早解脱，就是没跟他过一辈子算喜事儿啊。
2: 对，真是那么回事。
0: 谢谢律师，那我现在就去准备。那我能委托你们这边给我办理吗？
2: 没问题啊，这个女士这样，就是等你收集准备差不多，你快点准备，然后不知道怎么准备，你就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24634456，然后呢会有专门律师对接，就是帮你说，哎，你需要准备什么啊，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然后咱们就像达律刚才说这个事儿，咱得尽快啊，不能给他有喘息的机会，人咱不要了，咱钱咱得保住了啊。
0: 嗯，好的，
2: 24634456啊。
0: 嗯，好的。
2: 嗯，好嘞，去吧。嗯
0: 嗯，好。

0: 好，谢谢。
1: 再见。嗯。哦，速报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像打律日常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案件，接触到各种各样很多很多，我们觉得哎呀，生活中 像电视剧一样的这种事情，
2: 有的就是咱们老百姓就接触比较少的，就是觉得很夸张啊，不可思议啊，但其实是比比皆是啊，就是这种，
1: 就是说这个，哎呀，老婆正在那坐月子呢，这边在就等于说眼皮子底下，这所谓灯下黑吗？这是，没问题啊，就是刚才大律说的，为什么要尽快处理这种事儿，就是人既然咱们留不住。这个尤其这种人咱们就根本不想留，也就是远离好，那么钱要留住了哇，是吧，争取自己的合法的权益，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法律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主持人好，律师好。
2: 哎你好。
3: 我今天然后我吧就是遇到了点事儿想咨询一下。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本来吧上个月要办婚礼的，然后结果呢就婚礼当天新郎跑了。
1: 啊，你新郎跑了，就一般我们好像都说这个有头
2: 发新娘跑了。
1: 对啊，新郎跑了，这怎么用啥干啥跑啊，
3: 就是吧他就觉得我骗了他，但是我吧我真的是无心的。
2: 那你说说你具体骗他啥了，咱们说清楚点。
3: 就是这样的，就是吧他之前相亲的时候跟我说是想找那个没有婚史的，我吧确实是没结过婚，但是我有个七岁的女儿是我跟我前男友的，就是一直吧他都是跟我妈住，我平时也是很少见他。
2: 等一下啊，就是也就是说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其实想表达这个意思吗？
3: 不是律师，就我觉得吧这个也不算是故意隐瞒吧，因为你看我未婚然后他要求未婚，那我觉得我符合条件呢，而且孩子他又不跟我一起住，我觉得啥也不影响。
2: 打住啊，就是你现在这已经不是偷换概念的事儿了，你纯属我觉得是天方夜谭啊。你倒是挺会这个避重就轻的，人家说是未婚，你这已经生育了，就咱就别扯了，你就说说就是你婚礼当天发生啥事儿了。
3: 哎呀，就是吧，就是那天地毯吧都铺好了，就等着那个放炮仗啥的呢。然后吧，就是我闺女突然间，她也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的，就吧当着一堆人的面儿，然后管我叫妈，然后我吧就没拦住。完了，我对象吧就当时脸就绿了，他就问我说谁的孩子？那我只能实话实说呀。然后吧他就啥也不管，外套也没穿，当场就开车就走了，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
1: 那你们之前就是就关于孩子这个事儿你一点都没给透露，就一直瞒着这事儿的呗？
3: 我不敢说呀，因为我怕他不接受，然后我觉得吧就是等结婚以后，我寻思等我俩感情稳定了我再告诉他，他也会接受的。
1: 哎，
3: 我也是为了我们感情考虑，这也算善意的谎言吧。
1: 你这想的挺好啊，
2: 你这跟善意啊可就一点不沾边啊，纯属是这个连蒙带骗的。就我问你，你们领证了吗？
3: 没有，就是打算吧是婚礼完事之后去领的，而且我觉得吧就是您对我有误解，我就是没想一直瞒着他。
2: 我不是误解你啊，就是我现在根本就理解不了你这种行为，就是你就说说你现在想咨询啥。
3: 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吧现在要求我说把那个88,000的彩礼说退给他。
1: 那这关键了，这是关键了，这终于说关键的事了。完了
3: 吧，就是因为我自己吧就是婚礼我也花了将近得有10万块钱，然后当时酒店呢买五金呢还有定制婚纱呀都是我一个人签的合同，然后钱我也都付了。那你说他现在跑了，然后酒店和婚庆都找我要尾款，那我就想问一问就是彩礼我能不能不退还，或者说是让他也承担一部分那个婚礼费用，还有就是他这么一跑吧，你说我这个面子里子我全都没了，能不能让他赔我点钱呢？
2: 首先啊，就是你这个彩礼你一分都留不下，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相关规定啊，就是没领结婚证彩礼原则上是应当返还，而且你隐瞒了有孩子的事实属于重大的一个过错，他要求这个退还彩礼法院肯定会支持。
1: 但
3: 我也付出了很多呀。

0: 你说我花了10万块钱，然后办这个婚礼，那不说他全掏，那至少也得给我一半吧。
1: 那婚礼是你自己操办的，合同是你签的，钱是你花的，他事先不知道你有孩子，现在人家发现被骗了，人家不愿意结了，那你怪谁呀？你就再说了，法律上来讲啊，恋爱分手后为婚礼花的这个钱，除非是有约定，否则那就是说这个付出方自己承担
2: 啊，谁签字谁承担。
1: 对，你不可能找人家要啊。
0: 那他至少也该承担一半吧，他不是也有责任吗？
1: 人家有啥责任呢？人家现在是属于这个情感中的受害者，
2: 纯受害者，这个真是，
1: 就人家就是本身想找个媳妇儿、
2: 嗯、
1: 结果你倒好，来一招这个瞒天过海啊，办婚礼了你冒出一个7岁的孩子，
2: 来个送子观音，
1: 你这不叫欺骗吗、
2: 嗯、
1: 可不是说你所说的善意的谎言啊。他虽然逃婚了，但这要是不跑，那搞不好这人家这当成二婚了吗？你现在就来的这个亲友，所以说你不仅拿不到一分钱的赔偿，你还得乖乖的把这个彩礼给人退回去、
2: 嗯、
1: 另外啊，你女儿都7岁了，你一年见不了几次，但你毕竟是人家孩子的妈妈，
2: 对
1: 吧？
2: 嗯，
1: 你为了自己的婚姻你连孩子都不认了，那你觉得你对劲吗？
0: 那我能不能就是起诉他逃婚的这个事儿啊？因为你看他让我在这个亲戚朋友面前，我这脸都丢没了。
2: 你也没想要那个东西，我看
1: 你起诉啥呀？你起诉啊？起诉他因为你骗他而逃跑，就谁会同情你吧？就说这么半天，
2: 嗯，
1: 就你也别瞎折腾了啊，没用。就我看你现在就是到现在你也没想明白咋回事，就是我告诉你一句话，其实很简单啊，坦诚才是这个感情的基础，你从一开始就错了，就想瞒人家嘛、
2: 嗯、
1: 就想骗嘛。
2: 嗯，达律其实说已经很中肯了，你这个这位女生要好好琢磨琢磨啊，然后就今天就跟你说到这儿了，你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啊。好，再见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啊，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或者呢直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达律这么个事儿需要这个、嗯、这个问一问你，就是我一个朋友吧一个朋友，然后呢他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对方欠他一些钱，然后欠的是啥钱呢？就是比如说我到你这儿来工作啊，到你这儿来帮你干活，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嘛，然后呢就一直拖着不给，
1: 劳动报酬呗
2: 啊，对，然后呢就还不想撕破脸，就是问题就在这儿了，还不想撕破脸皮，然后还不想说我就要告你，我们知道那你欠债还钱这天经地义，都有这个合同协议在呢，
1: 嗯，
2: 那我要告你就那还不太想那样，
1: 嗯，
2: 就是咱有没有什么，就是折中点办法说，
1: 点着点着他，
2: 对对对，这他就叫震慑，就是有没有什么震慑的这个手段？其实，在因为能不诉还是不诉，就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是少占用这个社会资源，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了，是吧？
1: 嗯嗯啊。没事，回头让他到律所，到律所我们给他调解调解。其实有诉讼的前端，咱可以进行调解嘛。
2: 啊，
1: 嗯，
2: 就是因为一涉及到就是真正的哎有律师来介入了之后，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严肃了啊。
1: 相对来说好解决，就首先就是到咱们律所的好多当事人吧，咱们就是第一点也跟他说，说是尽量吧，就是因为就是说，既然说之前像刚才在说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感情啊或者情感这方面的一个基础。
2: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说不一定非得到诉讼。你就是有好多就是到咱们律所的啊，委托完了之后签完这个委托合同之后，就是把这委托合同发给对方欠债的，对方嘛扯这干啥呀？
2: 啊，就是别
1: 钱就给你转过去就得了呗。
2: 嗯，
1: 就咱们之间还用走到这个诉讼这一步吗？
2: 对，啊，你小气了啊！啊，然后反过来还整那时候是吧？
1: 对对。
2: 但是我们
1: 好多好多，
2: 我们就觉得啊，那别管是用什么办法，我们钱拿到了。
1: 其实咱们律所每天其实都会碰到这种当事人，就是其实在这里咱也跟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说一旦就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进行保护。
2: 啊，
1: 而且其实有好多就是对方。赌的是啥？赌的是你不敢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 嗯，
1: 总觉得说，哎，有这方面的顾虑，那方面的顾虑。其实跟刚才天明老师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哎，我好顾虑，好怎么怎么样，
2: 嗯，
1: 但你没考虑一点呢，那对方他不顾虑啊，
2: 嗯，
1: 对方大脸一麻子，我就不给你啊，
2: 对，那就是，然后呢，人家还说没事儿，他人好，你欠着他没事儿，嗯，
1: 其实就是咋的，就是劝所有，就是说。当就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这些，就是说咱们的听众也好，或者是这些当事人也好，就是一定要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其实没那么复杂，
2: 对，
1: 就是每天，就刚才不说到嘛，每天其实说律所都有好多这种情况，
2: 嗯，
1: 有的就是到咱们律所，哎，拍个咱律所 battle， 完全。

0: 所有的啥给对方一发，
1: 我来了、啊，
0: 可能对我来了，对方有可能都解决了。其实说他们就是这些不占理的人，包括就是欠债不还的人，其实他们自己内心是知道自己不占理的，
1: 嗯，
0: 只是说有的时候说他想观察观察，这有可能说该的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你追的比较紧，他有可能哎先期给你还了，
1: 嗯，
0: 但是一定像这种债务之间的纠纷，一定要说动起手来要趁早。
1: 确实，这也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告诉大家啊，每天下班的路上啊、开车回家的这个途中，听听节目，哎，学习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一些东西啊、不希望大家摊上这个事儿，但是大家一旦摊上这个事儿了之后，哎，发现哎，我曾经听过，我曾经知道过，我曾经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帮助我，速帮律师啊，微信24634568，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哎，你好，是我吗、
1: 哎？对对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你好。
2: 哎，我还以为我这边没有接通呢。
1: 哎，没事，接进来了，稍久等了，久等了。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主持人好，哎，律师好。
1: 嗯、
2: 能接通了我就放心了。
1: 嗯，
2: 我是这样事儿的啊，我今年呢27岁，
1: 嗯，
2: 结婚1年半了，
1: 嗯，
2: 孩子才8个月，
1: 嗯，
2: 然后我媳妇现在跟我要离婚，说我要跟我离婚，然后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说这个财产怎么分呢？就是我们家有房子有车还有存款啥的，
0: 嗯，这又是个婚姻问题。
1: 嗯，
0: 就你们这不是刚结婚没多久吗、
2: 嗯、
0: 那你先说说
2: 对对，
0: 咱们就是因为点啥你要得离婚呢？
1: 就是
2: 就是这么个事儿。前几天吧，我媳妇这个上夜班凌晨加班回家了，发现我妈不在，完了家孩子一个人哭了好久，哭了吧，哭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网上说那什么呼吸性那个碱中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
0: 嗯，
2: 啊、对。然后因为我妈妈带孩子吧，我们平常也给我妈扔钱。
0: 嗯。
2: 然后一个月吧，就是2000多这样似的。完了吧，这回吧，孩子出事了之后，我媳妇就觉得是我妈没把孩子带好，完了又怪我不在家，吵吵要离。
1: 嗯
0: 嗯嗯。那出事那天，那你妈干啥去了？
2: 这个能不说吗？不太方便说。
0: 你最好是咱说一说，你既然打进电话了，咱开诚布公的去讲一讲嘛，
1: 就是你
0: 也方便帮你分析分析。嗯，
2: 我妈去，哎呀，这去见个人儿。
0: 嗯，见谁呀、啊？见你爸，还是说你爸不同意他带孩子，还是怎么情况？
2: 我爸他不在了。
0: 嗯，不在就去世了。
2: 嗯，不是。
0: 嗯，
2: 是，哎呀，就我从小吧，就别人说我。我从小就跟别人说我爸去世了，其实他没死。
1: 这怎么回事？牵扯出这么回事儿？就是说，你爸还活着，那你为啥说他死了呀？这，
2: 哎呀，这个就是不太方便嘛。就是那我就实话实说吧，就是咋回事呢？因为我爸爸他自己原来他有家庭，啊、有家庭，然后我妈妈跟我爸是那个啥。
0: 啊，明白了
1: 啊！
0: 你是说你妈是你爸这个婚外情的一个对象呗？你属于就是他俩的私生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对，但是我爸跟原来那个他们没离婚，完了就跟我妈妈就是也一起30来年了。
1: 嗯，
2: 然后一直呢，我就一直跟别人说我都是单亲家庭，也怕别人笑话我嘛。是这样式的，主持人。
1: 嗯，这个还真是挺复杂的，这个身世关系哈。
0: 那你咱们说这个，你结婚刚才说这个买房啊、买车，这个钱都是哪来的呢？
2: 嗯，这都是我爸就全款给我买的，然后也写了这个我跟我媳妇的名字，然后还去公证了呢。嗯，然后这面显示是各占一半。
1: 嗯，
2: 车里面呢就是我媳妇那边陪嫁的。
1: 嗯，
2: 完了写的他名，存款呢就我们俩工资。然后还有12万彩礼也是我爸出的。
0: 嗯，哦，这事儿呢就挺那啥了，就是那你爸就是所说你爸这个原配他知不知道这些事儿？
2: 嗯，以前肯定是不知道，但是最近发现了，来闹了吧，哎呀妈，这家作的，说要我们把这个所有钱给退回去。
1: 嗯
0: 嗯，那你媳妇知不知道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就是你是这个私生子这个问题啊？
2: 嗯，之前也不知道，但现在知道了、
0: 嗯、
2: 因为他发现，他发现我爸和我妈在一起，然后撞见了，然后人原配又来闹来了，
1: 嗯，
2: 所以说他现在铁了心的要离，还要分房子一半，车和存款全要。
0: 嗯，

0: 那你现在就不是单纯的这个离婚分财产的问题了，是你爸原配那边随时有可能说起诉，就把你爸这些年比如说给你这个房子呀、彩礼呀、大额的补贴全得要回去。那你爸跟你妈没领证，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其实咱来说啊，其实都属于你爸跟那个原配他们的婚内这个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那其实说人原配是有权给他追回。
1: 关键那房子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名字，还能追回家？
0: 能啊，你爸他用的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给你买的房，他原配不认可，法院就大概率判下来，就房子大概率肯定是要返还。就你媳妇想分一半，只能分个寂寞啊、哦。存款和彩礼也是一样的呀、
1: 哦。
0: 他只要是说你把这个原配他一告，那全得吐出来。
2: 嗯，就是这位朋友听明白，这个你爸给你的这些家底儿，属于说是他。你爸他偷他原配的钱，这是属于非法继承啊、
1: 嗯、
2: 这是。
1: 嗯，那主持人律师，那我该咋办呢、
2: 嗯、
1: 我媳妇还要跟我离，孩子才八个月，
2: 关键是孩子小。哎，
0: 我觉得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说你媳妇跟你离不离婚的问题，是你爸这个原配什么时候起诉。就是一旦起诉啊，刚才咱们说了，你和你妈这些年拿的所有这个大额财产都得返还。就你媳妇那边其实人家也是个受害者。
2: 对喽，
0: 就人家嫁过来以为住的是，哎，是你家的这个房啊，有房啊、
2: 嗯、
0: 结果说这个房是你爸这个原配的财产，他啥也分不到，而且还搭进去一架，就刚才赔一辆车哈，
2: 嗯，
0: 赔下一辆车。
1: 关键是他现在还要分我存款呢，你说呀。
0: 这个存款是属于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收入，这部分你爸的原配他肯定是管不着、
1: 哦、
0: 但你们有多少存款呢、
1: 哦、
0: 够分吗？这房子没了，车还是他的，你存款也就那点儿，就离婚了你啥也没有，而且还得背负上就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这些财产的债。
2: 这个纯纯把自己活成这个什么所谓的隐形富豪了，结果一个曝光一看，哎，这你没有一份钱是自己的。哎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跟你媳妇去争这个财产，而是赶紧就是说咱们就是说找律师，找就是说这种婚姻律师帮你跟你爸原配那边谈一谈，看能不能少还一点，同时呢跟你媳妇去坦白，就是咱争取他一个谅解呗，就是之前就是总统这些事儿。说如果你还要是说瞒着，我觉得这个夫妻之间就是说那确实要完了。
2: 嗯，因为你俩是同一战线的，得是这个坦诚相见呢。嗯，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事儿的，哎呀，太闹心了。
0: 嗯，闹心也没有用啊。这其实说跟刚才咱们上一个就连那个麦其实是一样的。
2: 嗯、
0: 你就婚姻也好，爱情也罢，所有这个基础是这个坦诚啊。就是你爸用30年的偷情给你攒的这个家底儿，法律上一句话就能让他清零。
2: 对，
0: 就你媳妇要离婚，不是因为说他不爱你，而是说因为你们全家合起伙来给人骗了。
2: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这事赶紧处理啊，不要拖。
1: 嗯
2: 嗯
1: 嗯。
2: 那这位先生，这样，这个如果需要帮助的话，说要援助啊、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微信啊，24634456啊。
1: 哎，好，
2: 那希望能帮到你。哎，再见。
1: 哎，再见。
2: 啊，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节目呢连同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如果说各位有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求助，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速邦律师的微信24634456。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

0: 律师事务所大律啊，那大律，我们继续接电话了。
1: 好的，
0: 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
2: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今年20，完了吧，我在长春，现在是本科就读大二，现在遇到点事儿，属于是我有点这个走投无路，我想问问你，请教一下。
1: 嗯，别着急啊，咱慢慢说，这遇上啥事儿了？
2: 我是那啥，我被人骗了，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把我这个钱给追回来？
1: 被人骗了，你这个找那啥了吗？找帽子叔叔了吗？
2: 啊，找了找了，但我这个找了，我这个总共是三个事儿，完了这三回的事儿吧，我找了都没给我立上案。
1: 嗯，三回，就是你这能考上大学，这个头脑应该没问题啊。那怎么还能被骗了三回呢？那咱详细说说，你就是具体这三回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2: 因为我是那啥，我老家吧，我不是本地的，然后家里这个条件它不是很好，然后本来我想来这块儿，一寻思我想那个站稳一下脚跟儿，然后找就想找几个条件好的吧，这个大姐能不能说是就帮扶一把？
1: 嗯，帮扶，就是咱们就说啊，就是你说这个帮扶是正经的帮扶吗？
0: 这词儿用的还挺那啥，你这
1: 大学生，
2: 就是那么个意思啊，就是。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吧，就是我虽然是20，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说是比那种像40-50的想的还明白点。我觉得现在确实社会和大环境它也不咋样。完了吧，我也是村里的，那也没有钱。但是就我觉得自己长相还可以，反正挺白的。完了吧，平时我也说是健健身呢，也有锻炼这个院儿。
0: 啊，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小伙。就是一点弯路都不想，不想努力了。20岁不想努力了，20岁。啊，大二学生未来的路多长啊？有多少可能性啊？你这想啥呢你啊？
2: 不是，就是主持人是很你们就是理解不了，但是吧，你看我也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没有啥别的出路啊。我现在就想早点说挣点钱，把这个房车啥的我全置办了。
1: 行啊，那你找人家帮扶，那咋还能被骗了呢？
2: 刚开始我是在那啥，在那个社交软件上碰到了一个中介，就是能给我介绍。完了，中途跟我说，就是像条件好的这个男孩太多了，我进去我也算是不算特别突出，排队吧还得排挺长时间。那就明里暗里的意思就是我得送点礼，就打点打点。然后当时手里那点钱吧，我就买了一条那个中华给他了。然后收完之后，扭头说给我办，之后给我拉黑了。
1: 你花了多少钱前前后后啊？
2: 这些大概是不到3000吧。
1: 那你第二回是又是因为啥被骗的？
2: 那啥嘛，不那个中介把我拉黑了嘛，之后又遇到了一个，就是他说自称做这个全国范围内的高端匹配这种工作的。
0: 哎呦，
2: 朋友圈他也是经常发一些这种大哥大姐这种信息啥的，我也就是观考察了一段时间，感觉也算是一个门路吧。之后他跟我说，先匹配之前吧，还得做个什么基因检测，说是要做个这种资质的这个审核，还得这个8000来块钱。当时我寻思一不做二不休吧，就是把跟朋友吧，周边朋友借借
0: 啊，借钱，
2: 后来就给我一个普通报告，啥用没有，完了。也联系不上了，
0: 这家叮当的整一堆专业名词儿哈，他长得挺唬人，但是这玩意儿也经不起深究。你说白了就是，这说包养没说要那个跟你生育后代呀，做什么基因检测？这一听就假骗人的嘛，这不是？
1: 确实啊，就是咱不说，他就是花里胡哨，怎么能骗到人呢？就是肯定说会很夸大，就包括这个基因检测好的老药方了，实际是老药方。而且这个套路啊，一般不都是说多少年前咱电线杆子贴的
0: 啊？对，
1: 重金求子
0: 啊，厕所上那个门上贴的。
1: 对，那我不太理解啊，小伙儿，就是你这个再一再二，那咋还能让你骗了第三回呢？
2: 就那把之后吧，我也知道我是上当了。之后就是刚开始也寻思就这么地拉倒吧。然后后来又碰到有个大哥，他说能帮我介绍点靠谱的人，把对面大姐照片都给我发了，我也看了，我感觉就是挺年轻，挺有实力啥的。但他那意思后来是我觉得也行，完他爸跟我说得先做一个全面这个健康检查，完结果一出来就安排。你这回我觉得能准上一点呗。
1: 做这个健康检查，然后就是又要跟你要这个检查费呗。
2: 啊，对。后来我也去了，我最主要我寻思，我也是想的说再一再二也别再烦，我不能点儿一直都背呀。完后来这个也花3000块钱，我寻思当投资了，真办成了之后，前面那些不一炮全都补了吗？完了这个钱吧，当时还。

0: 跟我对象借的，然后最后也是没想到就给我体检报告，人也没了。
1: 那你现在就是你女朋友知不知道说你借这个钱干什么去了？
0: 嗯，都不知道，当时也没告诉她。现在反正就确实是没有钱了，整个现在之前借的钱也没还上。
1: 嗯，那咱们这个三次你被骗，咱们都报警了。那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帽子叔叔没好好教育教育你？
0: 也教育了，但是完之后最后跟我说，这个属于是民事纠纷，或者说是证据不足啥的。
1: 那你现在就是找到咱们，你诉求是啥呀？
2: 对，你到底想怎么的？
1: 嗯，
0: 我现在诉求就是我想把这个钱追回来，那或者说是像那种看第一个中介吧，他要是不给我退钱，能不能像那个当初说的，正经帮我安排安排，然后再试一试，确实没有啥别的出路了。现在，
1: 你先等会儿，小伙啊，就你咱说这个寒窗苦读啊，十多年，你现在就是说一个上大学，你就这么受的教育吗？就咱大小伙子年纪轻轻，你现在就不走正路，而且被骗了三回，你还这么想？就你现在就是这种不劳而获的三观，你是在哪儿学出来的？
0: 也没不劳而获，我也努力了，律师。我平时我也健身啥的。
2: 哎妈，
0: 寝室的室友他们就天天往床上一躺。
1: 首先你必须清楚一点，就是你想靠被包养走捷径，本身就是异想天开。就是你找的这些所谓啊，刚才你说的这些中介呀、大哥呀，全是骗子。专门就盯着你这种想一步登天的年轻人骗，你就是到现在为止你还是执迷不悟。你再有啊，就你想让对方按照当初就给你这个做这个安排，这更不现实。就法律上根本不保护这种包养交易，本身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一种关系。就算你找到人，你也不可能说逼着人家，哎，你再给我安排个大姐，
2: 你
1: 不现实。
2: 啥玩意儿啊？嗯，
0: 明白，就是我今天感觉就是。你可能是理解不了我的这个想法，然后就我就也不希望咱们可能理解，就也希望也别歧视我
2: 啊。那没有，
0: 就是想那个把这个钱吧，看看或者咋就把钱追回来能不能。
2: 嗯，
1: 这不是歧视啊，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事儿本身就是这个不良风气。
2: 嗯，
1: 就既然你心里已经有了自己这个想法，那咱们就是也不从他道德上给你进行评价。
2: 嗯，
1: 就我估计就是咱俩现在天明，咱说啥他都没有用。
2: 没用没用，
1: 就是未经他人苦，咱就不劝他人善了。
2: 嗯，
1: 但是说你这样，你等会儿可以添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回头就是让他把这些证据材料发过来，我们给你研究研究。你就再有啊，在这里啊，就是咱们奉劝，就是咱听节目的这些年轻人啊，不要学这种行为，就咱们特别特别的不提倡。
2: 嗯，
1: 就觉得说年轻人，咱们还是得走这个正道。
2: 就是你上学学习正常的这一条路多好啊，多好啊！你这走的是什么？
1: 回头你发过来吧，发过来给你看一看啊。
2: 嗯，
0: 好嘞。
2: 行吧，然后那个节目时间也有限啊，那细节就不太展开了啊。然后后续你添加我们律所微信2463456，我们让这个专业的帮扶律师来对接你，主要是得给你调一调你这个心理上的状态啊。嗯，希望能帮到你。
0: 谢谢律师。
2: 哎，好，再见啊，
1: 拜拜。
2: 哎呦，这小伙子天天脑子里想的什么啊？这个。这给他咱们打电话也是信任了啊，非常感谢信任嘛，感谢大家的信任
1: 执念啊。
2: 嗯，
1: 这被骗三回了还他，
2: 对，这爹妈知道那这儿子这样事儿都气坏了。哎，嗯，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继续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2: 嗯，
1: 你好。
3: 是这样，我今年是20岁，在长春，现在读大二。我想咨询点事儿，就是我现在特别矛盾，不知道该咋办了。就是我爸我妈在4岁的时候就我4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一直是跟我妈。然后平时她就是打零工啊，做家政，还卖过保险什么的，挣钱把我养大了。第一年她就总跟我说是我爸不要我的，我就一直有点恨我爸。
1: 嗯，这个单亲妈妈确实不容易啊，就一个人像你说做这么多份工作还得照顾你。那你现在是出啥事儿了吗还是咋情况？
3: 最近我失联多年的这个父亲突然就回国找我了，他现在开了公司，条件挺好的，一见面就给了我8000块钱的红包，他说要跟我出国留学，毕业以后给我买房啥的。
1: 嗯，那你这爸挺大方啊，就是那你对就这个突然出现的爸爸你是啥想法啊？
3: 我觉得他态度挺真诚的，
1: 嗯，
3: 而且我也想有更好的发展，我就想搬过去跟他生活，可是我妈死活不同意，又哭又闹的。
1: 嗯，你生父就是失联这么多年啊，给你拿了8000块钱，嗯，就是说要带你走，那你就觉得就是他就挺真诚了。我就是站在你妈妈的角度不同意你这个想法啊，就是他这么多年带你一个人长大，完全你现在长大了，他父亲回来，这不相当于就是来摘的摘桃子吗？那你搁谁谁能乐意啊？
3: 那他也跑去跟我爸要钱了呀，
1: 嗯，
3: 说要补，让他补我这个十几年那个他没给的抚养费，包括我小时候做手术，
1: 嗯，
3: 花了10万块钱，也要让他对半分。我觉得我妈有点太自私了，就有点丢人。我都成年了，我有权自己选择跟谁过吧。我爸也说给钱伤感情，我也这么觉得。我就想问问我妈到底能不能拦着我。
1: 行行行啊，就你问你妈能不能拦着你，那你是你现在20岁了，你成年了，法律上有权，就是你有权决定你跟谁住跟谁亲近，你妈拦不住你，就她不能把你锁在家里。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应该得想得明白啊，你妈首先她不是自私的，她是怕失去你，
2: 嗯，
1: 就是你刚才讲了，她打了这么多份工作，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突然之间要跟一个十几年不管你的父亲走了，那你想不想他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2: 换位思考啊，都是女性换位思考啊。想想啊，你妈养你20年了，你爸爸甩手了20年都没管你，现在哎孩子大了想起来找了，你说哪个当妈能不急呀？ 啊
3: 可是我爸现在条件好，能给我更好的未来呀。做父母的不都是应该为子女考虑吗？我觉得我妈她应该为我高兴，而不是计较那些钱啥的。而且他跟我爸要的那些抚养费跟手术费，这个合法吗？
1: 你说你妈妈计较钱，那你值不值得？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养育一个孩子得多辛苦啊！
2: 嗯，
1: 那你就是你妈挣这些钱是不是都花在你身上了？就是我告诉你啊，那个钱不是你妈计较，是本来从法律上规定啊，就是你爸应该给的。像你做手术了，那是你妈妈自己垫付了你爸的那一半儿。还有你妈，刚才你问我这个钱应不应该要啊？你妈拿的这个抚养费，那当然是合法的。
2: 嗯，
1: 你爸在你未成年期间，他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他这十几年都没给，那你妈完全是有权去追索这笔抚养费的，是补偿，就是那些年你爸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就算你现在成年了，那你妈照样可以起诉要，这是在法律上是肯定会得到支持的。
3: 那我小时候的手术费也得对半分。
1: 对啊，这个从法律上来讲是一点毛病没有。你小时候医疗费属于抚养费其中的一部分，你爸当年没出，现在你妈索要这个一半，天经地义。而且这笔钱吧是给你妈的，不是给你的哦。法院通常会按照这个公平这个原则，
2: 嗯，
1: 酌定让男方这个负担50%。
2: 嗯，
3: 但是我觉得我爸说的有道理呀，都是一家人这么斤斤计较的去谈钱，就挺伤感情的。而且我妈这么闹多的，整的我也挺尴尬。
1: 你尴尬，你哪来尴尬的权利呀，孩子？就虽然说，就是作为孩子你是无辜的，但你现在成年了，该懂事的你得懂啊，伤感情。那你爸甩手这么多年，一分钱不出，现在拿钱砸你，说给钱伤感情了。他当年不给抚养费的时候，你妈辛辛苦苦打那份工的时候，你咋不觉得伤感情呢？就现在想起来了，说啊，谈钱伤感情了。说白，其实你也不是看上你爸给你画这个大饼了，你爸典型的就是说用钱在这买亲情了。
2: 嗯，
1: 而且这个你爸所说的啊，领你出国这个饼能不能实现，我觉得还得另一说吧。
2: 嗯，
1: 就但你妈妈这么多年对你的付出啊，刚才听你描述的这种情况，那人肯定是真金白银的付出啊。
3: 嗯，那我最后想问一下，真要是给的话，这些钱是给我母亲还是给我？
1: 真要是给钱，抚养费刚才说的这个手术费是给你妈的，因为她替你爸养了你啊。至于你爸以后给你这个所说的这个留学费啊、买房钱呢，那是他的赠与，给你还是给你妈，这是你父亲说的算。但你记住啊，那些是未来的事儿了，你妈现在是想要的是过去的账。
2: 对。
3: 那我到底该咋办呢？我不想跟我妈闹得太僵，但是我也想有更好的前途。
1: 你现在二十岁了，咱们就是不用非黑即白，你可以跟你爸保持这个联系，接受他的一些帮助啊。但我觉得你最起码应该尊重的你妈，
2: 你考虑到你妈妈的这方面
1: 的，对，你得多考虑一下你妈的感受，
2: 对，
1: 就别一上来就要搬去跟你爸住，那你妈肯定是伤心的。
2: 那可不，
1: 你可以跟你爸去商量，就让他先把你妈要的抚养费啊，或者这些手术费这部分费用钱补上，
2: 哎，嗯，
1: 就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父亲的一个义务，然后你再去考虑像留学呀，啊，或者怎么去搬过去，
2: 嗯，
1: 去住这个问题。
2: 对，老妹儿。

0: 但是换来啥？换来一肚子委屈。
1: 那可
0: 就你想飞得高，就是说年轻人想飞得高，但你别忘了是谁真正把你托举起来的。
1: 嗯
2: 嗯，我听明白了，谢谢律师，
1: 嗯、
2: 拜拜。
1: 嗯，好的，拜拜啊啊，希望能帮到你。好，苏邦律师时间啊，节目正在直播。正好这个大律前两天还真有一位那个是，我就说一位阿姨啊，打热线电话问事儿，跟这个还真的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孙女啊，自己的孙女从小的时候妈妈噔就跑了啊，就跑了，就不在家了。然后这孩子啊，长大了，让这青春期叛逆的这个时候，这妈妈又回来了。这些年是没养过，没问过，也没教育过，也没拿过一分钱抚养费。
0: 嗯嗯。
1: 但是吧，这个单亲父亲养女儿，就是有的时候他，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他一定是经常的火花啊、碰撞啊。这回好，
0: 对，跟刚才的问题基本是一样。
1: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说：“哎呀，那个到我这来，那个那当然了，那也是妈妈呀，人家来看孩子也没毛病，从法律上也是允许的。一来二来，这孩子发现，哎，跟妈妈好啊，妈妈是要啥吃买啥吃的，这小食品也行，电视随便看，打游戏玩啥的都玩，学习不逼着我学习，在家奶奶爸爸都逼着学习啊，天天写字啊，算题什么什么的，还在妈妈这好，随便，聊去。”就不愿意回家了啊，就要跟妈妈在一块儿，就要跟妈妈在一块儿，然后整的现在这孩子学习是一落千丈。我就说这个，那当年那天这阿姨打来电话就挺犯愁，就是说，哎呀，这可怎么办？那从法律上来讲，那孩子呢年龄也大了，就是他想跟谁在一块儿，其实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吧？
0: 实际刚才咱们就是从法律的角度嘛，给刚才就那位女孩20岁的女孩解答了这个法律问题，跟刚才天明老师说的这个其实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说在法律上就是确实你有自由就是选的一个权利，但其实咱们天明老师咱都年轻过，好多好多时候现在是确实啊，谁能让他更舒服，而且是说现在就是这个社会啊，就是金钱所有的东西，确实应该冷静下来去深深的去思考一下，像刚才就是送给那位女孩就说的，其实她母亲通过就是这20年的托举给她托举到今天这个位置，她父亲就想用金钱去换来20年的缺席，其实应该深层次的跟孩子好好交流交流，聊一聊。
1: 但有的时候孩子小啊，他还有时候岁数小，他想不通透这一些。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位单亲父亲啊，就是咱们如果我给的建议是啥呢，可以说找他的前妻嘛，最主要的前妻就说啊，坐在一起好好交流交流。其实孩子的成绩非常非常重要。
1: 那可不。
0: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每年咱们这个婚姻的官司都会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就是离婚案件陡然上升。
1: 对，
0: 其实这个作为父母的都会考虑到孩子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哎，当孩子他进入高中了，比方说高一高二出现这种情感和各方面的一个纠纷，他们会隐忍。隐忍到孩子，就不要影响孩子，不要影响孩子。
1: 对对，
0: 其实内心其实都是这么去想的。
1: 但那天那个阿姨打电话遇到这个情况，就是他就说这个孩子妈妈他不为孩子着想，他说哎呀，那这也谈过，说那你看这学习成绩都掉到这样了，这学校都来找了，老师班主任都来家访了，怎么怎么地。那孩子妈妈说一句啥，没事，过两年我领着出去打工去。就是完全不为孩子考虑，只想着说我要把这个抚养权拿过来，我要让孩子愿意跟我在一块儿，趁着他现在还小，他现在不太明白的时候。
0: 像这种情况咱们遇到过啊，就是说比方说因为父亲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有可能管教的相对的比较
1: 严厉，
0: 就是哎，这个上学会有一些抵触的一些情绪，比方说孩子的爷爷奶奶啊，或者是这些姥姥姥爷啊，或者找一些其实说真正，其实我觉得大概率啊，就算这一个家庭他这个母亲不是说哎十分上道，但是肯定会有上道的人，而且说能跟孩子能推心置腹的去谈一谈，就说开了就行。但这个又是情感问题啊。
1: 对对，完这阿姨就说那怎么办，我们也不能说给他绑住，从法律上来讲那可绝对是不行，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孩子去自己妈妈那块儿那也是非常正常的啊。
0: 对，
1: 那达律，我们看这个有朋友发来微信问这个问题啊，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和对方签了供货合同，但是呢结果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吧，原材料涨价了，完了还运不进来了，我没有按照这个原定的时间交货，那我就想问问了，这个算不算不可抗力，我能不能免责呀？
0: 咱们法律上的规定吧，会有一定的比例的问题。比方说，像刚才他说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角度，原材料比方说大幅的上升，就是通过哎很大的一个。

0: 波动，这属于不可抗力。
1: 嗯，
0: 但比如原材料上浮在30%以内，它属于正常的一个涨幅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而且说当咱们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一定要约定的是彼此双方。你假如说原材料他说的是涨幅，但原材料如果大幅的下降呢？
1: 嗯，
0: 咱也问问他，他肯定他就不会要求说啊，哎，对方怎么怎么样了。
1: 对对，但是他提到一点，就是说运不进来，
0: 嗯，
1: 但是我就不太明白这个运不进来，就是因为交通受阻啊，还是这个，就比如说给你供货供满了，
0: 嗯，
1: 比如说啊，那我作为中间的这家，我需要进原材料，然后呢做好了之后给我的这个上一层，是吧？
0: 嗯嗯嗯。
1: 那我这个原材料可能他的这个交付日期如果是违规了或者怎么着的，那咱们就可以说你让我赔，我就找他赔，是不是这么一个关系？
0: 嗯，法律讲的是对应关系。比方说他这个因为什么，咱得具体分析，田明老师，
1: 嗯，
0: 得看就是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这个原材料进不来，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说相对嘛，就是他和这个供货方，这是一个法律关系，他给他提供这个货，或者因为导致这个原因，是他需要另一个诉讼来解决。
1: 嗯，好的啊，这个也非常感谢达律在今天为大家做的详细解答，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及各位的信任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也同时可以，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有限嘛，大家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的法律援助热线啊，85671234，85671234，微信是24634556。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 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

0: 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高朋满座啊，为大家邀请来了5位嘉宾啊，算上我们约会班主任的秘书长张永辉老师，还有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语文教师王楠老师，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的小学部的林艳玲老师，还有省二实验南湖校区的马若楠老师，以及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陈佳丽老师。那这5位嘉宾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的话题，是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我非常喜欢今天的这个主题，因为约会班主任节目一直就有一个专题的板块叫好读书，读好书。还有呢，还会经常邀请青年的教师来谈一个话题，叫读书与青年教师的成长。孩子们也好，家长们也好，老师们也好，那么这种读书的氛围啊，应该是大家共同建立起来的。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也会围绕这个主题的同时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今天这4位老师，他都来自4所学校，介绍一下这几所学校，然后呢介绍一下在过去这个寒假都是怎么带领孩子们读书的，然后接下来呢还会给大家推荐书，以及说一说新学期他们读书的打算哈。我为大家介绍，分别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张耀辉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语文教师、教研组长，教龄9年，长春市小学语文学科的骨干教师、宽城区骨干教师、教学新秀，曾获长春市第3届小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2等奖，在国培计划2025级骨干教师提升培训中执教示范观摩课，所带中队荣获长春市红旗中队的称号。欢迎王楠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很好听的声音哈。那曾经做客我们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林艳玲老师，她是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高级教师、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助理导师、吉林省小学语文骨干教师、省阅读名师、长春市我身边的好教师的称号获得者，入围2020阅读改变中国年度点灯人，多篇文章散见于阅读、小学生作文等杂志。欢迎林艳玲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马若楠老师，他是省二实验南湖校区小学部的语文教师、班主任，教龄4年，在小课题研究中被评为优秀课题负责人，在朝阳区举办的课堂中的课标位教学系列研讨活动中荣获最具潜力奖，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班集体，本人被评为优秀班主任，荣获校最美女教师称号。欢迎马若楠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教龄14年，长春市小学教学的学科骨干教师，曾获全国小学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创新优质课2等奖，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长春市青年教师大奖赛教学名师评选小学数学组学科2等奖，鹿园区课堂导入技能大赛1等奖。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那我们的5位嘉宾呢，就

0: 给大家介绍完了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加上我们的秘书长耀辉老师，共同的这个邀请的五位老师一起来聊主题，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张耀辉秘书长聊聊为什么会策划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寒假里呢，我们这几位语文老师一起呢，遵循着语文课程标准的指引，在一到六年级快乐读书吧当中进行了53本经典书籍的阅读。这53本书呢，也在我那个非常智慧的公众号进行了分享，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读书是一个简单又可贵的快乐的事情，更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修行。读书让我们开阔了眼界，看见了世界的辽阔。一本本书籍是跨越时空的窗口，带我们领略了山川湖海，认识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志士，感受不同时代的生活百态。那些未曾踏足的地方，未曾经历的岁月，都在文字里变得触手可及，让我们的眼界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一隅。读书呢，丰盈内心，滋养精神品格。经典文字蕴含着智慧与力量，教会我们善良、勇敢、坚持与思考。在阅读中，我们学会了共情他人，明辨是非，在故事里汲取了勇气，在文字里沉淀了修养，让文字让心灵变得温润而坚定。读书更是快乐的源泉，闲暇时翻开书页，沉浸在精彩的故事与优美的文字里，烦恼会悄然的消散，内心的满足是宁静与愉悦。这种快乐无需外物的加持，更是发自内心的满足与充实，是陪伴我们一生的精神财富，尤其在快乐读书吧中的书籍，为我们打开了阅读的大门。读书不仅能增长知识，提升素养，更能让我们在文字中找到了力量，收获了快乐。愿我们都能够保持这种阅读的习惯，让读书成为日常，在墨香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让快乐伴随成长的每一步。这就是我们今天策划此主题的意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耀辉秘书长啊。我们说这个让孩子们读书，我们建设书香社会，书香中国。那么老师呢，是更要读书的哈。
1: 对。
0: 在跟老师们分享之前，我们再请各位老师介绍一下各自的学校吧，好吧？因为四位老师来自不同的学校，是吧？首先请王楠老师来说一下。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坐落于宽城区，是一所环境优美、校风优良的9年一贯制学校。学校秉持创新立校、走心育人的办学理念，重视文化育人、书香育人，着力打造文明、和谐、向上的校园氛围。校园设施完善，管理规范，师资队伍爱岗敬业，业务精湛。学校始终把阅读教育作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积极营造浓郁的书香校园氛围，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培养品德优良、习惯良好、身心健康、乐学善思的新时代少年，让每一位学生在书香与关爱中全面发展、向阳成长。
0: 好的，谢谢王楠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燕玲老师介绍一下华语学校。
3: 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华韵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林燕玲，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交流。我所在的学校是一座文化气息浓郁的学校，于2020年正式落成启用，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东北师范大学合作打造的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总投资4.8亿元，占地8.1万余平方米，如今拥有88个教学班、236名教职员工、3800余名学子。我校秉持利人教育核心理念，深耕人文家办学特色，致力于培养具有文化底蕴的现代文明人。 作为教育部教改实验区全域阅读项目召集校，联合八所学校推进书香校园建设。2025年，我校成功在中国教育学会申报课题并立项，教学成果四位一联小处贯通全域阅读行动的研究，获东北师范大学首届教学成功。

0: 色灯奖，一步步擦亮办学品牌，全力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好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啊，来自华运学校的林彦玲老师。华运学校就是特别大，然后呢是那一片啊非常优质的一个教学资源。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马若楠老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马若楠老师。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我校坐落于长春南湖之滨，始建于1984年，隶属于吉林省教育厅，是省首批9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实验学校。建校以来，先后荣获国家级、省级等教育系统100余项荣誉。学校现有99个教学班，教职工300余人，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全国模范教师等教育名师及省市级骨干教师队伍。近年来，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秉承育人初心，落实立德树人，以潜能教育、体验教育、有效教学为特色，构建互联网加人才培养新模式，形成红、经、专、特办学体系，致力于建设一所受人尊敬的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今天大家的介绍都是简要介绍哈，谢谢马若楠老师。再请陈佳丽老师简要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陈佳丽。下面我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我校创办于2011年，位于鹿园区基隆南街，含幼儿园、小学，学校占地26000平方米，办学规范，师资力量雄厚，拥有省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优秀教师团队，秉承生动活泼、全面发展理念，以乐学明理、敏思笃行为校训，注重数理思维与综合素质培养，开设多元特色课程与丰富社团，教学成果突出，获评多项省市级荣誉，是口碑优良的优质民办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今天介绍学校的部分呢，我们是简要的介绍一下哈，谢谢陈佳丽老师。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说说咱们学校啊、班级啊开展的阅读活动，读书和阅读活动，还是从王楠老师开始。
5: 大家好，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开展了以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为主题的读书活动。我所执教的5年级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与成长需求，坚持以学生自愿参与为原则，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书香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学校高度重视阅读育人工作，所以在寒假来临之际，就向全体同学发出阅读倡议，鼓励大家利用假期亲近书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结合5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学校又精心推荐了一批优秀课外读物，涵盖儿童文学、经典故事、科普知识、传统文化等多个类别，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阅读选择。同时，学校尊重学生的阅读兴趣，鼓励大家自主挑选最爱的书籍，让阅读真正成为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班级层面，作为班主任，我也积极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阅读观念，帮助大家合理规划假期生活，鼓励同学们在休息放松的同时，坚持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去静心阅读。班级为倡导自主阅读、自由阅读，让同学们在轻松舒适的状态下走进书本，去感受文字的魅力。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自主安排阅读内容和阅读时长，在安静的阅读时光里沉淀心灵，收获力量。假期中有许多同学主动投入阅读，沉浸在精彩的故事里。 有的同学认真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感受人物品质，体会文字之美；有的同学在科普书籍中探索自然奥秘，拓宽知识面；还有的同学通过阅读历史故事，了解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不少同学在阅读过程中自觉摘抄优美词句，记录了心得体会，把阅读中的思考与感悟悄悄留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己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通过这次寒假读书活动，五年级的同学们在自主愉悦的氛围中与好书为友，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启迪智慧，滋养心灵。同学们不仅积累了语言素材，提升了语文素养，更养成了静心思考、专注学习的良好习惯。此次寒假阅读活动充分体现了学校以生为本、走心育人的理念，让阅读真正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重要伙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看来咱们的寒假啊，还是做了很多阅读活动的。那我想问一下王楠老师，有没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就比如说咱班啊，这个最多的读了多少本书，这样有吗？
5: 假期里主要是让孩子们先阅读了五年级下册的第二单元四大名著的内容，所以孩子们对这一部分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有的孩子已经将四大名著的这四本书籍已经读完毕。
1: 哇，这个挺了不起的哈，因为它体量非常大，是不是？好嘞好嘞，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林彦玲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在寒假的读书做得怎么样。
6: 大家好，寒假的时光虽悄然逝去，但树叶间的墨香依旧萦绕。这个寒假，我校全员沉浸书香当中，书写了一段段温暖的共读时光。要想培养爱读书的孩子，教师首先要做个读书人。寒假期间，学校号召教师读书，全体教师共读教育的目的，活在课堂里，两本教育经典著作，进行了两场读书交流会。其实利用寒暑假进行教师共读已是我校常态，目前教师读书会共进行了四期，老师们借着读书交流，细细品读教育真知，互相分享心得，把书里的教育智慧转化为教学底气，为新学期注满了活力。假期里更是孩子阅读的好时光，他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走向图书馆，都会捧书阅读，并把阅读所获记录在我校专属的阅读存折上。同时，学校公众号开设的声韵阅读栏目也没有止步，继续面向学生、家长以及老师征集阅读的声音作品，每周一期准时更新，用声音传递着书香，至今已更新近150期，成为校园阅读文化的亮丽名片，浸润每一位华韵人的心灵。我的班级红树林班更是把寒假变成了一场盛大的阅读盛宴，全班同学携手共读9本经典好书，涵盖杰克曼的机械动物、铁血少年传奇、蝇王、天工开物等佳作，累计阅读55.4万字。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更具趣味，我们创新阅读模式，将孩子分成9个读书小组，每组认领一本书，化身阅读领航者，带领全班开展深度共读。每个小组都分工明确，设有主持人来把控研讨节奏，语言训练官打磨表达技巧，生活链接者连接书本与生活，提问者梳理书籍脉络，总结者做本场阅读的回顾，孩子们在交流中读懂文字，在分享中收获成长，真会正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与魅力，让书香填满了寒假的每一寸时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李彦玲老师班上还真是做了不少这个阅读的这个事情哈。你刚才提到咱们学校有一个声韵阅读的栏目是吗？
6: 对
1: 啊，这个是我们各个年级的同学都会向上传自己录的书的音频是吗？
6: 是的，这个栏目呢是我校的一个特色，在公众号上刊目的，主要是面向家长、教师还有学生征集声音作品。
1: 哦，那这些声音作品现在有什么更近150期了。

0: 近一百五十起，
1: 接近一百五十起了，
0: 是147起
1: 啊。那在这个录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引领呢？还是什么书都行呢？他认为有用的书就往上传呢？
0: 啊，是我们有引领的，主要是、
1: 嗯、
0: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书目，主要是一些经典的书籍。
1: 哦，在这个书目范围之内，是不是？
0: 对 的。
1: 啊，而且呢，这个寒假呢还共读了9本经典好书。啊，你刚才提到的杰克曼的《机械动物》这本书我没有读过。那么有机会呢，也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讲这本书哈。
0: 好的，谢谢。
1: 啊，好，谢谢。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有请来自省二南湖的马若楠老师来给我们说一下他们的寒假读书活动。
2: 大家好，寒假期间为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引导学生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班开展了书香润寒假阅读伴成长主题读书活动。本次活动以激发阅读兴趣、提升阅读能力为目标，鼓励学生利用假期时间每天坚持阅读，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丰富体验，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也成为假期里最有意义的事儿。在寒假读书活动中，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我为孩子们推荐了适合3年级学生阅读的书籍，包括寓言故事、童话故事、科普读物等。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书籍，《伊索寓言》《中国古代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寓言故事深受大家喜爱。同时，也有不少同学阅读了《昆虫记》《调皮的日子》《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经典作品。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我还设计了多元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感悟，通过填写阅读存折，记录每日阅读的点滴收获，让有余力的同学为自己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用画笔诠释故事的魅力。这些活动让阅读不再是简单的文字浏览，而是一场充满乐趣的深度对话。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得到了全体同学和家长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参与率达到100%，同学们能够按照要求坚持阅读打卡，认真完成阅读任务。假期结束后，我对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了统计，每位同学都阅读了2本以上课外书籍，很多同学不仅读完了指定书目，还阅读了更多自己喜欢的书籍，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通过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同学们收获满满。首先，大家的阅读兴趣更加浓厚，越来越多的孩子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愿意主动地拿起书本，满心欢喜地去阅读。其次，学生的词汇量不断增加，语言表达也更强了。理解能力也得到有效提高，为新学期的语文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亲子阅读也增进了家庭之间的情感交流，让读书成为温馨的家庭时光。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聪慧。寒假读书活动虽然告一段落，但阅读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希望同学们把假期养成的阅读习惯带到新学期，让书香陪伴成长，让阅读点亮童年。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愿每一位同学都能与好书为伴，与智慧同行，在文字的世界里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嗯，好，谢谢啊，我们的马若楠老师。因为省二呢，它的读书的传统是很多年了。刚才也提到了，用了很多好的方法，比如说鼓励孩子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和感悟，还有阅读存折，另外呢，还鼓励孩子们为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哎，这个也蛮好的。你们是低年级的孩子是吗？
2: 对，是低年级的，以前也开展过这样的读书活动，比如说是一站到底呀，还有就是读读这个童谣
1: 书里的故事，我来讲啊。
2: 对对对，读读童谣的过程中，给孩子们配上小乐器。还有就是画一个自己的读书大树，让孩子读书的过程中特别有成就感。
1: 好，这些做法都挺好的哈，也值得我们借鉴。而且呢，我知道他们这个。

0: 这个打卡呢叫最基本的阅读量，还有很多孩子的阅读量是远远超过咱们打卡的这个量的，是不是？
1: 对，有的孩子还有自己的小书墙，都快和自己的身高一样高了
0: 啊，
1: 特别有成就感，
0: 真好。这个预示着他以后著作等身，是吧？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啊，他是来自通达小学的陈佳丽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
2: 好，
0: 陈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阅读这件事。它从来不是语文老师的专属，而是我们所有学科老师都能用来点亮孩子心灵的钥匙。寒假，在书香中沉淀自我。这个寒假，学校倡导全学科阅读，我们班也跟着动了起来。我没有只盯着数学书，而是鼓励孩子们去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比如《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班级通过线上读书分享会、阅读打卡、数学故事手抄报等形式，鼓励学生阅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趣味数学读物。每天的阅读打卡中，孩子们不仅分享文学经典，更踊跃讲述数学故事，从高斯巧算等差数列的智慧，到欧拉破解七桥问题的灵感，从数学王国历险记的趣味探索，到万物皆数中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连结。我作为数学老师，针对学生分享的数学阅读内容，引导他们思考故事中的数学原理、数学家的钻研精神，让阅读不止于读，更在于思。此外，我们还发起了亲子共读倡议，我在家长群里分享了亲子共读的方法和意义，鼓励家长放下手机，和孩子共读一本书，共聊一个话题。许多家长反馈，通过共读，他们发现了孩子内心世界的丰富，亲子关系也更加融洽。有一位家长写道，以前总觉得孩子长太快，我们之间有代沟，现在每晚半小时的共读时光，成了我们最亲密的交流。寒假的阅读活动，不仅是一次知识的积累，更是一次心灵的滋养。它让我们看到，当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孩子们的成长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陈老师呢，虽然这个篇幅不多啊，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还是蛮好的。阅读往往啊是一种习惯的培养，同时也是把一些思想和学科的种子撒在孩子心里的好机会。你看他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等等，跟数学相关的。因为陈老师呢，他是数学老师，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啊，他这一套是十几本，虽然就一个名字是吧？但是他这一套是十几本，读下来呢，不仅有趣味，而且呢，让孩子真正的建立一种数学的思维。还有《万物皆数》，也是从本质上把数学这个事儿说明白，并且呢与生活紧密的连接。我觉得选的这两本书也都两套书也很不错哈。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三部分啊，跟大家说一说新学期开学以后班级开展的读书活动，还有呢就是围绕着开学第一课，我们的老师们都做了哪些事情。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呢持续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啊，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请老师们谈谈阅读，谈一谈老师、同学和家长们如何把阅读这个事儿呢做到位啊，做到细致。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开始第三部分啊，说一说这个新学期开学，咱们班都开展了哪些读书活动，或者是呢把读书啊、阅读啊渗透到我们的开学第一课里面。首先呢，还是有请来自 自我们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嗯，王老师，
5: 大家好。新学期结合五年级下册语文核心要素的培养要求，班级以教材推荐的书目为核心，我构建了精读深耕、碎片渗透、实践赋能的三位阅读体系。向学生的推荐书目主要涵盖了《西游记》《红楼梦》少儿版、《呼兰河传》、小王子等书目，通过分层落地的阅读活动，引导学生能够深度阅读，夯实阅读能力，让书香浸润学生的成长。那这次阅读活动我想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名著精读周。首先以《西游记》为开篇共读书目，开展三周梯进式精读，落实人物、情节、主题的阅读路径。第一周聚焦人物构建，学生梳理取经四人组的形象、经典情节，完成标准化人物档案卡，结合文本细节来分析人物形象。第二周则开展经典情节创意闯关活动，小组选定例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这样有名的片段，完成情节梳理后，以连环画创作或课本剧改编的形式来展示，提升文本复述能力与创意表达能力。第三周则围绕成长与魔力开展班级读书会，结合文本交流感悟，实现读文育人的目标。第二步则是每周名著碎片 深度分享课，固定每星期五下午的课前20分钟为阅读分享时间，打造常态化交流的阵地，开展书目轮流推荐会，按月来分配刚才我所提到的几本书籍，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来推介作者、故事的梗概与精彩的章节，举办精彩桥段朗读会，学生选取段落朗读并赏析语言，优秀案例可以整理成册，助力以读促写，每月可以设立人物辩论小擂台，围绕书中的人物来设定话题，学生则结合文本开始辩论，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与口语表达能力。第三步则是阅读展示与星级评价。我想建立课堂及时评价机制，依据发言、批注、合作情况，授予孩子们阅读星、表达星、思考星这些小贴纸。那每月将人物档案、连环画、赏析笔记等优秀作品在班级阅读展示墙上展出。月底呢，也结合课堂的表现、作品完成度进行小组互评，综合评选出阅读小达人、书香少年等称号，来表彰激励学生的阅读热情。希望通过组建阅读互助小组，让阅读能力强的学生带动基础薄弱的同学，强校家校联动，倡导亲子共读，为阅读活动提供坚实的支撑，真正实现以读促写、以读启智、以读润心，助力学生成长为乐学善思、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嗯，还是非常用心的啊，谢谢王楠老师，来自台北明珠学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彦玲老师呢给我们说说，在新学期开学他们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做法来拉开了新学期的帷幕。
6: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我以绘本《快乐鸟的许诺》带他们拉开春季学期的帷幕。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一只小小的快乐鸟许下了坚守大山的承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执着与坚守守护大山，用爱与初心浇灌希望，哪怕历经风雨也从未放弃自己的诺言，最终让花舞的大山焕发生机，也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别样的光彩。故事结束时，我引导孩子们结合自身，构建心中那座属于自己的精神大山，让阅读成为攀登精神高山的阶梯，让坚持成为实现梦想的翅膀。 课堂上，孩子们眼神明亮，思绪飞扬，不少同学主动分享感悟，有的说要像快乐鸟一样坚守阅读的初心，有的说要在新学期多读好书充实自己，还有的立志要改掉自身缺点，做有担当有坚守的少年。这样鲜活的感悟，这样真挚的表达，让我真切感受到阅读带给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为了让寒假

0: 阅读有个回响。我们现在正在策划第六期班级读书汇报会，因为从一年级开始，我们每学期在期末或开学初就举办一次读书汇报会，每次形式都不相同。这次我打算以小组为单位，让孩子们自己研究如何汇报，朗读、演绎等各种形式都是可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在准备中。如今班级里读书氛围愈发浓郁，课间总能看到有孩子捧书阅读的身影，大家互相推荐好书，分享感悟，阅读已然成为班级最亮丽的风景线。孩子们在书香浸润中一步步攀登精神的高山，遇见更好的自己。备受期待的校园423读书节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这也是我校举办的第六届读书节了。去年第五届读书节，我校把场地搬到了操场上。在操场上，孩子们在帐篷里阅读，坐在草坪上阅读，活动受到学生家长的广泛好评，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吉林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竞相报道，点击率超百万。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让书香飘满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读书中感受到阅读的魅力，尽享读书的乐趣。请大家拭目以待吧。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林彦玲老师。通过林彦玲老师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华云学校已经把阅读作为孩子们在学校的读书生活、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吧？以前呢，咱觉得有几个孩子在操场上读书啊，都得老师都跑过去看看，现在就是太常见了，是吧？
0: 对的
1: 啊，是一种常态，是吧？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就希望达到这种效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马若楠老师讲一讲他们的开学第一课。
2: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那就是阅读。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提到阅读，它的世界可真不小。我们读课本上的文章是阅读，读课外书籍是阅读，看绘本、宣传海报，甚至是一段动人的公众号分享，也都是阅读。阅读就是我们和文字对话，从里面读懂意思，增长见识，锤炼思维，滋养心灵。一个喜欢阅读的孩子，眼睛里会有光，心里会有力量。在阅读里，我们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了解很多不知道的奇闻趣事，还能认识许多坚强、勇敢且有智慧的人，能让我们的眼界更开阔，内心更强大，头脑更聪明，也能让我们的表达更清楚，作文更精彩。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老师，我也想阅读，可是不知道读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读。其实很简单，在学校里，我们认真读好每一篇课文，就是最好的阅读。在家里，我们可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故事书、童话书、科普书等，哪怕每天只读十几分钟，坚持下来，就会有大大的进步。阅读不只是把字念出来，更要用心去感受。读到好玩的地方，可以开心地笑一笑；读到感人的故事，心里会暖暖的。遇到不太理解的内容，比如快乐读书吧里那些有意思的寓言小故事，不明白里面的道理，就可以问问老师，问问爸爸妈妈，也可以多读几遍，仔细想一想。渐渐的，你就会发现阅读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趣。在新学期里，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做到这几点。第一，每天坚持阅读一点点，不用多，每天十分钟、二十分钟，养成习惯就好。第二，认真对待每一次阅读，无论是语文书上的课文，还是课外读物，都要用心去读。第三，边读边思考，想一想这个故事讲了什么，我明白了什么，慢慢的学会和文本对话。 第四，大胆分享，把你读过的有趣故事讲给同学听，讲给家人听，越分享越快乐。同学们，新学期新起点，希望大家从今天起真正爱上阅读，让阅读成为我们的好习惯，让我们在文字里学习，在阅读中成长，做一个爱读书、会阅读、善思考、敢表达的小学生，让书香陪伴我们每一天，让阅读带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马若楠老师啊。我觉得他讲的很好一点就在哪儿呢，在新学期里面既有引导又有方法，然后呢给孩子们指明了方向的同时呢又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这样呢孩子们阅读起来啊其实就是更加方便，也更容易达成。也是孩子们现在这个阅读的状态还是蛮好的，是不是？
2: 嗯，特别好，新学期又是信心满满
1: 啊！
2: 他们的读书存折有的假期已经用完了
1: 啊，
2: 抢着
1: 换新折了，
2: 对，要换新折。
1: 嗯
2: 嗯，特别高兴，在阅读中感受到了更好的、道理，体会到更好的人生。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好，谢谢啊，谢谢马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说说啊，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开启的。
4: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第一课，用阅读开启新征程。我校以书香启新城，阅读筑梦想为主题，开展了别开生面的阅读主题开学第一课。我以数学老师的身份参与其中，让数学阅读成为开学第一课的亮眼内容。班会议时，首先展示了大家在假期里的阅读小技，打卡照片和分享视频。当看到自己和同伴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上时，教室里响起了阵阵欢笑和掌声。我告诉他们，这个假期，你们每个人都在书籍的世界里进行了一场奇妙的旅行，而这些旅行的收获将成为你们新学期最宝贵的行囊。接着，我们进行了我的阅读新目标分享环节，引导孩子们思考，新学期我想读什么书？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读者？有的孩子说，想挑战一本之前不敢碰的名著。有的孩子说，想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孩子们的目标五花八门，但都充满了对阅读的期待。将这些目标收集起来，制作成了班级阅读成长树。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可以在树上贴上一片叶子。为了让阅读活动贯穿整个学期，我们还启动了班级图书角换新计划，号召孩子们将自己家中闲置的好书带到学校，充实我们的图书角，并成立了图书管理小组，由孩子们自主负责图书的借阅、整理和推荐。同时，我们还制定了每月一书计划，每个月由我和孩子们共同选定一本共读书目，利用班会和阅读课的时间进行深度共读和讨论。我们会围绕书中的人物、情节和主题开展角色扮演、辩论赛、创意写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阅读从输入变成输出，从独自享受变成集体共创。在班会的最后，给每个孩子赠送了一张精心制作的阅读存折，存折上印着今天你存入了多少知识，告诉他们每读一页书，每思考一个问题，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储蓄。我希望通过这种仪式感，让他们明白，阅读是一场细水长流的投资，而每一次翻开书页，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积蓄力量。开学第一课，不仅是收心教育，更是一次精神的唤醒。我相信，当书籍成为我们班级生活的底色，当阅读成为孩子们自觉的行动，他们的新学期必将充满无限的可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通达小学陈佳丽老师啊，你刚才的这些介绍我也知道，我们老师都很用心啊。其实每天忙着班级的工作，忙着这个教学工作，已经是这个时间就很紧张了。

然后呢再处理同学之间的各种小事情，还要把阅读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完成啊，这也是我们老师们额外付出的一些心血，谢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四部分啊，请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老师每人推荐一本好书，他们认为喜欢的书籍。首先请张耀辉老师推荐啊，他给我们，你是给我们的青年教师推荐的书是吧？

0: 开发者而言，田俊阁的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操价值的精课打造指南，值得必读的书单。本书以作者在建构主义教学与企业大学建设的实战经验为基础，其课程开发方法曾获得商业评论最具有价值中国实践的殊荣。他跳出了纯理论说教，讲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提出了课程开发像造拉链、好课堂如拉风箱等生动理念，将复杂的设计逻辑转化为可落地的步骤。书中核心的五星教学法是聚焦问题、激活旧知、论证新知、应用新知、融会贯通，为文言文、红色经典等不同课程的设计提供了清晰的框架。针对知识、技能、态度三类教学目标，作者给出了差异化的策略与真实案例，尤其适合语文教师开发大单元教学、项目式学习或策划阅读推广活动。它既解决了满堂贯的痛点，又提供了从课程逻辑梳理、互动设计到效果评估的全流程的一个工具，帮助你能够实现上接课标、下接学情的精品课程打造，是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创新的必备工具书。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这个不光是一本工具书，是不是啊、
0: 嗯？
1: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青年教师拿来反复研读的啊。
0: 对，
1: 这样的一本叫理念引领书，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啊？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
0: 精品课程、
1: 啊，这是一本炼钢铁炼精品课程的书。好，
0: 对，好。
1: 下面呢，我们再按顺序有请的是啊，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看看王楠老师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他会推荐什么书？
2: 大家好，在寒假期间，我不仅给学生布置了阅读活动，那我也在为自己的专业提升打基础，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备课最需要什么》。在智能工具日益普及的今天，便捷的技术为教师的备课带来了高效的支撑，也让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思考备课的真正内涵。那备课最需要什么，这一本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在智能时代依然坚守教育初心，回归备课本质。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提炼出备课最关键的四个关键词，分别是心、情、力、思。这既是优秀教师的经验沉淀，也与智能辅助教学形成了理念上的互补。第一是用心备学生，坚持以学定教，读懂每个孩子的真实需求。第二，用情备课堂，以对教育的热爱打磨细节，赋予课堂温度与灵魂。第三，用力备教材，深耕文本内涵，彰显教师的专业力量。第四，重思促成长，坚持课后反思，在复盘中与改进中不断提升。智能技术可以为备课提供辅助支持，让资料搜集、学情分析更加高效便捷。加上书中提到的这四个关键词，我想对于教师的备课就更加便利了。读懂这本书，便是在智能时代守住了备课的根与魂。接下来，我将继续以书中的理念为引导，借助智能工具来提升效率，更专注地践行心、情、力、思的备课追求，让每一次备课都充满专业力量与教育温度，在实践中实现真正的专业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谢谢王楠老师。一个好老师一定是一个爱读书、会读书的老师，同时呢，也是在专业上利用专业书籍，不断的打磨自己的教学的能力。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华韵学校的林燕玲老师，她给我们推荐的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好书。
3: 大家好，2014年我邂逅了全国名师周其兴老师的彩色的阅读教室，翻开 开这本书，我仿佛推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一个五彩斑斓、充满童趣的阅读世界就此展现在眼前。我才猛然发觉，原来语文课堂可以这么鲜活有趣，原来就

0: 书这件事能变得这么有温度、有乐趣。在星星老师的阅读教室里，枯燥乏味的拼音教学变成了趣味小游戏，儿歌童谣化成了神奇的魔法，轻轻松松就让刚入学的孩子们爱上课堂，爱上学习。读绘本、聊故事更是课堂里的常态，孩子们跟着书中的情节或喜或悲。在这间教室里，他一心走进孩子的内心，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世界、想问题。班级规则和孩子们一起制定，共同遵守，和孩子们排练绘本剧、逛跳蚤市场，彻底融入孩子们的世界，成了最懂他们的大朋友。这间教室里处处萦绕书香，三排书架围起阅读小天地，下课铃一响，小家伙们就挤在这里，捧着绘本津津有味的品读。透过这本书，我看到了一位满心满眼都是孩子、满怀热诚的老师，一位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老师，一位守规则又不失活泼、甘愿俯身做孩子的好老师。如今他是全国百般千人读写计划的5年级总导师，引领全国热爱读书的老师和孩子们共同阅读。去南澳支教一年，他用自身的力量带动全岛热爱阅读、热爱诗歌。他的新书《我在海岛当老师》再次俘获众多读者的心。他一心播撒阅读的种子，用自己的力量让阅读之风吹遍大江南北，让阅读的种子生根发芽，也深深地感染着我，在育人与阅读的路上步履不停。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其实呢，如果给连玲老师更多的时间，他可能还会展开来讲，是不是？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是分成了几部分，然后呢，每位老师都根据这部分的内容来跟我们进行一起来交流，所以听上去这个稿子吧都是简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马若楠老师给我们推荐一本他非常喜欢的书《教育的情调》。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我喜爱的书籍《教育的情调》，是由加拿大教育家马克思·范梅南与我国教育现象学专家李树英教授共同编著的。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跳出了传统教育理论的条条框框，用一种更贴近日常、更关注孩子真实感受的视角，引导我们去关注那些被忽略的教育瞬间。它没有讲很多高深的道理，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日常场景，比如孩子犯错时我们的回应，课堂上不经意的鼓励，与家长沟通时的语气来探讨。与孩子相处，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什么该提，什么不该提，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每天在教室里都会遇到的困惑。书中最触动我的是他反复强调的教育的机制，这种机制不是技巧，而是源于对孩子的深刻理解与真诚关爱。他提醒我们，教育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奔赴。当我们放下教师的身份，真正蹲下来，以平等的姿态去倾听、去共情，那些看似棘手的问题，往往会迎刃而解。对于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本书都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反思中成长，在细微处看见教育的本质。它告诉我们，对孩子们而言，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才是真正的父亲、母亲和老师。如果你也在教育的路上感到迷茫，不妨翻开这本书，它会像一束光，照亮你与孩子相处的每一个角落，让你重新发现教育的美好与力量。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 非常感谢啊，这本书呢你说完之后我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马若南老师来自省二南湖，他推荐的书是教育的情调啊。这本书呢听你一讲，哎，就其中有句话说，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是孩子的老师父母，是吧？就是才能够给孩子带来力量。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再抓紧时间，邀请来自我们通达小学的陈佳丽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一本书《儿童性格心理学》。
3: 大家好，我想把《儿童性格心理学》这本书推荐给大家。作为一名数学老师，每天面对几十个性格迥异的孩子，有的活泼外向，有的敏感内向，有的自信满满，有的却总是畏缩不前。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思考，为什么同样的教育方法在不同孩子身上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我们该如何真正的看见每一个孩子，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答案。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堆砌枯燥的理论，而是通过大量真实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儿童不同性格类型的形成原因、行为特点和沟通策略。它告诉我们，没有所谓的坏性格，每一种性格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需要引导的方向。在日常生活中，我常常运用书中的方法去理解和引导学生。当遇到一个总是爱发脾气的孩子时，我不再简单地批评他不懂事，而是尝试去理解他愤怒背后可能是渴望关注或感到挫败。当面对一个沉默寡言的学生时，我也不再催促他大胆一点，而是给他更多的耐心和空间，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这本书让我明白，教育的本质是因材施教，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知己知彼。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谢谢陈佳丽老师。那么我们呢再抓紧时间呢，请张耀辉秘书长啊，就大家今天讲的这些读书的方法和情况呢，给我们发出一些倡议，好吧？
4: 好，大家好，在此呢向全体中小学教师发出一个阅读倡议。一，坚持每日阅读，哪怕是每天15分钟，让阅读成为日常习惯。二，深耕专业阅读，结合学科需求研读课标、教材及专业书籍，提升专业素养。三，享受趣味阅读，涉猎文学、历史、科学等多元领域，丰富精神世界。四，分享阅读收获，在班级、教研组、学校开展阅读交流活动，以阅读凝聚教育的力量。让我们以书为友，以读为伴，在阅读中收获成长，在快乐中传递教育的温度，用阅读的力量照亮我们师生成长之路。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张耀辉秘书长的这个倡议和总结啊。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四所学校的优秀的老师。我们知道啊，这个读书对于孩子们来讲呢，其实是探索世界、启迪智慧、增长知识、提升能力的最好的方法。对于我们老师来讲呢，是专业成长的叫源头活水啊，也是我们这个滋养心灵的精神家园。因为我们说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那教师的心灵更需要丰盈的情感与坚定的信念啊。感谢大家，那今天有关于读书阅读的这个专题我们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啊。也感谢收音机前这么多所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们的聆听，也感谢收音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

0: 比如什么呢？
1: 嗯，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0: 哎，我就爱吃鱼肉，
1: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
0: 嗯，
1: 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
0: 嗯，
1: 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0: 哦，
1: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你得多吃鱼。
0: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1: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0: 对
1: 吧？
0: 对，那都炖啥鱼啊？
1: 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嗯，
0: 啊，
1: 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
0: 嗯，
1: 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0: 对，
1: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0: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真吃不进去，
1: 不好吃，
0: 嗯，
1: 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
0: 嗯，
1: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0: 哎，海鱼多鲜美啊，哈，
1: 你对，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
0: 嗯，
1: 这都是海鱼，
0: 嗯，
1: 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0: 就压强哈，
1: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0: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
0: 嗯，
1: 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1: DHA， 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0: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哈，
1: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0: 对，
1: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 Omega 3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啊，还是非常友好的啊，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0: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1: 对呀，啊，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
0: 嗯，
1: 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0: 哎呀，
1: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0: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1: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
0: 嗯，
1: 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0: 对，
1: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
0: 嗯。
1: 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0: 哦，还有小黄花鱼，啊，
1: 对，黄花鱼爱吃吧？
0: 爱吃，
1: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0: 那可不，
1: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
0: 嗯，
1: 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
0: 嗯，
1: 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0: 哎，
1: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0: 这满满登登一盒。
1: 对的，然后它是2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没有腥味呢，
0: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1: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0: 嗯。
1: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0: 哎，
1: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长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肉的纹理啊，
0: 哎，还有弹性啊。
1: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0: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啊，
1: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 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0: 对，这吃鱼刺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1: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0: 哦，
1: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0: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1: 方
0: 便了。
1: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0: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1: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0: 啊、
1: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0: 对，就10罐呗。
1: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0: 啊，多少？15罐？
1: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0: 这太合适了，
1: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0: 哎呀，
1: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0: 嗯、
1: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0: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1: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0: 那不就30罐了吗？
1: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0: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嗯、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0: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1: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
0: 嗯！
1: 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0: 对，
1: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0: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0: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儿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1: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0: 对，
1: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0: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1: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
0: 嗯、
1: 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三十。 馆，还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0: 有。
1: 发腥的有没有？
0: 哎，那太有了。
1: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0: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1: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0: 对
1: 吧？对，咱们这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条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0: 还是下酒，
1: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0: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还有丁鱼罐头。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哎，功
0: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1: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0: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1: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吗？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0: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1: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0: 有，
1: 真的很爱吃这个。
0: 对，
1: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0: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1: 是的，
0: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1: 哎，
0: 不会这种啊。
1: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0: 对，丝丝入味儿。
1: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0: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1: 你这怪健康的啊！
0: 哎，
1: 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0: 这个
1: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0: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1: 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0: 对，
1: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蜜汁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 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5箱黄花鱼和5箱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5香口味，秘制的，
0: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心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0: 对，
1: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0: 对，
1: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0: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1: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0: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1: 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0: 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1: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0: 对，
1: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1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你是配大米饭呢，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0: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是不是也不打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1: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对自己好一点。
0: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1: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0: 看不见。哎、
1: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0: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1: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5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5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0: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1: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0: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哈。
1: 对，鱼肉嘛，白肉啊。
0: 对，还是经典5香味，嘎嘎香啊。
1: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黄花鱼罐头是吧？
1: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0: 一共30罐啊。
2: 哎，好，这一组
1: 好
0: 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幺幺六五零四三幺幺零零幺，新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具。您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幺六五零四三幺幺零零幺，幺六五零四三幺幺零零幺。
1: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幺六五零四三幺幺零零幺，幺六五零四三幺幺零零幺。
1: 这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

0: 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1: 对，
0: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1: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1: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0: 对呀、啊，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买，他也会踩雷的。
1: 嗯、
0: 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1: 对，来接您的电话。
0: 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挺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三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0: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1: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0: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1: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1: 对，
0: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1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挺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 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你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五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平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五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拌饭呢、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说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1: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0: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0: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
1: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2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0: 对，我看那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2个名额啊，接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
1: 嗯，
0: 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嗯，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
1: 嗯，
0: 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嗯，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
1: 嗯，
0: 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
1: 嗯，
0: 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对
0: 吧？对，
1: 那都炖啥鱼啊？
0: 嗯，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
1: 嗯，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
1: 嗯，
0: 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嗯，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哈！
0: 你对，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
1: 嗯，
0: 这都是海鱼。
1: 嗯，
0: 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嗯，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
1: 嗯，
0: 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大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哈，
0: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 Omega 3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还是非常友好的啊。
1: 嗯，
0: 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啊，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
1: 嗯，
0: 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
1: 嗯，
0: 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
1: 嗯，
0: 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啊，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嗯，
0: 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1: 哎，
0: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哈。
0: 对的，然后它是2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 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1: 哦，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1: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0: 方
1: 便了。
0: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1: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啊？
0: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
1: 嗯，
0: 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0: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二十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1: 对，
0: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两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两套、啊。
0: 哎，限购两套，限购两箱啊，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5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接到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款挺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还有订鱼罐头。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哎、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5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0: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1: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0: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吗？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1: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0: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1: 有。
0: 真的很爱吃这个。
1: 对，
0: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1: 对。
0: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0: 是的，
1: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0: 哎，
1: 不会这种啊。
0: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1: 对，丝丝入味儿。
0: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1: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0: 你这怪健康的、
1: 哎、
0: 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1: 这个
0: 连油盐酱醋啥。 都不用加。
1: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0: 嗯、是的，今天呢，前二十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二十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蜜汁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秘制的，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心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1: 对，
0: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啊，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
1: 嗯、
0: 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
1: 嗯、
0: 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
0: 嗯，
1: 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
1: 嗯、
0: 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
1: 嗯，
0: 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
1: 嗯、
0: 你是配大米饭呐、啊，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1: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
0: 嗯，
1: 是不是也不打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0: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1: 对
0: 自己好一点。
1: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0: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1: 看不见。哎、
0: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1: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0: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1: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0: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1: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哈。
0: 对，鱼肉嘛，白肉啊。
1: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0: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哎、黄花鱼罐头是不？
0: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1: 一共30罐啊。
2: 哎， 好，这一组。
1: 好
0: 嘞，
1: 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你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儿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这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

0: 做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1: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0: 对呀、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1: 对，来接听电话。
0: 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挺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三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0: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1: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0: 对呀、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1: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1: 对，
0: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挺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 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

0: 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你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五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平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五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拌饭呢、啊、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1: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0: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0: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1: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0: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个名额啊，接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这平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文。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0: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

0: 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1: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吉鲁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我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关注我们这样的健康长寿密码的健康专题节目。那我还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可以说呀，这几天节目呢，我们在播报了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全国首推，药费补助补贴减免80%，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来是5000多块钱，现在自己只花990块钱，这个活动啊是得到了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的一致认可呀。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我们是采自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5种花鹿，包括呢东北梅花鹿、赤鹿、欧洲驼鹿、巴岛的豚鹿，还有北美的驯鹿，全鹿提取，采取呢急速冷凝技术，那么再以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5种花鹿细胞破壁空翼，成功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那么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把病给你治好了。患者都说呀，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么这就是最前沿医学第五代细胞药，针对我们人体的8大系统问题，比如说呢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呢像肾病、前列腺问题、排尿问题、肾虚肾亏、眼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100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那么厂家呢郑重承诺大家，无效分文不取，我给你负责到底呀。为了让更多一体多病的听众呢早日用上目前世界医学界最前沿最尖端的最新成果，那我通过空中电波在这儿呢每天都会给大家讲更多的医学知识，同时呢我所做的就是为了带领大家走上一条相对简单而且正确的健康之路。 好朋友们，我们要把这种先进的不为人知的健康理念呢传递给更多的听众。我们要把国家特批的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这种好药好产品降到最实惠的价格，让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当然了，我更希望呢每个人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不再因病致贫，不再无奈放弃。我还记得呀，在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啊，我们曾经接待了一位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他姓严，我们叫他严总啊。不仅呢企业做的是风生水起，特别成功，而且呢严总还是一个非常有大爱非常有善心的人。怎么呢？他每年呢都会将企业所获利润的20%拿出来去做慈善。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呀，这是真的啊，非常不容易。没错。但是呢你看，善人却有不幸的一点，怎么的？因为严总呢有一颗极其脆弱的心脏，他是先天性遗传性的心脏病，主动脉狭窄。他的心脏呢从他一出生开始啊就注定比别人脆弱很多。那么听他的讲话呢，我们讲啊，从幼年开始呢频繁的就会出现心绞痛，甚至呢他不能像普通孩子一样跑呀跳呀大声的说话呀玩乐呀等等都不行。医生也曾经说过呢，说他可能活不过30岁，也就是说呢到2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严重的表现，说在正常的寿限下30岁左右他已经是个大限了。当时呢他说24岁已经发生了2次心梗，30岁的时候呢已经做了3个支架，这要是在过去的时候没有支架技术，他可能真的一命呜呼了啊。那个时候呢他的心脏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心衰的征兆了。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你说你看这个是企业家呀，那条件肯定是非常好，很有钱呐，那换个心脏不就得了吗？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心脏倒是能换，但是呢说给咱们心脏供血的这个主动脉它是没有办法更换的呀，对吧？所以说它本身是这样的体质，这样的这个疾病，其实即便换了心脏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心肌缺血的问题，心肌缺血缺氧的状态也同样维持不到3-5年，也就是说1-2年它再度还会发展到心衰。所以说呢你看，虽然这严总啊这个企业做得很大，生意呢也出口到国际市场，但是各位发现了吧，再有钱那说这个人特别有钱啊，特别有才，哎，那么挽救不了啊自己的命啊。看着他是日渐衰弱的心脏，那后来呢是慕名啊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所在的医院加入到我们的临床的实验组啊。那么他来的时候就医的时候呢是33岁，但是就医的时候其实我们医务人员都是很惊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脏已经做了5个支架了，用他私人医生的话讲呢，严总这个心脏啊坏和机器差不多了，做了这么多的支架，排异现象是经常出现的。所以说呢他呢是各种各样的折磨啊，痛苦，甚至说是生不如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哪怕再有钱，他仍然是买不了健康，买不了自己的寿命啊，是不是啊？那对于严总这种情况呢，以前他这个主治医生也好，包括他也去了很多啊国内国外的权威的机构，权威的医疗部门，很多的权威专家呢也表示说非常的棘手。一方面呢因为心肌细胞大量的受损，另一方面呢就是主动脉的血管逐渐开始硬化狭窄，血管这个通道啊几乎都已经被堵死了。血管通道一被堵死呢，你要知道心肌细胞每天的供血供氧量就会下降，所以说呢他的心肌细胞啊每天都在以最少5%的速度死亡。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这个严总真的可能活不过也就是35岁到40岁一大关了。当时呢你看，我们把国药吉鲁仙丹特批国药啊990复合酶啊，那么一些的临床数据，还有我们毒含的，包括我们像鹿茸复合活性酶啊，包括呢像我们一些心肌酶等等，还有呢是我们欧洲和美洲市场上我们一些应用的一些数据的总和，给严总呢大概做了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眼睛是亮了一下，可以这么说吧，他的信心大增啊。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呢，因为他经常会到欧美去出差，所以说呢对于他的这个认知来讲，我们去讲这活性酶并不陌生。尤其呢是他的这个私人医生啊给他用过什么呢，是比较 大家熟知的叫辅酶 Q10， 各位也知道吧？没错，这是一种延缓心衰的一种辅药，对吧？那么呢，当时呢，他就对于咱们的这个990复合酶非常感兴趣，问了很多那细致的一些数据，细致的一些的相关的治疗的这个经验，包括我们的临床病例，他看了很多很多，最后他听到我们的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毒含了全鹿复合活性酶990种之后，他非常高兴，毅然的下定决心。怎么呢？因为其实单一的一种辅酶 Q10 他已经能够感觉到这种活性酶非常神奇了，非常神奇了。那如果要是990种活性酶一起来分工合作，那效果不就是更好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呢，经过了精细的检查诊断和他自己的判断，还有呢他的私人医生和我的团队给严总做出了私人的治疗方案。你看这个其实金钱的动力还是有的啊，因为说呢确实钱方面呢是不可避免的，是不是啊？这么多人服务，为什么啊？其实还是金钱的力量啊，这个我们理解啊，理解。那么开始呢，系统服用特批药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服用第一周7天左右时间，那么在仪器的监测之下，我们发现它的心肌细胞呢，这个死亡的速度奇迹般的停下来了，而且整个心脏的颜色变得鲜亮了，整个心脏的血流速度变得更快了。第二周的时候，它狭窄的冠状动脉这个血管已经提高了 3.5% 的宽度，在以后的3个月里面，他没有突发过一次的心梗。更让他可喜的是呢，他血液的指标全部呈现的是好转之势。仅仅3个月的时间，通过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治疗，严总的心脏支架排异的这种现象全部消失，而且呢，心脏的血流量比之前的增加了 30%。谁都不曾想到啊，不过是100天的时间，他可以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而且呢，心衰的迹象基本已经是完全控制住了。虽然说效果这么明显呐，但是呢，我还是很严肃的啊，去告诉他这个病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治疗呢还是需要的。那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你的疾病可能就没有严总这么严重，对不对？所以说您看他的情况至少需要3个周期才能恢复，那您呢？我们1-2个周期就可以大见成效的，而且甚至是可以停药的。后来呢，严总是持续服用了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大概是1年时间。我还是说这句话啊，这个超动力是非常给力的，他服用了1年，这个金钱是很高的，大家要知道啊。严总呢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整个人生机勃勃呀。即便说工作当中呢出现情绪波动啊，或者是劳累啊，甚至有时熬夜呀，工作压力很大，他也没有再犯过心绞痛，而且呢一次心梗都没有再发生。这个事儿啊是引起了整个医学界的巨大的轰动。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个称呼呢不胫而走。好多朋友听到这儿，我们是有很多新朋友的，对吧？您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严总这么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甚至说他的心脏病已经发展到心衰的地步了，那么这个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居然能够逆转，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对吧？我们怎么治的呢？其实您看啊，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呢，里面是毒含了叫鹿茸复合活性酶的，这种物质啊是具有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效，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5分钟进入到人体微循环，7分钟进入到脑神经心肌细胞当中，10分钟左右就开始进行了靶向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还有全鹿复合活性酶，那具有修复和再生的功能。我们可以想想啊，心脏病的病根在哪儿？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了吗？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你想想啊，心肌细胞受损本身，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对吧？加重心肌细胞的死亡，那么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人很快就会出现衰老的迹象了。无论是哪一种心脏病，无论是什么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风心病等等啊，四大类型心脏病嘛，对吧？你像心风心病来讲的话，二尖瓣反流 阿瑞曼狭窄，关闭不全，那房颤，心律不齐，那么这些心脏所出现的问题，发展到最后的一个结果都是心衰。大家知道心衰什么意思吗？衰就是油尽灯枯的情况了。那么想要对付这些心脏病四大类型，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没错，一定要修复心脏细胞入手，无论是心肌血管细胞还是心肌本身细胞，对吧？从这细胞入手，而且一定要快，你不能让它走到心衰那一步你再去治，对不对？而我们这时候用活性酶，活性酶是什么？它是唯一能够直接修复细胞的物质，它是心脏发动机和原动力。在欧美呢，直接把鹿茸复合酶形容成为叫心脏的强心剂，很形象啊，是不是啊？心脏的强心剂。那么有了990种复合活性酶的补充，我们心肌细胞就会迅速的变得饱满活跃，而且受损的这些部位我们可以快速的进行修复，那些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能够得到逆转和复活。这个时候心脏啊就开始重新有节律的有节律的跳动起来了，不快不慢，也不偷偷的停，也不房颤。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咱们应该说是对于心脏病患者是你的福音。相信呢听到这儿，好多的心脏病患者都点头了，那我也想用。好，趁着好机会您赶紧用，因为我们全国首推药费补助减免 80% 活动。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原价是5000多块钱，现在自己只花990块钱就可以了。这个活动啊得到了老哥哥老姐姐们的一致认可。那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那么采自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五种花鹿，包括呢东北梅花鹿，包括赤鹿，包括欧洲驼鹿啊，包括呢巴岛的豚鹿和北美的驯鹿，那这是全鹿提取，采用的是急速冷凝技术，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五种花鹿细胞啊进行破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成功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其实我说的很快，大家发现了吧？因为这个活动真好，真好，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的病都治好了。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虽然王老师说得快，但是大家要记好，我们行动更要快，您要抓住机会，因为呢我们每天仅有20个名额，名额定满我们就在这天截止活动了，不会再多定。我们有好多22位觉得很后悔没有早一点拨打电话，其实呢这个名额真的是需要大家抓紧的需要大家抓紧的。我们这是最前沿的第五代细胞药，各位记好，针对人体八大系统问题，包括呢胃肠系统问题、呼吸问题、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呢肾亏肾虚、前列腺排尿问题，包括眼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糖等等百种的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我给你负责到底。好，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好，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不多说了，下面呢要交给大家，因为呢你看好多的朋友想参与我们节目，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线了啊。好，暂时和大伙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王老师开始接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鹿高科技提纯全鹿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静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 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4: 您好，王老师。
3: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
4: 我山西太原的。
3: 哎，
4: 我给您鞠躬。
3: 哦，
4: 我是在您的介绍下，用上了我特提国药吉鲁仙丹。
3: 哎，好。
4: 第五代细胞药，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3: 哈哈，
4: 真的。
3: 哎，
4: 我的命啊，老师，是您的990种活血酶给我捡回来的。
3: 哎呀，太好了啊！
4: 没有王老师您，我估计今天我已经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
3: 哦，
4: 您确实是神医啊！
3: 好，谢谢你的表扬和认可呀。哎，咱们这个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确实太好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人体是细胞组成的，细胞吃的饭、细胞的救命药全是各种各样的活性酶，是不是啊？一用就感觉出来了。哎，非常好啊。好，那就先来听听您的情况，你用了多少天的药了现在呀？
4: 我现在50天的药也快吃完了。
3: 哎呀，
4: 正好听您讲呀、现在有补助活动，一下子能省4000多。现在才990块钱，所以我想报名参加活动嘛。
3: 对，这个名一定要早点报，因为您现在呢刚刚开始治疗，治疗过半可能效果已经是比较不错了，是不是啊？有信心继续坚持了。那现在咱们这样啊，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我们患者也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是不是啊？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所以说呢，咱们本身有大型的活动，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那么咱们一下子可以报销80%的药费，减免了自己只花990，是不是啊？非常好，别错过。但是名额不多，一共的每天就20个名额，20个名额啊，咱把握住机会。那老朋友赶紧说您情况，我听一下好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直接呢跟400去定，别错过这个优惠的机会，好不好？说一下你的病情。
4: 王老师，
3: 哎，
4: 我是糖尿病合并了严重的心梗，下一步就要下支架了，而且下支架吧也不一定能完全治好我的心脏病，我也听好多人说了啊，下了支架以后啊，几年他又不行了，还得下支架，我就没做，那时候的确是很严重，因为身体状况吧特别的差，心脏也不好，血糖吧是或高或低的，用胰岛素也控制不住，身上没有一块好的地方了，你说肿的呀，一按一个大坑，一点劲儿都没，胃还疼，他吃不下饭呀，吐的厉害，贫血是严重，有时候胰岛素打的多一点哇，哎呀，那血糖就低了，经常晕倒，我那阵子吧，一个月我真的抢救了我3回，
3: 哎呦。
4: 整个人感觉就完了，
3: 哎呀，吓人的啊！
4: 哎呀，一点精神都没呀。
3: 嗯，
4: 后来也是听收音机知道了王老师，知道咱们国药吉鲁仙丹是国药特国家特批的国药。
3: 对，
4: 吉鲁仙丹我是第五代细胞药，
3: 哎，
4: 90天哇就能治愈疾病。
3: 太对了。
4: 哎呀，当时也是想着哇，死马当活马医吧啊。老爸我就给我买了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
3: 对，
4: 当时也就是用了5-6天吧，我就能吃点饭了，起码能喝点粥哈。半个月的时候啊，身上我就感觉有点劲儿了，
3: 哎，
4: 心脏啊也哎也不那么闷了，这个水肿啊就好多了，
3: 好，
4: 睡觉也好多了，
3: 好多了，
4: 哎，现在我差不多用了50天了吧，血糖啊一直很平稳，胰岛素啊每天就打的6个单位的，空腹血糖也就是6.5左右吧，现在也能吃饭了，睡觉也好了，
3: 好，
4: 出去走一走也没事了，身体的肿呀也基本上都消掉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4: 现在心脏真的不难受了，王老师，
3: 哎，
4: 身上也有劲儿了，
3: 好，
4: 哎，王老师，我觉得我呀，之所以能死里逃生吧，是您救了我，哎呀，
3: 好，好，好，好，
4: 什么是这么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救了我，所以上我你看这次不多了，我就着急了呀哈，你说我用的这么好，怎么现在国药吉鲁仙丹货还不足了呢，
3: 啊，
4: 我这次真的必须要多买点嘛，因为这次救助活动我一定要囤够了，我不能叫他断了药是吧？
3: 对对，这都不错，老姐姐啊，你看您的情况非常好，是不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我们知道这是典型的胰岛。

0: 细胞出现问题了。那我们所有的糖尿病内分泌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你的胰岛细胞不行了，叫什么，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的水平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活跃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要把它进行恢复了。是不是啊？如何恢复呢？有一种特殊的酶，如果它没有了，胰岛细胞就不活跃；如果它有了，胰岛细胞它就活跃了。什么呢？乙酰胆碱酶。你看多重要！有了它之后，马上你看看咱的血糖就恢复了。为啥呀？你现在要去医院测一下胰岛功能的话，你会发现呀，这胰岛功能恢复的咋这么好呢？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酶进来了。啊，吉鲁现在是有990种复合酶的，它叫全路活性复合酶，是不是啊？哎，对于心脏也好，胰腺也好，对于我们的肾也好，肝也好，都非常棒，哎，非常好啊。那就这样，咱俩这么定，你现在及时的去跟400联系，因为呢，我们的活动期间呢，本身给你减免很多啊，也只需要90天，你的情况也能100%彻彻底底给你治好。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厂家也承诺，你看无效分文不取，谁敢这么承诺，对不对？
1: 对，
0: 哎，对，所以这就是最前沿医学。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咱们减免80%药费，我们抓住好机会，自己只花990，抓紧时间去定，彻底治好啊，彻底治好。好，跟400联系吧，好不好？啊，知道咱们400电话是不是？
1: 嗯，有，我有400的电话，我有的，那我就打去了哈，咱就不多聊了，
0: 哎、
1: 王老师
0: 好。好嘞，祝您健康啊，再会。
1: 谢谢王老师，再会，谢谢。
0: 再会，哎，
1: 再会。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喂，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3: 啊，
0: 哎，
3: 您好您好，我是河北石家庄乐城区的。
0: 哎，好，嗯，
3: 哎呀，能给您打电话呀，就是呀，冲着咱们这个救助活动来的这回事。
0: 嗯，哎，
3: 现在不是说能减免80%的药费吗？现在是，
0: 对，
3: 个人只花990块钱就能拿到这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了吗？现在是。
0: 哎哎，听到咱们活动了，是不是啊？好啊，
3: 哎、对
0: 对
3: 对、哎，
0: 的确的确，
3: 哎、
0: 嗯。
3: 哎，王老师啊，我怎么才能参加上这个救助活动啊？
0: 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说到这个情况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每天是20个名额，很少，所以说呢，不在任何其他的途径给大家订购了，那么只在我们的400热线上啊，排名先后都是在那儿排名，那让大家呢都能按照顺序来，先定先得啊，先定先得，所以说您只能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明白吗？只有20个名额啊，好不好？
3: 哦，
0: 哎，
3: 哎呀，打场外电话，
0: 对，
3: 还有只有20个名额，那我先跟您说一下我治疗的情况吧。
0: 哎，
3: 然后呢，
0: 好，
3: 我就去赶快订上药去。
0: 啊，好啊，哎，那您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哎，哎，我老伴儿啊，今年65了，今年是
0: 啊，老伴儿啊、哦，
3: 嗯，已经10多年了，这毛病是，
0: 嗯，
3: 原来呀，高压170多呀，
0: 嗯，
3: 低压还到100-110呢。
0: 哦、
3: 整天吃着降压药，不吃就不行，不吃就开始高。
0: 哦、哎呦、
3: 而且还有就是、
0: 嗯、
3: 还有失眠的问题、
0: 嗯、
3: 一晚上啊能睡个3-4个钟头那就不错了。
0: 嗯、
3: 再就是、啊、这个手脚啊一年四季啊都是凉的。
0: 哦、
3: 就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3: 还有就是吃药吃的可能是这胃吧也不太好。老是胃胀感觉得没有气儿似的、
0: 嗯。
3: 吃不下饭去。
0: 嗯，
3: 自从用了这个国药吉鲁仙丹99复合酶，一天一个样，可以说这是。
0: 嗯，哎，
3: 用上当天，哎，老伴儿啊，这个胃这块比以前舒服多了，就这是。
0: 舒服多了，太好了
3: 啊！
0: 啊，
3: 吃了以后他不难受啊。
0: 嗯，
3: 这个头啊也不沉了，也轻巧了，就这是。
0: 好。
3: 现在这不一共才用了7天的时间，
0: 嗯，
3: 老伴儿说呢，现在呀这胃口啊一点也不胀了，
0: 嗯，
3: 也不反酸水了。
0: 太好了。
3: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哎，就这个血压这一块啊。已经降下来了。

0: 个单位了。
1: 啊、
0: 嗯，现在是高压150，低压呀、啊。嗯90多不得100了，现在是
1: 还可以了、
0: 啊、
1: 就基本上恢复到临界高值了、是不是啊，还是不错了。
0: 对，
1: 嗯，
0: 起码比以前是降下来不少啊。
1: 对、对，
0: 再就是晚上睡觉啊比以前睡得踏实了。
1: 好、
0: 躺在床上啊5分钟哎就能睡着了。
1: 好，
0: 嗯，以前的时候他头晕的可厉害了，跟你说、
1: 嗯、
0: 这990种活性酶啊、一用上以后啊，每天呢这脑袋都特别清醒。
1: 哎，
0: 现在睡觉吧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嘛，特别奇怪。原来呀，一直啊就听大家说，国药的几鹿仙丹呢，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的。
1: 哎，
0: 你这不我老伴儿用上以后，哎，我才知道这产品那个效果啊，确实是不一样啊。
1: 哎，真不错，是不是啊？
0: 所以说，王老师，我想啊，让老伴儿呢接着用。
1: 嗯，
0: 把他这个病啊彻底治好了就得了。
1: 嗯，好好好，下定决心啊，我们确实也是能够彻底治好的，是不是啊？恢复细胞啊之后呢，开始慢慢全都能够把症状消除掉。你看这血压就是例子啊，其实原来你看高压达到170、180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定义为叫3级恶性高血压了。这样的血压呢，随时都会有脑梗啊、心梗的风险，那都是要命的。对吧？
0: 是，
1: 而且呢，你看胃肠还不好，气血生化还无缘，
0: 嗯，
1: 那这个人整个就是很虚很弱的那种状态啊。那么现在来看不一样了，怎么呢？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我们是有990种复合活性酶的全路提取。你看，就是一个胃，就是例子，什么呢？胃蛋白酶啊、胰腺酶等等都在增加，都在好。你看一下就不胀了，是不是啊？一下就不反酸了，哎，
0: 对，
1: 里面活性酶是平衡的。大家要发现，哎呀，这消化也好，气血生化就好，那叫气血生化之源。你看这个人头就不晕了啊，我们讲脸色就红润了，每天很清醒了，是不是啊？气血足了。
0: 对，
1: 哎，所以这一下子就会发生改变。那么之后呢，慢慢你看血压也开始有改变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血液当中会有大量的活性酶。那我们在这个治疗脑梗的时候，不是给大家打那尿激酶吗？是不是啊？隐激酶、尿激酶，哎，大伙儿要知道为啥要这血里边垃圾排出去？而我们极鹿仙丹990复合酶是完全囊括其中，而且呢不用打针，是不是啊？咱们就每天几粒就完事儿、哎呦，很简单啊、很简单。这一下子血压也好了，150呢，基本上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已经这种值来讲，那发生脑梗、心梗的几率就大大减低了。再往下再来一点会更好。啊，基本上老同志呢，我们建议不超过140是最好的。
0: 嗯，
1: 哎，对，慢慢来，心脏再恢复点，低压还能下来点啊，没有问题。因为现在用的时间太短了，只有短短的一个礼拜左右，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往后来，往后来，因为我们在治疗期间的90天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100%彻彻底底都能把它病给治好啊。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对吧？啊，您讲话，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
0: 是
1: 最前沿医学啊！你这样、
0: 嗯，
1: 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我们减免了80%的药费，原来是5000多，现在自己只花990，你就直接打400电话去拿名额，现在赶紧拿啊，别错过好机会，别错过，因为就20个名额，好不好，这位朋友？
0: 是，好不容易碰上这好机会啊，
1: 哎、
0: 我打算呀、啊、订2份、
1: 哎，好、
0: 我也想用一份，我这就是高血脂。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我也想赶快用上咱这个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
1: 对对对对对，990种，那这你太合适了。你看到你老伴那么严重的高血压、你就知道了，他效果这么好，你也一样的啊。打电话吧，抓紧时间，好不好？
0: 哎，好嘞，我马上打电话，
1: 哎、
0: 谢谢您，王老师，谢谢。
1: 好嘞，啊，抓紧去，我们到这儿啊，祝你们健康。哎，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 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

0: 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1: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4: 哎，是我呀，你好，请讲。
3: 哎，你好，王老师。哎、我听前面一个患者说、哎、现在990块钱的活动、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嗯、你看我们云南昆明这边现在还有名额吗？
4: 全国各地每个地级市县都是一样的，我们给予大家的名额呢是每个地区都是20个名额。你就要拨打400电话，他们是按照先后报名订购的顺序来决定的。假设说哎呀19名好，那正好我报上了，是不是？哎呀我这21名呢就得等明天了，明天有没有活动我不敢保证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样，你抓紧说情况，我们抓紧去订，那对应了你就毫不犹豫，我告诉你不到1000元那这太合适了，要照以前的话那是5000来块的药费呀，对不对啊？你说说情况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4: 哎，
3: 我是冠心病，有10多年的时间了。以前我这经常就犯了个心绞疼，有些时候吧前胸后背就像针扎一样的疼，而且还带着那个手指尖吧都感觉麻木，拿东西啊都已经拿不稳了，晚上吧睡觉也睡不好，到了个下半夜吧总是醒，只要一醒吧再睡就特别困难，哎呀老伴说我这脸色也是灰秃秃的啊，一点都不健康。
4: 是吧？
3: 你说这个天天睡不好觉，谁的脸色能好？你说是吧？
4: 对，
3: 而且我这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动静脉曲张的事，我这可能也是跟我这一辈子干了那个车工吧有关系。哎呀，我这小腿上啊血管全是那种小蚯蚓。有的时候吧疼的、啊、特别厉害，而且还浮肿。
4: 浮肿哦，有。
3: 对。以前我也治疗过，反正听什么药好吧我就去买就去试，刚开始用吧有点效，但是用上一段时间吧还是不行，哎呀一点办法没有。当初我用上咱们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之前我咨询过你，你说我这病啊都能治好的事我才买的。
4: 对可以的，没有问题。哎，
3: 那你看我这吃了7天，哎，没想到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哦就开始减轻了，哎，晚上睡也睡得比以前也要强多了，什么心绞痛这些哦也是明显的减轻。
4: 好好，
3: 晚上睡觉躺下去10来分钟吧就能睡着，
4: 很好很好。
3: 哎，这不现在已经吃了有20来天哦，现在什么前胸后背再没有那种针扎那种疼痛的感觉，
4: 真好真好啊，不错。
3: 手麻的现象吧早已经没有了，而且我现在这个腿吧也是恢复了个血色了，是吧？腿也不疼。
4: 好，
3: 最主要现在我这腿吧已经不肿了，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啊不是仙丹甚至仙丹的感觉一样，是
4: 真好啊。好，
3: 我的这国药极鹿仙丹吧这不就是要没有了，要吃完了，正好现在有这救助活动一下就能省4000来块钱。
4: 对，
3: 所以这次我就想多买点的时候。
4: 好，我明白您的想法了啊。我说说您的情况，其实你看两个很关键的问题，一咱们见效很快很快，发现了吧？
3: 对，
4: 7天。哎呀太好了，胸闷气短开始消失了，睡觉睡得强了，怎么呢？就是我们的复合活性酶进入体内了。怎么呢？你看大脑内我们需要什么呢？大量分泌出褪黑素，这种褪黑素呢是在各种各样的 GIO 活性酶的促进下才可以出来的，没有这种活性酶它是很少很少分泌，

0: 所以有的同志想要睡好一次觉就得吃大量的褪黑素，发现了吗？或者是安眠药啊。
1: 对。
0: 那么但是有了这种活性酶呢，哎，我自己可以睡得着了。为啥？我们自己可以分泌出这种褪黑素了，就非常好，发现了吧？这是一个。胸闷气短消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肌酶开始恢复了。对吧，你到医院去查，呀我心脏不好，我胸闷气短，呀大夫说你冠心病，赶紧查查吧、
1: 嗯、
0: 第一项检查一定会给你做心肌酶谱。你看这时候咱们就发现这酶多么的重要了，是不是啊？补酶就是补命。
1: 对对，
0: 哎，补酶就是补命，你吃中药十年不如补酶九十天，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啊。所以说大家会发现了吧，这是什么呢？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你现在二十天了效果会越来越明显了，对吧？躺下就睡着了，
1: 是是，
0: 哎，前胸后背没有针扎样感觉，那就不缺血不缺氧了，对不对？证明我们的心肌酶逐渐提高起来了，是不是啊？恢复血色了、
1: 嗯、
0: 啊，包括呢像我们以前出现的血管的小蚯蚓等等，慢慢都会随着咱们的里面的眼肌酶尿肌酶快速的恢复到正常，其实非常好。为什么说这个药行？其实厂家都给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你想一想，对不对？所以只需九十天，百分百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你这样这个朋友啊，因为你二十天的时间刚刚开始起步，往后来会越来越好。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咱们减免80%药费。你听到了，自己只花990，对不对？赶紧打场外电话，你去报名。我希望您在二十名额之内，好不好？抓紧去啊，挺好，坚持治就行。嗯，
1: 好，那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好嘞，快去吧，有问题来电话啊。
1: 哎，好好好，谢谢。
0: 好
1: 好
0: 好, 好，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 80% 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九天疾病开始好转，九十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3: 啊，王老师啊。
0: 哎，
3: 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好。
3: 哦，我用咱们国药啊，吉鲁仙丹快90天了都。
0: 90天，老朋友了，这是、
3: 哎、
0: 啊。好。
3: 哎，我是的，当时吧没有啥活动啊，花了5000多块钱。
0: 原价够用哈，嗯，
3: 啊，
0: 哎，
3: 现在吧，咱们这不有救助活动吗？才990，这一下省了4000多块呀。
0: 是的，是的啊，嗯。
3: 哎呀，王老师，这活动啊，我是说啥也不能错过他的。
0: 哎，没错，其实现在如果参加了活动的确实是非常省钱，药同样的、
3: 嗯、
0: 是不是啊？药都是那个药、
3: 嗯、
0: 但是呢国家为了让咱们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咱们减免了80%的药费，太好了，是不是啊、
3: 嗯、
0: 感谢他们呀，啊，感谢这个国家政策，特别好。但是呢我这样啊，我建议你呢先说说您情况，因为我吉鲁仙丹呢有个特色，就是它从细胞治疗治好不反反复复，也说呢康复之后可以一次停药终生受益，是不是啊、
3: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看您还需不需要再额外多花钱继续治疗了、
3: 嗯、
0: 啊，不需要那咱钱都不浪费，990也不浪费，好不好、嗯、啊，我听听您情况、嗯、哎，您说说。 嗯, 嗯，
3: 哎，我呀今年才75了
0: 啊，
3: 你听听我说话声多洪亮啊、
0: 嗯、是很好啊、嗯、
3: 但是吧没在吃咱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时候吧，
0: 嗯，
3: 我不行啊，
0: 嗯嗯，
3: 那个时候说话声不敢大声，再说也大不了声，
0: 哦，
3: 别人大声说话我都难受啊，
0: 是吧？你看
3: 啊，我以前是一个急脾气人，
0: 嗯，
3: 不管办什么事儿都要求尽快把事儿做好、
0: 嗯、
3: 做完，
0: 哎
3: 哎，也就是这个脾气让我得了这么多病，有、
0: 嗯、
3: 脑梗。
0: 嗯，
3: 心梗
0: 啊，
3: 还有心肌肥大，
0: 哎呦，
3: 另外心脏还伴有房颤，
0: 嗯，
3: 这家伙这些病，
0: 嗯，
3: 哎，没得这病的人呢，他是不知道这得这病的人难受啊，
0: 那对，哎。

0: 晚上你说睡睡觉就被憋醒了，
1: 嗯，
0: 憋慌的那憋的受不了啊，搁嗓子眼那块跳啊，心脏啊，
1: 对，没错，
0: 浑身都嘚瑟呀，
1: 嗯，
0: 就得赶紧吃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嗯，最多的时候我都含五粒儿啊，
1: 嗯嗯，
0: 有的时候家里大孙子来了，
1: 嗯，
0: 大声说话，我就觉得是心脏不得劲儿，就像要跳出来了似的，
1: 哦，
0: 不敢让孩子们来，
1: 嗯，
0: 孩子们来了也就待一会儿，
1: 嗯，
0: 要钱就得走，要不然我受不了，
1: 对，没错，没错，
0: 哎、
1: 嗯。
0: 王老师，我不光是身体难受，心脏难受的更邪乎、
1: 嗯、哦，
0: 哎，我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了您的讲座了，
1: 嗯，
0: 觉得您讲的实在，
1: 嗯，
0: 而且呢把病情分析的相当相当透彻了、
1: 嗯、好，
0: 你讲的这个国药啊，吉鲁仙丹呐、啊
1: 嗯、
0: 是你说是第五代细胞药的含量，那个还有这个990种复合酶，
1: 没错没错，
0: 哎，90天呢就能把病治好了，
1: 哎，对，
0: 当时吧我就打了场外电话了，定了90天的，
1: 嗯嗯，
0: 刚用前2天吧没觉得有啥效果，
1: 嗯，
0: 总之吧睡眠比以前略微好点的
1: 啊，嗯，
0: 用到第10天的时候这可见着效果了，
1: 哎，对，
0: 心脏慌的情况减少了，不说喘气儿，它也跟着顺溜了，
1: 太好了啊！
0: 啊，孩子们嘛，每周末回来看看我，
1: 嗯，
0: 家里人多了，我也不觉得心里闹腾我了，
1: 不闹腾了，挺好。
0: 哎，
1: 嗯，
0: 哎，还是这个老伴儿啊，说告诉他们，你们都小点声，你也受不了。我听了以后吧，我也感觉挺奇怪，
1: 哎，
0: 我怎么的感觉呢？你说我现在90天都快用完了
1: 啊，嗯，
0: 能睡到早上5点多觉了，
1: 哎呀，真好啊，真好、
0: 啊，
1: 哎，
0: 晚上吧再也没有被憋醒过，
1: 哎，太好了。
0: 另外白天吧会有那个心慌，但是次数吧很少，偶尔的，
1: 偶尔的了，嗯，哎哎。
0: 哎，能恢复到现在呀、啊，我真是没想到啊，
1: 哎，
0: 真没想到。
1: 哎，嗯，
0: 你说这国药吉鲁仙丹，我要是吃没了，
1: 嗯，
0: 我必须得接着吃下去啊！现在，
1: 嗯，哎，嗯嗯嗯，好。
0: 所以说，咱这个吉鲁仙丹里990种复合酶这个活动，
1: 嗯，
0: 我说啥我就不能错过它，
1: 不错过。
0: 我另外就是要问王老师，
1: 嗯、
0: 你看我还得需要定多少？
1: 哎，好好好，我跟您讲一讲您的情况啊。其实您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冠心病患者，您发现了吧？啊，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脾气不好得这个病，哎呀，有关系，为啥呀？心呐是5脏6腑之大主，对吧？它本身是什么呢？主神明之志，啥意思？你说人要发疯气的不行的时候，是不是都已经乱了心智了？对吧，神不守舍，哎，其实你看生气的时候最伤哪儿？最伤心，也最伤肝，发现了吧？因为肝主疏泄，哎，心主神明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既然说是已经存在这个现象了，那我们就得纠正它。临床当中怎么纠正呢？到医院赶紧查查吧，查查哪儿啊？查查心肌酶谱。我经常讲这句话，大家从这儿其实可以看出酶的重要性。为什么所有的西医测定你心脏是否冠心病，是否存在问题之时，先要查心肌酶呢？很简单，它含量是够的，含量是好的，活跃的，那么我们心脏是构不成冠心病的。如果它不行，心肌酶谱乱了，或者心肌酶谱不足了，马上就可以判定你这个人就是急性心梗，能理解吧？所以说酶呀、啊、它是什么，是细胞吃的饭。那么吉鲁仙丹呢，它里面还有什么990种全鹿复合酶，我们的提取太好了，你知道吗？非常全面，第五代细胞药了。那么它呢在治疗过程当中是快速的给予你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活性酶，我们的心肌酶一下提高起来了，你这个时候会发现血管也通透了，血液也充足了，心肌细胞得以活跃了。像你说的呀，孩子们都小点声，不用，你看我们不用小点声，我们照样没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啊？因为什么，哎，我们心肌细胞是活跃的，酶是够用的，所以说就不觉得那么吵啊闹啊影响到我们了。我建议你这样，老同志，你呢90天治疗完毕，我呢就不考虑让您再用药了。怎么的？因为我们90天是彻彻底底把你的病全面治好了。我讲过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否则的话厂家也不会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对不对？哎，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你放心可以停药，能理解吧？啊，哎，
0: 那就不用再用了，完全都好了，那真是大好。

0: 事儿啊。
1: 太好了，这是前言一写嘛。啊，哎，
0: 我还有一个事儿得求你。
1: 嗯，
0: 因为啥呢，我有个发小，
1: 嗯，
0: 他那啥呢，高血压，另外还有脑梗，现在瘫痪，
1: 哦，
0: 手脚啊干脆都不灵活了。
1: 哎呦呦，啊，
0: 我问问你，他可以用咱们这个国药吉鹿仙丹990复合酶吗？
1: 啊，可以用啊，你看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很多，像您这种重症心脏的这个问题呢。

0: 过去，你看看对不对？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抓紧让他参与活动，因为活动来讲，你可能知道，国家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多好，比你那会儿太省了，是不是？
1: 那
0: 哎，
1: 哎呀，那我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给他打电话，让他马上
0: 对，
1: 让他家里人给他
0: 参与活动就行。对对对，好，咱们话不多说了，就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哎，好。
3: 我现在想给自己咨询一下。
0: 啊，自己咨询一下，您说，我听一下啊。哎。
3: 哎呀，这不刚听广播2天嘛。
0: 嗯。
3: 听顾客说呀，吃了你们的国药吉鲁仙丹，
0: 嗯，
3: 好了。
0: 啊。
3: 而且现在呀，还有救助基金，
0: 嗯，
3: 免80%的药费。
0: 没错，嗯。
3: 90天呢，完整用量原价5000多。
0: 嗯。
3: 现在呀，个人才承担990元。
0: 嗯，对。
3: 所以啊，我想问一下王老师。
0: 嗯。
3: 我这些病能用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吗？要是能用啊，我也参加活动啊。
0: 好的，我听明白了啊，就说这些病，那你看肯定不是一样两样了，是不是啊？我告诉您啊，最好的一点就是咱们的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不针对于像血压高降压、血糖高降糖，它不是针对于某种疾病，它是什么呢？它是给细胞进行纠正的。就是它是最新一代的第五代细胞药，所以说呢，你看八大系统当中的上百种疾病，咱们一用就好，特别棒，哎，特别棒。我先听听你哪块出现问题了，我对应给你讲一讲，好不好？你说一说情况。
3: 王老师啊，我呀前列腺有毛病，
0: 嗯，
3: 尿频、尿急，我肚子痛，
0: 嗯，
3: 这个毛病啊也有7-8年了，
0: 嗯，
3: 还死了，没这么重，
0: 嗯，
3: 一晚上啊夜尿也就2-3回。
0: 嗯，
3: 现在呀得上6-7次了。
0: 哎呦，
3: 这觉啊根本就睡不好。
0: 那你甭睡觉了，一小时一趟啊，是不是啊？
3: 是啊，
0: 嗯，
3: 觉睡不好，这白天就没精神。
0: 嗯，
3: 另外呀不好听的，但和老伴儿那方面事儿啊，你干脆就不行。
0: 嗯，
3: 这肾虚呀特别厉害。
0: 对，
3: 总感觉呀这胳膊腿就是没劲儿。
0: 嗯，
3: 以前呢还能出去啊逛个公园溜达溜达。
0: 嗯，
3: 这不发展到现在呀，这尿急呀，憋不住尿啊。
0: 嗯嗯。
3: 这看到厕所啊，解裤子都来不及。
0: 嗯。
3: 一整啊，就尿到裤裤上。
0: 你看看，嗯。
3: 这冬天冷，夏天呀，这味儿大呀。
0: 对。
3: 太痛苦了。
0: 对。
3: 以前呢，我那小孙子还来看我。
0: 嗯。
3: 现在呀，说实话都烦我了，说我身上有味儿。
0: 是吧？你看看。
3: 哎。
0: 嗯。
3: 然后啊，这上个月我这脚疼啊。上医院做个检查，
0: 嗯，
3: 发现呐、啊、痛风了，这尿酸都500多了，
0: 嗯嗯嗯，哦，
3: 简直啊太遭罪了，
0: 太遭罪了，没错，嗯，
3: 王老师，
0: 嗯，
3: 你看我这些毛病能用这个国药吉鲁仙丹，
0: 嗯，
3: 990复合酶吗？
0: 你看啊，您的情况，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是肯定能用，而且效果很好。我给你讲一讲啊，例如说男人前列腺问题，有很多同志说，哎呀，前列腺问题很难治，是吧？它里面有16到32条的排泄管，有30到50个腺泡，你一一治疗过程呢，确实是很难的。有很多人说先消炎啊，再把它肿大的也好，肥大的也好去除。我告诉各位，因为前列腺位置啊，开口是在肛门方向，所以说你真正用口服用药想要达到里头很难，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细胞药。能理解吧？它不分开口了，它见到细胞就进行治疗了。而我们细胞治疗的关键点在什么？就是重要的活性酶，怎么让它恢复它原来的这个功能啊？它不得有活性嘛，对不对？前列腺内部有一个重要的酶叫啥？叫酸性磷酸酶，它是决定腺泡和导管上皮分泌的蛋白酶。如果它没有，你整个前列腺的免疫和排毒就会下降，你排尿也不好，包括呢你排精也不好。能理解吧？啊，还有它外面有3层脂溶性的包膜，我给讲过了啊。这里面有什么呢？有大量的活性蛋白酶，它也一样会导致什么呢？它发炎。那么如果说它缺失了，那就是有发炎的情况了。 啊，你们再看那跟。

0: 这个爱人之间这个也不好，是不是啊？这个敏感咱不提了，可能说我们功能就消失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咱男子啊，外肾，外肾叫睾丸啊，里面有三种酶它是缺失了，啥呀？乳酸脱氢酶、琥珀酸脱氢酶和谷氨酰转肽酶，它都缺失的情况下，你的生精能力就下降了，能理解吧？所以说你为什么要用990种复合活性酶来纠正你细胞的状态呢？就是由于咱们这种是直接对应治疗，一用就见效，一用就开始好。我那天还跟患者朋友说的，我说你看看你试试，应该不出7天时间，就连男子早上那小帐篷都能支起来，特别好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效果是非常棒的。另外一个我告诉你，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第五代细胞药很牛，厂家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啊，你的情况太对应了，你就用一用，对不对？讲话的钱也不多，还有这样的给你托底儿的承诺，怕什么呀？是不是啊？抓紧行动啊，好不好？
1: 哎呀，老师啊，
0: 哎，
1: 其实你说人到老了，他也不要求别的，
0: 嗯，
1: 不就是能有个好身体？
0: 嗯嗯，
1: 孩子们呢也支持我说让我用点好药，
0: 对，
1: 就行，
0: 对，
1: 我要健康啊，他们也省心，
0: 没错。
1: 王老师，我现在是明白了，
0: 嗯，
1: 国药吉鲁仙的确实是好药，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报上。
0: 哎，
1: 这990元也太划算了。
0: 好，你这样撂下我这电话呢，迅速拨打400热线。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天只有20个名额啊，能节省80%药费，你自己只花990。
1: 不是啊？
0: 那你想想，不伤筋不动骨，咱们一下全治好，那该多快乐，对不对？抓紧时间啊！好。
1: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嗯，
1: 我现在就去打厂外电话报名去了。
0: 好，
1: 谢谢，
0: 那就聊到这儿。祝您健康，这位朋友啊，我们再会啦。
1: 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0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斤的，在跟前转转溜溜弯儿。一边上广场舞，有时候跟他跳两下，不跳咱们跟家溜溜，看看人下下棋，像那个棋牌乐呢，溜达溜达，心情好了，绝对活得有奔头了，是不是啊？
1: 你看看，这腿脚好，想干嘛干嘛啊？
0: 就是
1: 这样，
0: 哎，
1: 好。
0: 嗯，说我岁数不大，今年刚60，这一有病啊，提前退休了，没办法呀，谁不想好是不是啊？
1: 嗯，对。
0: 所以说吧，我用的好，亲身体会到疗效了，咱这麻木一号真是头子呀。哎，真是一号用药，这药就是好啊。
1: 嗯嗯，对、啊、
0: 嗯，所以说感谢詹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不听说活动吗？买两个疗程、
1: 啊、
0: 这就是良心价呀，多便宜。你说谁家现在这条件，不说上顿饭店要是来人多了，吃点好的得千八的，是不是？
1: 哎，对呀、啊，你说这都吃顿饭咱都舍得，治病还舍不得吗？是不是？
0: 是啊，我听说活动要提前结束。
1: 哎、
0: 我妹子吧，赵小今年55，
1: 啊，
0: 是啥类风湿。
1: 啊、哦，
0: 可能是吧，不，反正就是做啥病，我咱们人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疼遭罪呀、啊。
1: 嗯，
0: 那是那大骨头几年，就那手指头关节都有点变形了，疼的、
1: 哦，
0: 哎呀，那来的疼劲都直哭啊，哎呀，
1: 是吧？
0: 这拨了盖儿，这胳膊肘都红肿，又麻又木的，
1: 嗯、
0: 哎，确实遭罪呀、啊。我订两份，是不是这四疗程把我妹的那个是不是能治好啊？我寻思张老师啊，
1: 这个没问题啊。咱们知道麻木病，像中风后遗症，这属于重症了啊！你这都能好得利利索索的，手脚活动灵活，说话灵活自如，他这个有啥好不了的？完全没问题啊！
0: 嗯，
1: 你这样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呀，每个地方所剩的名额资金就剩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马上就提前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一下就能省的是1780块钱省下了。对吧？
0: 嗯，
1: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现在就先打电话去吧。
0: 好，我打电话。那唐山的还能给送货啊，张老师？
1: 这个没问题，先报名，报上名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给你送药到家，这个没问题的。
0: 好，我马上打电话，不错过机会，谢谢你了，张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488-568，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第八集。
1: 去年连续发生了三件事，把老海平静的生活完全打乱了。第一件，前年春节，老海的儿子带着女朋友回家，回到城里之后，俩人就分手了。虽然老海的儿子什么都没说，但老海十分清楚为什么分手。人家女孩知道老海家穷，可万万没想到有这么穷。这么穷的人家怎么在北京买房子？儿子虽然在北京挣钱不少，可攒出个首付来得猴年马月呀，没房子怎么结婚呢？不结婚怎么耗得起青春呢？老海打听了一下北京的房价，一声长叹，就算是把自己的骨头渣子都卖了，也不可能买得起。第二件事，去年夏天，由于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村子里的孩子越来越少，所以老海所在的小学被注销，国家一次性买断工龄，给了几万块钱补助。这是老海干了一辈子换的钱，老海挺不情愿地放下了教鞭，可毕竟手里多了几万块钱。老海满心欢喜地想去汇给儿子，让儿子在北京买房子，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大事儿来了，也就是第三件事儿。第三件事儿，老海的老婆忽然查出得了乳腺癌。现在城市里上班的得病都没钱治，何况老海这样一个农村家庭，在北京做个手术还没等化疗呢，老海补助的几万块钱就花没了。还好老海有个争气的儿子，一直让老妈在北京住了三个月院。这三个月院住完，儿子毕业后几年的积蓄也花光了。此时又发现老妈的癌症扩散了。儿子出去借钱的时候，老妈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他明白再治结果也是个死，只能让老公和儿子背上更沉重的债务，自己已经没法再给家里创造价值了，那就少给家里糟践点钱吧。爷俩给他送完葬，又欠了乡亲一大笔钱。儿子回到了北京继续工作还债，老海回到家看着荒芜的农田，望洋兴叹。老海除了能认识几个字儿，教点小学生之外，几乎什么农活都干不了。以前家里的农活全是老婆一个人干，如今老婆没了，这地也没法种了，老海干脆把地全包了出去，一个人跑到了北京。这次到北京，老海连儿子都没通知，他觉得家里已经够拖累儿子的了，自己不应该给儿子再添麻烦了。结果找了一个礼拜的工作，啥工作也没找到，连看大门人家都嫌他老。老海明白，自己要是再在北京待下去，纯粹浪费钱呢，所以就买了张火车票黯然回家了。在火车站，老海遇见了两个老乡，确切地说是他两个曾经的学生。这俩人是表兄弟，以前在学校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可现在居然衣着光鲜，精神抖擞，看样子混得不错。在火车上，这表兄弟对老海的遭遇深表同情，在市里的火车站下车以后，这表兄弟俩给老海留了电话， 你是我们的老师，你儿子又是我们从小一起玩的大的，他现在处境这么差，有事儿就给我们兄弟俩打电话，我们怎么也得给你个活路。其实他们要给老海一条死路。几天以后，老海打了电话，表弟来见的他，先是云山雾绕的说了一通当今社会不违法很难赚钱，又说了一通现在这社会警察就爱抓吸毒的，不爱抓贩毒的，因为把毒贩的都抓了，那以后警察干什么呀？老海虽然在农村活了50多年，可人还真不傻，听来听去听明白了，
0: 你们是想让我帮忙贩毒吧？
1: 表弟回答得很干脆，
2: 对，你现在外面一大堆饥荒，书也教不成了，地也不会种，出去打工岁数也大了，干这个还有可能翻身，要是干别的你等着饿死吧，干这个别的我不敢保证，一个月3000-5000的总没问题，干上一年你的债全还了，再干几年搞大了，一年1800-1800万的都有可能啊，我们信任你才给你这个机会，换了别人我们能信得过吗？干还是不干一句话。
1: 老海一口把满杯白酒干了。
0: 干！
1: 老海明知道这事儿违法，可还真是不得不干，用表弟的话来说，不干违法的事儿，他这辈子没法翻身了，他不翻身倒不要紧，他只是希望儿子过得好一点，能过得幸福，起码他要给儿子在北京买个房子。贩毒来钱肯定快，这没得说，老海也分不清海洛因摇头丸的区别，他大概认为是同样东西，他认为即使被抓了也就判个7年左右。老海去年的确是流年不利，才刚干了不到2月就被警察给逮住了，人赃俱获。表弟更惨，开枪拒捕被当场击毙。老海进了看守所才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赵红兵问，
3: 你一共卖了几次毒品呢？
4: 3次。
3: 赚了多少钱呢？
4: 2700块。
3: 查获了多少呢？
4: 4两。
3: 200克。
4: 加在一起卖了多少？
3: 不到1斤。
1: 赵红兵心一沉，50克海洛因就能判死刑，200克算得上是数量非常巨大了。老海显然又没有对付公安的经验，肯定一问全都招了。本市毒品控制的一直不错，即使是吸毒也多数吸点 K 粉什么的，扎针的确不多。贩卖海洛因一下子这么多的，那得算是大案了。要是老海没有重大立功表现，枪毙是必然的了。老海问赵红兵，
4: 是不是肯定得死了？我就说上诉没有用吧。
3: 真不一定，你想想，有什么重要线索没有？你要是立了功，活的可能还是非常大的。
4: 没了，都着了。
3: 那还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你之前没有任何前科，只要你翻供，坚持自己并不知道包里放的就是海洛因，那么很有可能改判。
4: 真的吗？
1: 老海的眼中泛起了光。
3: 真的，你试着写一下，不为别的，你还想不想见到你儿子？
4: 想。
3: 那你就写。
1: 赵红兵扔过了那本快被翻烂了的刑法。

0: 老海认真地点了点头，眼神中又有了光彩。赵红兵背过身，不忍看这个老海。赵红兵知道，自己现在干的事儿，如果说的不好听，就是在骗这个老头；如果说的好听点，那就是造梦师。这个造梦师不同于电影《盗梦空间》里那个给昏睡中的人植入想法的造梦，而是要给活生生的即将赴死的人去造梦。造梦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能让死刑犯在生命中的最后这些天依然带有希望去活着。开始时，赵红兵的确是怕这老海犯事儿。聊到后来，赵红兵也明白了，老海不可能干出格的事儿。现在，赵红兵要做的就是用希望去欺骗老海，让老海充满憧憬地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用希望编织的梦想中，正是这些梦想激励我们前进活着。读小学初中高中时，家长总教育我，如果你考上了大学，那么你这辈子就有着落了，似乎考上大学，人生的奋斗就该结束了。当我千辛万苦考上大学，准备放手大玩一场的时候，却发现人生的奋斗还远远没有开始。先不说别的，个个等着抓我补考的老师就是横亘在我面前的一座座高山，这些高山都得一个个的去翻。读完大学进入了工作岗位，在繁忙的工作中很难找到自我。亲朋好友又会鼓励我，好好工作吧，只要在工作中站稳脚跟，那以后的日子更多的就是享受。当我终于在工作中站稳脚跟，却发现高昂的房价让人难以企及，仅凭努力工作不但无法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连套房子都买不起。但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又会编织另外一个梦想，让你继续前行。久而久之，我也学会了给自己造梦，没梦想没未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赵红兵所做的事儿，就是让老海在最后的日子里有个梦去做。赵红兵的目的达到了，老海每天都伏案奋笔疾书，一笔一画写得可认真了。赵红兵不太敢看他那认真的样子。这几天赵红兵明显感觉气氛不太对，钱三儿等人开始收拾准备下队了，但钱三儿和老曾却似乎越来越紧张。很多事赵红兵虽然看出来了，但是没法说，他在等着钱三儿找他。他知道，虽然他和钱三儿没怎么接触，但是钱三儿毕竟是外面混的，懂规矩。如果哪天钱三儿想跟老曾大干一场，一定会跟他打招呼。果然，这天下午放风的时候，钱三儿有意无意地走到了赵红兵身边。红兵大哥，我马上要下队了，少惹事儿，少拉帮结伙。赵红兵知道钱三儿要说什么，想先堵住钱三儿的嘴。钱三儿左右张望了一下，看见身边没有老曾的人，便说道，现在不是我拉帮结派，是有人欺负咱们，不得不抱团啊。 么？别攒攒的，你就说你自己，这看守所我来了多少次了，还没见过敢欺负我的人呢。
1: 可不是吗？谁敢欺负你？可你是不知道，在你来之前，咱们这些老乡受了多少欺负。
0: 是吗？谁呀？
1: 还能有谁呀？老曾啊，你之前的头铺也是我们西郊的，硬是被这老曾欺负走了，往人家铺上泼屎泼尿，这谁受得了啊？我们天天挨他欺负，要不是我领着咱们这些老乡跟他抗衡，他不一定把咱们欺负成什么样呢。
0: 抗衡？哼！赵红兵乐了，从钱三口中说出这俩文绉绉的字儿，挺有喜感。
1: 是啊，我领着老七他们跟他干，怕他干嘛呀？我还真不信他一个外地人能在咱们号里能戳出去啊。
0: 抗衡以后呢，
1: 他们那帮全他妈的抢劫犯盗窃犯，个个都是几进宫的惯犯，咱们这手头硬的没几个，像李小强那样的我们都打翻天了，他还搁那块劝架当老好人。你再像那小李子那样的，不搞出点内讧来就不错了。我也进过几次看守所了，咱们本地人让外地人欺负就这么一次。
0: 钱三越说越激动，赵红兵也有点被钱三说动了。那你的意思是
1: 干他，宁可加两年刑我也要收拾他。
0: 能有啥深仇大恨的，至于吗？
1: 不瞒你说，那个被老曾欺负走的头铺是我大哥。红明大哥，社会上的人都叫你大哥，你也的确是值得尊敬的大哥。你知道兄弟我佩服你啥吗？最佩服你的就是在南山上你干的那一仗，的确是给咱们长脸了，走到哪儿说出去都有面儿。
0: 钱三儿这番话应该是准备了好久了，这下彻底把赵红兵给架上去了，把赵红兵说的跟个英雄似的。赵红兵还怎么反对他要死磕老曾啊？钱三儿看着火候快到了，赶紧再添一把柴。
1: 当然了，以你的身份肯定不能去跟人动手打架去，我来跟你说呢也不希望你能帮我，就是希望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别拦着我，等管教来的时候多说我们这面几句好话。
0: 如果这事儿放在赵红兵刚进来的时候，赵红兵肯定阻止钱三儿去找茬，可是经过了这段时间接触，赵红兵的确发现这老曾有点讨厌。他睡在赵红兵的旁边，却一句话也不跟赵红兵说。赵红兵本来不想跟他闹什么矛盾，可他却从赵红兵一进号子就把赵红兵当成了自己的假想敌。可能是因为赵红兵抢了本该属于他的头铺。当然了，赵红兵也有自己的问题，一向霸道习惯了，想什么时候抽烟就什么时候抽，想什么时候躺着就什么时候躺着，在看守所里每天抽中华吃大鱼大肉的，动不动再喝二两。老曾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偶尔赵红兵和老曾目光相接，老曾总是耷拉着脸，他可能是觉得自己都是要死的人了，赵红兵在外面混得再开总要喂上自己几分。赵红兵也觉得来气，我也没怎么针对你，你干嘛对我这样啊？平时在外面谁敢跟我来这个呀？而且和老曾在一起的那几个嫌犯平时对赵红兵毕恭毕敬，可是总觉得疏远。过去的日子里，有时候赵红兵也很想试探试探老曾究竟是怎么个亮。睡觉时赵红兵故意翻身把腿伸到老曾那儿去， 还故意蹬两下，说不定哪一下就蹬到老曾的腿上。每次老曾都是安静地避让开，赵红兵的腿再蹬，老曾再让。第二天赵红兵起来伸个懒腰，
2: 哎呀，缺钙啊，晚上腿肚子老转筋。
0: 此时赵红兵在斜眼瞄老曾，发现老曾跟个没事人似的，该干嘛干嘛。赵红兵基本把老曾的量探得差不多了。老曾虽然面上不说怎么怕赵红兵，其实对赵红兵还是心存畏惧。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九集。
1: 放风结束了，赵红兵回到铺上盘腿坐着，就开始比较老曾和钱三儿双方的实力。尽管在经过无数大风大浪的赵红兵面前，钱三儿这次有预谋的斗殴就像是个小游戏，可赵红兵一样很专注。他分析了一下，钱三儿必败无疑，因为人数上虽然钱三儿有一定的优势，可是到时候能动手的没几个，比如养藏獒的张国庆，比如会计李小强，他们基本上没可能去帮钱三儿。另外，钱三儿等人的战斗力也要稍逊一筹。老曾那一帮人个个都是职业罪犯，个个看起来一脸凶相，一看就是在江湖上摸爬滚打过的。可钱三儿这边呢，最具流氓外形的刀哥怕疼，怕疼的男人伤不起呀，伤不起呀。赵红兵基本分析清楚了，如果姚千里这愣头青不参与进来，那么钱三儿等人必败无疑。赵红兵想到这儿，长叹一声。赵红兵叹息这会儿，姚千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看样子想搭话又不太敢。自从被赵红兵上次呵斥了一句之后，姚千里还一直没敢跟赵红兵说话呢。这次来看来有点

0: 事儿？
1: 红兵大哥，姚千里像以前一样蹲在地上，仰着脖看着赵红兵说话。有事儿就说，
2: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1: 姚千里问得很虔诚。啥？赵红兵眼睛一瞪，姚千里又吓得够呛。我是影星还是球星啊？你找我签名？
2: 是这样，钱三他们不是要下劳改队了吗？他们跟我说，下了劳改队，狱霸多了，规矩多了，像是我这样的，早晚得挨揍。
1: 赵红兵没接茬，心说了，你不挨揍没天理。
2: 我就琢磨啊，估计再过三两个月我也该判了，去了劳改队要是被人欺负，我提你行不？
1: 赵红兵哼了一声，又没接茬。姚千里硬着头皮继续说，
2: 我估计我说了人家也不能信，人家肯定说就凭你个医院开车的还能认识赵红兵，所以。
1: 姚千里看了一眼赵红兵的脸色，似乎看不出明显的反感和不悦，就继续说，
2: 所以我就想啊，你给我签个名，以后谁要是欺负我，我就拿你的签名给他看。
1: 看着姚千里那真诚的小眼神，赵红兵气乐了。姚千里拿出笔和纸，虔诚地说，
2: 红兵大哥，签个呗。
1: 赵红兵居然接过了笔，但是没拿纸。
2: 红兵大哥，纸啊？
0: 不用，你站起来。
1: 姚千里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赵红兵让他站。
0: 脱衣服。
2: 啊？脱衣服干啥呀？
1: 姚千里一脸苦相，让你脱衣服又没让你脱裤子，我让你脱你就脱。姚千里羞涩地低下了头，慢慢地脱掉了上衣。
0: 转过去。
1: 姚千里一惊，但是慢慢地转了过去，但还时不时下意识地回头看，心想，这红兵大哥不会是变态了吧。还没等姚千里想明白，他觉得背上一凉，还有点小疼痛。原来赵红兵给他身上写字儿呢。
0: 好了，转过来吧。
2: 好了。
1: 姚千里不知道赵红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是啊。
1: 赵红兵点着头，欣赏着自己的作品。
2: 你签我背上，那我咋洗澡啊？
0: 就不洗了呗。
1: 赵红兵强忍着笑。
0: 那什么呢？
2: 为啥不签到纸上啊？
0: 小生幌子，你问问去，谁有本事从这儿把一页有字儿的纸带到劳改队去？
1: 姚千里转头看大家，大家都在摇头，表示绝无可能。姚千里目瞪口呆。刀哥走了过来，拍了拍姚千里的肩膀。
3: 哎，跟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啊，以前毛主席跟有个人握了下手，那个人回去以后就戴了手套，再也不洗了。
2: 啊，那你的意思是？
1: 姚千里懵了。
3: 人家红兵大哥都给你签名了，你要来的容易吗？你还能洗吗？
2: 啊，那我不洗了。
1: 姚千里快愁死了。

0: 赵红兵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进来这么久，赵红兵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这样的事儿本来赵红兵干不出来，只是赵红兵比较思念沈公子，在这一刻被沈公子灵魂附体了。大笑着的赵红兵向门外一看，看见了被两个狱霸压着的王宇，可王宇却没有看见赵红兵。赵红兵的心一沉，王宇还是折进来了。王宇的神情显然很疲惫，一向干干净净的脸上多了些胡茬，脖子上还有淤青，一向干干净净的白衬衣上有很多土。王宇从赵红兵的铁窗前一闪而过，很快就消失在了赵红兵的视线里。赵红兵使劲想听到王宇进了哪间号子，可是根本听不到。赵红兵这些天总在看刑法，其实他不是给自己看，他知道自己没多大事儿，他是在给王宇看。他知道王宇跑不了，射枪还出了人命的案子，能不被抓吗？他就琢磨着王宇这犯罪情节能不能判个死缓或者无期什么的。赵红兵刚刚好一点的心情马上又沉郁了。王宇被抓了，离结案不远了。果然第二天赵红兵又被审讯，检察官例行公事的问，赵红兵例行公事的答，没任何建设性的东西。赵红兵知道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审讯了。赵红兵刚回到号子里，就发现钱三儿他们开始行动了。这时晚饭刚开始，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吃饭呢。怕疼的刀哥就凑合上去了，也不知道是钱三儿还是谁，在刀哥身后猛推了一把，刀哥一下就撞到了老曾的身上，老曾猝不及防，饭全洒了。老曾不动声色地放下了剩下的半盒饭，缓缓地站了起来。老曾的所有兄弟也放下了饭盒，跟着老曾站了起来。赵红兵点着了一根烟，深深地抽了一口，他知道大战就要上演了。这老曾气定神闲，气度远非咋咋呼呼的钱三儿能比。老曾站起来以后，不慌不忙地回头看了赵红兵一眼，看见赵红兵正盘在铺上抽烟，老曾又慢慢地回过了头。刀哥，一个三十来岁的老爷们儿，表情倒像是个闯了祸的孩子。他看到老曾那阴沉的眼神，想要闪躲，但是回头一看，钱三儿和老七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顿时刀哥又有了点底气。甭管怕不怕，刀哥的表情很狰狞。看我干啥？对不起。老曾还是看着他没说话。刀哥的表情更加狰狞。
1: 我说了，对不起。
0: 老曾说话了。找茬是吧？钱三儿说道。
2: 对，就找茬，新仇旧账一起算。
3: 哼，何必找茬呢？还弄翻我半盒饭，你们值我那半盒饭吗？
0: 赵红兵有点佩服这老曾了，就打架的境界来讲。

0: 这老曾是个大哥级的，难怪这么多人愿意跟着他，跟在这样的大哥后面踏实。钱三儿说道，
1: 今天咱们俩总得有一个横着出去。
0: 老曾淡淡地说。是吗？钱三儿刚想答话，忽然觉得眼前一黑，原来是老曾猝不及防地打出了一拳，正中钱三儿的右眼。钱三儿一个趔趄，差点没栽倒。老曾这一动手，他身后那群人一拥而上，钱三儿等四个人被连撞带推，全部栽翻在地。赵红兵想到钱三儿等人弱，可还真没想到这么弱，出来混社会的人怎么能被一推一撞就都倒了呢？下盘也推不稳了，要是赵红兵等人出来混社会的时候是这身手，早被人打死了。老曾等人的拳头脚都雨点般的上去了，局势一团糟。赵红兵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只听见刀割的鬼哭狼嚎。赵红兵一抬头，看见姚千里拿着个饭盆在傻愣愣的看着。赵红兵一声断喝，
1: 老乡都被打了，你还不上去帮忙啊？
2: 啊！
0: 姚千里如梦初醒，抓着饭盆冲了上去，一饭盆就扣在了老曾的脑袋上。老曾回手一拳打在姚千里的脖子上，姚千里挥拳再朝老曾打去，老曾灵活的一躲，右手掐住了姚千里的脖子，脚下一绊，姚千里也被放倒了。老曾一脚砰踢在了姚千里的太阳穴上，姚千里哼哼了一声，好像是被踢晕了。赵红兵从铺上下来了，手里的烟头一摔，径直朝老曾走了过去。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老曾早就料想到赵红兵会出手，赵红兵现在才出手倒是远远出乎老曾的意料，因为此时钱三儿等人早已溃败，他赵红兵再强独木能支吗？老曾的兄弟们还在对钱三儿等人连踢带打，老曾已经停手了，冷冷地看着迎面走来的赵红兵。耗子里的过道一共还不到两米宽，现在十多个人都在过道上，局面一片混乱。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么窄的过道上比的就是一对一的对抗，最多就是二对一。赵红兵看了这些人的身手，即使是二对一，也绝不会有人是自己的对手。赵红兵眯着眼睛，
1: 你在我们这一亩三分地上混得太猖了吧？
0: 老曾说道。
1: 哼，孬种才不猖呢。
3: 那你得有这本事。
1: 我干你妈！
0: 老曾一拳就抡了过来，赵红兵轻轻巧巧的一闪，同时双手迅速搂住了老曾的头，奋力向下一扳，然后整个身子跃起，膝盖砰重重的顶在了老曾的头上，整套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这一招是赵红兵当年在街头斗殴时常用的腿法，这腿法源于泰国，但是在中国部队里很多军人

0: 人都会。赵红兵知道就这一下起码能让老曾的大脑蒙上十秒钟。老曾果然被赵红兵这一下弄得眼冒金星，还没等缓过味儿来，赵红兵又是一脚标准的侧踹，踹在了老曾的肚子里。老曾胃里肠子里的东西都要翻出来了，整个人都飞了出去。要是老曾不是在看守所里时间太久导致营养不良，或许还能顶住这一脚。可这是连环脚，如果老曾能挺住这一脚，那赵红兵回身又是一脚回踹，更惨。赵红兵还要上前冲上去揍老曾，可身后有人抱住了他的腰，连双臂都抱住了。赵红兵想都没想，下意识的用后脑猛撞后面那人的面部。赵红兵再次得手，这一下就把后面的人给撞鼻酸了。那个人吃痛，手松了一松，赵红兵趁机抽出双臂向脑后一探，正好抓住对方的衣领。赵红兵头一低，一个背摔就把身后这人抡了起来。抡到半空的时候，赵红兵又腾起身用膝盖一顶，啊，一声惨叫。赵红兵手下留情了，否则他的肋条非断两三根。此时面前又来了一拳，赵红兵又是灵巧的一躲，躲的同时一拳打在了对方的腋窝上，啊，又是一声惨叫，对方胳膊马上耷了下来。赵红兵紧接着又是一掌砍在对方的后脑上，对方应声倒地。老曾的人哪见过如此悍勇的对手啊，再没有一个敢上前，纷纷向后躲。赵红兵没有追穷寇，指着他们一声怒吼，
1: 都他妈给我对呀。
0: 老曾的人面面相觑，一个人蹲了下来，两个人蹲了下来，姚千里也蹲了下去。
1: 我他妈没说你。
0: 姚千里又慢慢的站了起来，
1: 双手抱头。
0: 赵红兵又是一声怒吼，老曾的人双手都抱在了头上，只有老曾倚着墙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肚子。赵红兵两步走到了老曾跟前，
1: 让你蹲下耳朵聋了。
0: 可能是过于疼痛，老曾脸憋得通红，可是一句话都不说。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0.1，明天继续。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

工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

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豆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2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接下来就请见今天的嘉宾江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1: 嗯，
2: 哎呀，这个现在就是啊，这个工作事儿也多，家里事儿也多，白天我就犯困没精神头啊，晚上呢你说我一要睡觉的时候，哎，还失眠了，
1: 睡不着了还。
2: 对，然后还老做梦，这一宿像没咋睡着似的。
1: 嗯，
2: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啊跟我一样，这一阵呢肠胃紊乱，要不就感到，要不就拉肚。
1: 嗯，
2: 还有很多那个像柠檬你们这些女性朋友皮肤开始变干了吧，
1: 对，
2: 长斑长痘，
1: 哎呀这个是接受不了啊，而且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手脚马上开始冰凉。
2: 对，然后呢脸色呢暗淡无光，我跟你说这些症状都是气血两亏引起的。
1: 嗯，
2: 有人说了，说啥是气血呀，气血亏和不亏能啥样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啊。
1: 嗯，
2: 有的人穿的啊背心裤衩他也不觉得冷。
1: 嗯，
2: 有的人长裤长衣加上外套都捂上了，那他还感觉那小凉风嗖嗖往骨头缝里钻。
1: 那你看那大小伙子
2: 啊，
1: 哎，十多岁的小伙子他就不怕冷。
2: 这不怕冷的就是火力旺，傻小子火力旺，睡凉炕就这么回事吗？
1: 啊，
2: 这就是表明啥的，他身体火力旺健康强壮，身体里呢有气血。你像这气血不足我说了，那他捂长衣长裤还得配外套，骑自行车都不敢张嘴。
1: 嗯，
2: 张嘴那风冷
1: 风
2: 那凉风都呲牙，牙都疼你知道吧。完了再呛点风又拉肚啥的啊。
1: 嗯，
2: 这都是气血不足，我跟你说就这个气血对于男女都是一样重要的哈。
1: 嗯，
2: 你就是那气血方刚那老爷们儿那气血足了才能说明这个身体健康身体好，是不是？
1: 对，
2: 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帮大家哈找了一样好东西，能帮咱们啊以健康的方式把这个气血给你补回来
1: 啊。哦，什么东西啊？
2: 说到那条保养啊，咱吃嘛得吃好的，在这个功夫咱得吃那些有营养的补气血补益气的哈。就不得不提到什么阿胶。
1: 哎呀这可是好东西，自古以来那都非常出名。
2: 那阿胶跟人参鹿茸并称为中药三件宝。
1: 嗯，
2: 2500多年以前我们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吃这个阿胶了，知道吧。嗯，而且阿胶自古就什么宫廷御用的贡品，那老百姓一般都吃不上啊。
1: 嗯，
2: 它可是历史上非常多的名人啊美女的最爱。
1: 嗯，
2: 我提俩人，杨贵妃。
1: 杨贵妃喜欢吃阿胶，
2: 美不美？
1: 美。
2: 慈禧美不美？
1: 哎呀那是相当有条件了，那得说是。
2: 对呀，慈禧就愿意保养哈。
1: 啊，
2: 保养的还好，人都说了慈禧40多岁的时候看着就跟30似的。
1: 啊，
2: 年轻。他们对都喜欢吃阿胶，因为吃阿胶真的是能帮助大家补血补气，而且是温补，不是那种燥补的啊。然后呢滋阴润肺美容养颜。当然阿胶也不是只有女生能吃的，我们老爷们啊也可以吃。
1: 嗯，
2: 你像这个女生朋友就可以叫上老公一起吃。为什么？阿胶也叫固元膏，补肾固元。
1: 嗯，
2: 对咱们男生朋友那是更好的这个滋补佳品哈。
1: 嗯，
2: 现在非常受欢迎的吃阿胶的方式是吃阿胶膏片。
1: 这我知道，方便呢。
2: 对，因为以前那种就阿胶原片啊又硬很难处理，在家熬熬轻了咬不动，像胶皮糖一样啊。
1: 嗯，
2: 扯不断都，然后熬狠了化没了。
1: 嗯，
2: 关键是吃起来一股腥臭味，你接受
1: 不
2: 了。
1: 对，
2: 所以说现在市面上非常流行阿胶膏片啊，但是呢品牌啊价格参差不齐啊，品质也没有保障。
1: 嗯，
2: 自己去熬啊或者说找代加工的地方哈，这熬一斤你知道得多少钱吗？
1: 得多少钱？
2: 也得500-600。
1: 对对对对，加工费就得那些钱，
2: 加工费就得500-600啊，还得自己带阿胶片啊，然后呢费用时又费钱，关键是熬的阿胶膏品质还不能保证，它放了什么你看不见啊。
1: 嗯，
2: 所以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正宗值得信赖大品牌汇仁堂品牌的阿胶膏啊。
1: 啊，既然你都说到阿胶的话，我一定要问一下你这个阿胶膏的产地在哪里。
2: 跟大家说啊，正宗的阿胶膏必须产自山东东阿县。
1: 啊啊，那你这个就是来自这里呗？
2: 必须来自东阿县呢。
1: 东阿的啊。
2: 对啊。
1: 那你这个是什么动物皮熬制的？
2: 你看柠檬还挺专业的，考我那能考住吗？必须是驴皮，而且是上好的乌驴驴皮才能熬制的。市面上有很多啊以

0: 次冲好的，拿马皮、拿猪皮、拿牛皮，跟大家说那些皮熬的阿胶糕，那都不叫阿胶糕。
1: 对，就是因为我之前看到了这样的新闻，用这个其他的材料以次冲好去冒充这个阿胶，特别可怕。
0: 对，然后熬出来的那些糕吃起来对身体一点好处没有，倒有坏处，知道吧？所以那些糕不能吃，必须吃正宗的来自山东东阿县的，而且是用乌驴的驴皮熬制的。所以惠仁堂的阿胶糕就是把驴放养在这个乌驴啊，放养在市山上。市山是山东东阿非常著名的一个自然风景区，它生长着百种名贵的中草药，可以说是天然的中药宝库啊。这乌驴天天吃的就是中草药长大的，好水好好草药喂着哈，喝的还是什么这个浪溪河的河水，水质非常的优良，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特别丰富，而且口感甘甜，所以熬出的阿胶糕才那么有营养，才那么好吃。关键是啊，人家这个熬胶技术啊，惠仁堂品牌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熬胶工艺啊，古法熬制，全程啊几十道工序，多次的提取过滤，结合现代人的口感特点哈，最终制成了咱们现在手里的这小片的这个阿胶糕啊。别看这小片，但是营养价值非常高，吸收还非常好。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配料表里，阿胶片的配料表里都有什么啊？首先有黄酒，黄酒啊能帮助我们保健养神啊，还能去腥味，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不胜酒力啊能不能吃，没问题，那点黄酒添加完以后，那个不胜酒力的你也吃不出来这里有酒啊，只是那个适量的配比。
1: 对，
0: 还有这个冰糖，冰糖大家知道啊，润肺止咳祛痰去火，然后呢还能提升我们的口感。关键我们还有什么黑芝麻，黑芝麻大家知道这玩意儿滋补养肝肾啊，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对头发好呢。而且我们这里还有大块大块你都可以可见的大块的核桃仁儿。核桃仁大家知道吗？这个健脑益智啊。
1: 对，
0: 关键是啊，大块的阿胶，大块的黑芝麻，再加上大块的核桃仁，你说这一吃下去能不香吗？
1: 哎呀，这个味道真的是不用说了。
0: 所以今天我让柠檬替大家先尝一尝这个阿胶片有多好吃，有多好啊。
1: 是的，我给大家已经把过关了，这个味道我一定是要选好吃的，我们能吃得下去的。你首先看这个大块的芝麻和核桃仁，你就感觉这个肯定能好吃。我打开之后果然啊，软硬适中，它不像有的之前那个阿胶片啊吃起来非常硬，它是软硬适中的，非常好咬，有那种黑芝麻和这个核桃仁浓浓的香味，首先就感觉唇齿留香。其次呢，我就比较喜欢它这个包装，它每一片是独立包装的，而且是密封的，是密封的，真空密封的，干净卫生，平时你揣在包里呢也方便，是贴合的那种包装，比较高档上档次的哈。我就感觉这个随时可以吃，你说看电视的时候你开两片，吃饭的时候哎你当零嘴是吧，在家里办公室，我这个东西在办公室就和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姐姐妹妹们都说哎呀这个好啊，这好东西，一看到这知道是好东西哈。
0: 对，所以说这么好的阿胶，惠仁堂品牌的啊，在市面上跟大家说哈，199块钱一斤，其实这个价格不高了，你这上外边自己做散的还得500-600呢哈。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团购，因为在这个季节就想让大家把这个气血补上来，所以厂家也拿出了特别大的力度，今天给听众翻倍，199块钱正常能买一斤，今天199块钱买两斤，两铁盒，咱们这都是金色铁盒包装，特别高档有档次，还有礼兜呢，跟大家说啊，你送礼也没有问题。但是还没完，今天订购成功的199块钱您能带回家两斤的同时，我再送您一斤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今天199块钱能带回家3盒3斤阿胶固元膏片，而每盒都是30片左右，每片都在15克左右的单独的塑封包装，开开就能吃，像零食一样吃，越嚼越香啊！一天呢可以吃2块，但我建议大家一天不要超过4块，容易把鼻血吃出来啊！但是呢，今天没完。前20位订购成功的还有赠送，你看
1: 送啥呀？
0: 你咋不激动呢？
1: 我激动，我一看199，3斤就已经非常合适，哪有这么卖阿胶的呀？
0: 对呀，但是今天还有赠送没完啊！就是因为想让大家把气血补上来，吃上好吃的还得补气血啊，还送大家2袋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藻，每袋都是6两的，2袋就是1斤2两，免费的送给大家。同时，我们还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抓紧时间抢现，只有20个名额啊！
1: 哇，今天太合适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啊，只有20个名额。好，我们已经进朋友们的电话，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1: 啊，对，给我来两套。
0: 两套。
2: 哎，你听好了，今天来两套还有特价呢。
0: 还有特价。
2: 对，今天订两套，今天要是订两套，6斤6盒358。
0: 哦，
1: 那给我来两套。
2: 好嘞，
0: 好嘞，
2: 订个
0: 中啊。这一套是199送两袋枣，两套是358，六斤再送四袋枣，对吧？
2: 对对对。
0: 好的，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幺六五零四三幺幺零零幺。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3: 订购，就给我订购两套。
0: 哎，
2: 好，
0: 好
2: 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好嘞，358啊！好，迎接四号线的3979，你好。
4: 我就想订一套这阿胶。
0: 好
2: 的，可以，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您在家等电话就可以了啊！我看这个阿胶哈，它特别高大上，另外就这味道我太喜欢了，软硬适中，它不易碎，口感是那种咸甜咸甜的，而且气味非常的醇香，那个黑
2: 越嚼越香，
0: 对，和核桃仁那个味儿再混合着咱们这个正宗来自东阿县的这个乌驴驴皮熬成的正宗的阿胶，这一口吃下去我都觉得元气满满，今天这个价格也是太合适了啊。
2: 对呀、啊、今天价格市面价格说了，汇仁堂品牌的阿胶糕啊，市面价格199块钱一斤，今天团购价格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季节把气血补上来，199块钱买两斤送一斤，3盒3斤，然后每盒都是30片左右，每片都是15克的啊，独立的塑封包装的，包括啊咱们这个铁盒啊特别高大上，还有礼兜，你是送礼还自己吃放那儿用，都是非常的高大上。今年头2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你两袋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骏枣，每袋都是6两装的啊，两袋就是1斤2两。同时如果说今天你说我同一点，我订两套6斤6盒358块钱，还送您4袋枣，关键还能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啊。
0: 好的，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四号线的6677，你好。订购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好的，迎进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两套阿胶
0: 啊，订两套，
2: 好嘞，两套358啊，还有特价啊。
0: 是的，两套358，再送4袋菌枣啊。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好，迎进二号线的1504，你好。
2: 尾号幺，哎，你好。
5: 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5: 在呢，你好。
2: 订购成功了，在等电话行啊。
0: 嗯 ，OK， 我们
2: 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好，五号线的9898，你好。哎，9898这位朋友，咱订购成功了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那个咱之前卖过那个阿胶汇仁糕是吧？
2: 对，汇仁堂品牌的啊。
0: 嗯。
6: 这个挺好的，吃的不错，你给我订两份呗。
0: 嗯、
2: 好嘞，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今天订两套的话，特别推荐给大家，因为这个又有优惠，358你就能订两套。
2: 358两套6盒6斤，然后呢，咱们还有3个礼兜，然后2盒1个礼兜，然后关键是呢，还送您4袋新疆和田骏枣，每袋都是6两装的啊。
0: 你看358，咱们就是6盒6斤是吧？这能吃上小半年儿、
2: 啊。对，一盒咱们基本上就能吃上一个月啊。
0: 是的，我们已经进4号线的9898，你好。
5: 好，
0: 订购吗，女士？
5: 对，
2: 好嘞，订购成功了。跟大家说，咱们今天啊，199块钱，您能带回家哈，1斤1铁盒的阿胶固元膏，我们每一片啊，里边应该是30片左右，每片都是15克的，独立的塑封包装，开开就能吃，关键是吃的时候啊，越嚼越香，非常的 Q 弹爽口啊。就我包括我喝酒的时候都吃上几片，但是呢，我建议大家一天正常就吃2片。千万别超过4片啊，真的容易把鼻血吃出来啊，
0: 因为非常的滋补啊。
2: 对对对，而且跟大家说哈，咱们今天阿胶固元膏，咱们今天199块钱，正常就能买1斤，今天买3盒3斤都能带回家，一盒能吃上1个月左右，3盒就能吃上3个月，同时还送你2袋这个新疆和田骏枣，每袋都是6两装的、嗯、如果你说今天订2套还有优惠，358块钱2套6盒6斤能吃上半年呢，还送您4袋的和田骏枣、嗯、每袋都是6两装的，关键还给您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抓紧时间抢现啊。
0: 是的，我们今天只有24组备货，现在已经10多组都没有了，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7: 扶贫济困靠大家。

0: 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接下来就请见今天的嘉宾江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3: 嗯，
4: 跟大家说哈，咱们今天阿胶固醇膏，咱们今天199元，正常就能买一斤，今天买3盒3斤都能带回家，一盒能吃上一个月左右，三盒就能吃上3个月，同时还送你2袋这个新疆和田菌藻，每袋都是6两装的。如果你说今天订2套还有优惠，358块钱，2套6盒6斤能吃上半年呢，还送您4袋的和田菌藻，每袋都是6两装的，关键还给你免费送上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抓紧时间抢现啊！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保证大家每一片阿胶片啊，都是来自于山东东阿县，都是用驴皮乌驴驴皮熬制好的啊。
3: 对，所以说大家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另外就这味道我太喜欢了，软硬适中，它不易碎。口感是那种咸甜咸甜的，而且气味非常的醇香，那个黑芝麻
4: 越嚼越香，
3: 对，和核桃仁那个味儿再混合着咱们这个正宗来自东阿县的这个乌驴驴皮熬成的正宗的阿胶，这一口吃下去我都觉得元气满满。今天这个价格也是太合适了啊。
4: 对呀、啊、今天价格市面价格说了，汇仁堂品牌的阿胶膏啊，市面价格199块钱一斤，今天团购价格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季节把气血补上来，199块钱买2斤送1斤，3盒3斤，然后每盒都是30片左右，每片都是15克的啊，独立的塑封包装的，包括啊咱们这个铁盒啊特别高大上，还有礼兜，你是送礼还自己吃放那儿用，都是非常的高大上。今年头2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你2袋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藻，每袋都是6两装的啊，2袋就是1斤2两。同时如果说今天你说我同一点我订2套，2套6斤6盒，358块钱，还送您4袋枣，关键还能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啊！
3: 好的，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2号线的0962这位朋友抢购成功了啊！4号线的0713你好，哎，0713这位朋友你好啊，
5: 哎，
3: 订购是吗？
5: 对，
3: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客服电话跟您联系啊，我们会给您打电话的，然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啦，跟您说一声再会。
4: 哎，跟大家说哈，在古代的时候，阿胶就是宫廷的贡品哈，只有皇宫里的美女女人，在皇上宠爱的人才能吃上，包括咱以前看那个电视剧。是不是那都是皇上宠爱谁才能说给他拿点阿胶，
3: 对，说山东进贡的阿胶啊，给谁分一点，那都得是受宠的嫔妃才有。
4: 对，刚才咱们说了哈，咱们这个四大美人之中的杨贵妃，她就天天吃阿胶，而且都说那杨贵妃得多好看啊，即使卸了妆还是非常的漂亮、皮肤细腻的连水滴都落不住哈。
3: 对，
4: 然后呢她就是因为经常的吃阿胶，而且她是偷偷吃阿胶，她说了嘛，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嘛，
3: 就是我偷偷吃阿胶把别人补下去，我不告诉你，哎，
4: 对对对，
3: 我说我天生就长这样。
4: 对，而且还有刚才说了，慈禧太后更是阿胶的爱好者，相传慈禧太后40多岁了啊，看起来就是30岁的样子，就是因为她有长期吃阿胶的习惯。而且呢跟大家说，市面上的阿胶品牌啊真的是鱼龙混杂，什么的都有，今天给大家找到的是大品牌，而且真真正正来自于山东东阿县的，吃阿胶必须吃东阿县的，要吃就吃乌驴驴皮熬制啊，可别吃那些这个其他的都是不知道什么皮做的哈，咱们必须保证大品牌，来自山东东阿，然后是乌驴驴皮熬制的，市面价格199块钱一斤，一斤一个铁盒啊，特别精美。

0: 然后呢，今天199块钱，三斤三盒都能带回家，同时还送你两袋百草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每袋是6两的，两袋就是1斤2两，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1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
1: 好，1650431100，1650431100。2号线的3006，你好。
2: 是我吗？
1: 哎，是您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2: 订购，对，给我来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5号线的1999，你好。
3: 你好，我来一份。
1: 哎，好嘞，订购啊，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等我们客服电话啊。
0: 对，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开始什么手脚冰凉。
1: 没错，一入秋我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明显。
0: 对，然后近期有的时候例假来的就不正常，是不是？包括一些中年女性，然后呢就是都需要什么补充气血，补充胶原蛋白，然后呢让我们这脸色啊更加的红润。这时候吃阿胶正好，因为阿胶大家都知道美容养颜嘛，补气血养补气养血，是不是？关键是不光是女人能吃，我们男性也更应该吃阿胶，因为阿胶被称为什么？阿胶固元膏，提升免疫力，抗疲劳哈，补肾益精髓，对我们身体那真是，对我们男性身体那好处真的是太多了哈。包括老年朋友要多吃阿胶，提高身体免疫力。现在这小凉风哈，就往那关节里钻，是不是？
1: 是
0: 啊，有的时候你看怎么有的人就穿那么少，他都不怕冷，就是因为气血足啊，气血足才能百病无嘛。所以现在老年朋友也应该多吃阿胶，包括我们这些上班的这个年轻人，现在也都处于什么亚健康状态，
1: 是白天就没精神，晚上回家躺下就不愿意动弹，
0: 还失眠还睡不着觉，是不是？
1: 其实都是气血不足的一个状态，气血两亏，
0: 包括胃肠功能紊乱的啊，都应该多吃阿胶。而且今天带来的汇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跟大家说真真正正来自于山东东阿县啊，只有东阿县产的才叫好阿胶，包括也是真真正正用乌驴驴皮来熬制的啊，绝对没掺假。然后我们还往里边配比了现代的东西，增加口感哈，比如说一些黄酒，不胜酒力的人也可以吃，因为你吃不出来有酒味的啊，不用怕这个说这个吃完以后会不会醉啊，不会的啊。我们有黄酒，然后呢去腥味，还有冰糖，关键还有黑芝麻，这个滋补这个肝肾啊，还有大块大块的核桃仁健脑益智，然后呢给你配比好了，熬制好了，然后每一片都是塑封包装，让您开一袋就能吃。
1: 对，非常的好，这个包装它是那种真空密封包装的。我也吃过其他的那个阿胶固元膏片，它有的就是那种散装的，或者它就不是真空的。再说这个味道啊，我也吃过很多，它有那种香精味儿，要么就感觉给你添加了其他的东西。可是这个阿胶膏片给我的感觉就是香醇，非常的醇香，没有其他的杂味儿，
0: 越嚼越香。
1: 对，越嚼越香，口感是咸甜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吃一些，哎，我感觉吃完了之后就是元气满满。有的时候饿了，吃上两片，然后精力不足的时候吃上一片，都感觉非常好。
0: 对，包括晚上真的是啊，馋的时候想吃个夜宵，还怕胖的啊，吃两片阿胶膏对身体好处太多了哈。
1: 而且今天价格也实惠，你这么吃下来，咱有一个长期的滋补啊，咱们脸色才能红润起来，气血才能好起来啊。
0: 对，
1: 我们迎进4号线的1952，这位朋友咱久等了，没关系，我们订购成功了啊。
0: 对，跟大家说，今天汇仁堂品牌的真真正正来自于山东东阿县的阿胶固元膏哈，正在市面上199块钱一斤，一斤是一个铁盒包装，就是非常精美的。今天订购成功的哈，199块钱能带回家3盒，3斤阿胶固元膏片，每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的哈，是自己吃还是分享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如果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你百草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送你2袋，每袋都是6两装的。如果说今天我想订购两套的话，358块钱能带回家6盒，6斤，足足能吃上半年左右啊！而且还送您4袋的新疆和田菌枣，然后每袋都是6两装的，同时还能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5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抢现啊！
1: 好的，1650431100，1650431100。
0: 而且呢，跟大家说，市面上的阿胶品牌哈、啊，真的是鱼龙混杂，什么的都有。今天给大家找到的是大品牌，而且真正来自于山东东阿县的，吃阿胶必须吃东阿县的，要吃就吃乌驴驴皮熬制的，可别吃那些这个其他的啊，都是不知道什么皮做的哈，咱们必须保证大品牌。来自山东东阿，然后是乌驴驴皮熬制的，市面价格199块钱一斤，一斤一个铁盒啊，特别精美。然后呢，今天199块钱，3斤3盒都能带回家，同时还送你2袋百草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每袋是6两的，2袋就是1斤2两，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1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
1: 好，1650431100，1650431100。

0: 1001，最后五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迎进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1: 订购，对，订购。
0: 嗯，咱订购一套两套。
1: 订两套吧。
2: 啊，好的，今天两套还有优惠，两套358，
0: 对，
2: 六盒六斤就能带回家啊。
0: 订两套确实合适啊，咱们这边订购成功了，我们等客服电话就行啊。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正常199块钱才能买到一斤，今天如果说你是订两套的话，358块钱六盒，一套才合50多块钱。
0: 对，那太合适了，
2: 对吧？
0: 那一盒可是一斤装啊，30左右片呢。
2: 对，然后咱们是一斤是一个铁盒，然后两个铁盒还给你配个小礼兜，特别的精美啊。然后同时呢，还送你什么新疆和田菌枣，订一套199块钱，3斤阿胶糕，再送你两袋的，每袋是6两的新疆和田菌枣。订两套358块钱6斤、
0: 嗯，
2: 然后还送您4袋的新疆和田菌枣。关键呢，咱们能免费的送上门，送到家您先验货，先看是不是来自山东东阿县的。如果是，你再收下；不是，你就让他起来就走啊。
0: 对，而且这个送到您家去之后，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因为这包装都
2: 很精美。
0: 对，你就送礼，你送给你的朋友，送给你的亲戚，送给你的同事，都非常上档次，有面子。打开之后你一尝，绝对是好东西，
2: 特别的香醇，特别的好。好吃啊，
0: 是，尤其是秋天这个时候，咱手脚冰凉，免疫力也不行了，我们平时就得做一个日常长期的滋补嘛。这个阿胶固元膏咱配起来啊，绝对是非常合适。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2: 跟大家说哈，咱们今天阿胶固元膏，咱们今天199块钱，正常就能买一斤，今天买3盒3斤都能带回家，一盒能吃上1个月左右，三盒就能吃上3个月，同时还送你两袋这个新疆和田菌枣，每袋都是6两装的。如果你说今天订两套还有优惠，358块钱两套6盒6斤能吃上半年呢，还送您4袋的和田菌枣，每袋都是6两装的，关键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抓紧时间抢现啊！
0: 1650431100 1650431100。好，迎进四号线的0004，你好。0004，订购吗，先生？
3: 哎，你好。
2: 好嘞，订购成
0: 功
2: 了啊！
0: 成
2: 功
0: 了啊！
2: 男士朋友应该多吃阿胶，真的是补肾固元的啊。
0: 没错，咱都说气血足，百病无嘛。
2: 对，
0: 男女老少都来分享。
2: 对，而且这个季节正适合，赶紧把气血补起来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山东东阿县的正宗的啊，汇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市面价格199块钱一斤，今天厂家拿出了大力度啊，199块钱能带回家3盒3斤，每盒是30片左右，每片是15克的啊，然后呢都是单独的独立的塑封包装的，然后和大家分享，包括自己吃送人呢都可以。然后今天199块钱3盒3斤能带回家，同时送你2袋百草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每袋都是6两装的。如果今天您说订两套还有利减，订两套358块钱6盒6斤的阿胶固元膏片就可以带回家，然后呢同时还送您4袋的新疆和田菌枣，关键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两个名额，
0: 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4: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6: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北京时间早上的7: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节目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防汛进行时。吉林省气象局发布最新天气预报，吉林省即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预计未来12小时，我省大部地区存在对流潜势，以雷电天气为主，其中白城西部和东北部、松原西北部今天白天到夜间可能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至40毫米每小时。白城西部今天夜间部分地方可能出现雷暴大风，明天夜间到24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这里也提示您，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欲救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阴转小雨，22度到29度，四平阴，23度到29度，辽源阴转多云，21度到30度，通化多云，20度到29度，白山多云，19度到30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2度到29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4度到31度，延吉晴转多云，21度到31度，长白山保护区晴转少云，7度到15度，长春多云，22度到29度。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吉高商城发布关于积分抵扣高速通行费的最新政策，为提升积分使用灵活性，引导广大用户充分多元使用高速通行积分，拓宽积分消费场景，自2026年8月1号零时起，吉高商城积分单次抵扣高速公路通行费比例由100%调整为50%，经积分抵扣后剩余通行费由用户采用 MTC、ETC 等方式另行支付。昨天，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迎客。中国一汽博物馆作为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一汽集团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为长春再添国家级工业文化新名片。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由1953年始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改造而成。馆内共设置6大主题展厅，150余台实物展车，1000余件文物史料与沉浸式场景复原交织。从荒原建厂的星火初燃，到国车红旗的荣耀绽放；从解放卡车的造车破局，到自主创新与合资赋能的迭代腾飞，完整串联起中国一汽70多年的辉煌历程，铺展出一部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史诗。

随着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产业的加速迭代，词源作为 AI 运算的核心计量单位，正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包月捆绑到按量计费，从多账号切换到一站式聚合， AI 算力服务的商业模式也迎来颠覆性变革。在长春，由吉林未来数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吉林省首个词源超市即将上线。在此背景下，净月词源超市将上游算力生产与下游用户需求对接起来，白城等地的算力中心依托绿电优势集中生产算力，净月词源超市则通过标准化计量和灵活计费模式，将算力转化为易于购买的服务产品。净月高新区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惠晕表示，净月词源超市将全面适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光电

信息、高端制造、科研仿真、数字影视等多领域算力需求。目前平台已为省内多项重点科创产业项目提供稳定算力网络支撑。长春春京东历史建筑修缮有序推进，将与春京西相呼应。据了解，北京大街东片区历史建筑修缮工程是长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性更新的重要一环。长春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留存的近现代历史建筑是城市文脉的核心载体。本次D114、D120、D121栋建筑的系统性修缮，不仅能有效抢救保护濒危历史建筑，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更能完善老城历史街区风貌格局，与春京西片区形成景观、文化、业态联动，助力老城区有机更新。

据极路畅行小程序交通管制一览最新显示，截止到7月21号上午6时，因公路养护施工，吉林省22条公路双向封闭，其中包括长春经济圈、长春至双辽、黑河至大连、辉南至三道沟、松江至露水河、嫩江至双辽等。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出行注意绕行，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南湖公园站有新变化，街头绿地升级为周边居民户外休闲空间。近日，不少市民发现，紧邻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南湖公园站无障碍电梯出入口，一个色彩明快、设施完备的精致休闲空间正式开放。它以缤纷的绿植和人性化设计，为附近居民提供一个崭新户外社区客厅。长春市南湖新村小区位于南湖大路与南湖新村中街交汇处，紧邻7号线南湖公园站出入口，周边1公里范围内密布多个大型住宅区及学校，常住人口众多。此次更新改造不仅满足了居民日常休闲，也给亲子活动与社交交往需求提供了更多可能。

吉林省总工会免费为省内新业态劳动者赠送一年期专项意外险，满足条件人员可在线上或线下录入信息申领，保障时长自登记起有效期一年，因意外伤害导致发生的门诊住院自付医疗费，医保报销后自付部分100%赔付，无医保报销的自费后按80%赔付。日前，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泌尿外科正式拓展南湖院区诊疗阵地，目前院区门诊病房已全面正式投入使用，现阶段形成吉林大学中日联谊总院南湖院区双线同步诊疗的服务格局，总院诊疗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南湖院区全新扩容接诊，通过一院两区联动模式有效分流就诊及住院患者，极大缓解了科室床位紧张、就诊拥堵的难题，患者可根据自身居住位置、就医需求自由选择就诊院区，两大院区资源互通、技术共享、服务联动，真正实现便民利民、提质增效。近日有市民反映，自己所在长春澳海蓝郡 B 区东门南侧有个个人自主运营的纯公益书房，能为周边居民竭诚提供公益阅读服务，对此很多居民纷纷称赞。据了解，该书屋为个人自助运营的纯公益书房，房租、物业、采暖、水电、人工等所有运营成本均由个人承担，坚持全年免费开放，让大众阅读走进日常生活，让居民在家门口就有良好的阅读空间。书屋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可进行公益阅读和借书等服务。

据悠游吉林微信最新发布，精彩夜吉林将推出多场高质量演出，为观众奉献更多文艺盛宴。8月1号18:30，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剧院将在四季南河举办二人转专场，传承百年曲韵，唱响时代华章。喜欢二人转的朋友可以去现场观看。

0: 尺素传情，哈长同心。新一轮东北超开赛前夕，长春、哈尔滨两市互致书信，共续双城情谊。7月25号，两队相聚哈尔滨主场，绿茵争锋，场上全力角逐，赛后仍是兄弟。这场哈长对决，情怀氛围感双双拉满。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早上的7:4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仿冒抖音客服诈骗又出新套路了，诈骗分子冒充抖音制作精美的 VIP 卡片、邀请函等物料，通过快递直接把诈骗包裹寄送给用户，引导用户扫码后诈骗。对此抖音提醒，抖音官方客服不会以快递形式诱导用户扫码联系客服等领取奖品，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北京时间7月20号，国际足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男子世界排名。刚刚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击败阿根廷夺冠的西班牙队，以1995.88分超越阿根廷，重返世界第一宝座。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以1970.37分退居次席。最新前十名中，法国队位列第三，英格兰队排名第四，巴西队上升一位至第五，摩洛哥队升至第六，创下队史新高。葡萄牙、比利时、荷兰分列第七至第九位，东道主墨西哥队上升四位，重返前十。最大黑马当属挪威队，世界杯闯入八强的他们从第31位跃升至第19位，飙升12位。德国队则跌出前十，降至第12位。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男足登顶的同时，西班牙女足也稳居世界第一。西班牙男足主帅德拉富恩特赛后表示，我为这一代球员感到无比自豪，他们赢得了全部的东西。

据国事直通车援引体坛早班车7月21号报道，美加墨世界杯落幕，数据机构统计了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 ins 上的涨粉量排行，哈兰德涨3210万排第一，佛得角门将涨2940万排第二，贝林厄姆则是1200万位列第三。值得一提的是，沃奇尼亚的粉丝在世界杯开赛前不到5万，小组赛零封西班牙，单场7次极限扑救，一夜涨粉数百万，淘汰赛硬扛阿根廷，8次神扑多次挡下单刀，粉丝数已经超过佛得角全国人口50多倍。7月21号，话题一颗酶致癌物冲上热搜第一。据媒体报道，美国品牌一颗酶被指控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水果公司销售的新鲜草莓含有超标剂量的永久性化学物质。目前来自纽约、新泽西、马萨诸塞和伊利诺伊州的6名消费者提起诉讼。关键证据是一份实验室报告，检测出2盒一颗酶鲜草莓含有8种致癌物质。另据报道，7月21号，一颗酶旗舰店客服回应表示，中国市场销售的产品的主要产区在云南，国内的都是合格的，我们在浆果种植和销售过程中始终严格遵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产品符合要求。7月20号， Zara 阔腿裤存在安全隐患冲上热搜。 Zara 阔腿裤在海外遭吐槽，有时尚专家表示这类裤型存在安全隐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官网也有类似款式销售，有网友评论称确实兜脚，他家裤子一直都要裁一截的。还有人表示穿阔腿裤骑自行车也很危险。时尚专家指出，无论任何品牌，在裤脚处设计宽松的裤子都存在安全隐患，不仅容易绊倒人，还容易被自行车链条、机械设备或自动扶梯缠住。然而这种款式的裤子却是今年最抢手的时尚裤型， Zara 绝非唯一一家销售此类裤子的公司。这条阔腿裤的类似款目前在中国的 Zara 购物官方网站旗舰店上也有销售，在国内某时尚生活 APP 上也有不少网友发文称自己穿这条裤子时不慎摔倒。有网友分析，这条裤子摔倒的原因不是长的问题，一是裤管非常宽，二是面料轻，走动时面料摆动起来会包裹住摆动腿的脚，脚落地才会踩住绊倒，有风的时候会加重这种情况。夏日炎炎，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旺季，走进四川成都蒙阳水果批发市场，个头饱满、果形周正的榴莲整齐摆放，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往年这个时候一斤榴莲要30多元，舍不得常吃，今年价格降了接近3成，口感还挺新鲜，我基本每周都会买一次，成都市民刘女士笑着说。常年经营进口水果生意的商户陈强感受更为直观，往年进口榴莲耗时长，烂果损果较多，进货价也高，今年明显感觉到果子新鲜度高，损耗极低，我们成本降了，销量涨了，榴莲市场呈现量价双优的良好态势，离不开一条跨境物流通道的迭代升级。今年3月，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正式开行，线路从泰国临茶班出发，经由云南莫憨口岸入境后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这条通道如今已是东南亚热带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干线，凭借高效、智能、低成本的优势，一路恒温保鲜的榴莲抵达成都便进入专属便捷通道，货物从进站到完成出港分拨全程仅需90分钟，然后新鲜榴莲被快速分流至重庆、西安、贵阳等30多个城市。截至目前，专班累计运输榴莲1000余吨，区域榴莲销量同比上涨40%至50%。

手持镊子，照着图纸将一颗颗彩色豆粒嵌入豆板，重复数十上百次后，像素封图案渐渐成型。附上珠烫纸，用熨斗加热，珠子融化粘连，

但背后隐藏的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专家提醒，拼豆原料以塑料为主，在加热熨烫过程中可能释放一些酸类、脂类、不饱和、烃烃类或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长时间在密闭空间吸入这些有毒气体，会导致刺激与炎症。

老话常说热在三伏，全国多地已经进入全年最热、湿度最高的漫长时段。每逢夏季，一碗清甜解暑的绿豆汤是很多人的心头好。然而不久前，高血压女子连喝三天绿豆汤致脑出血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关注。如何健康饮食，这份提醒请收好。绿豆汤可能与部分药物产生相互作用，绿豆含有特殊蛋白质，易与药物里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中药物浓度。同时，绿豆具备利尿功效，会加快药物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削弱药效。另外，颜色不同，效果有差异。熬绿豆汤时，有人熬出绿色汤，有人熬出红色汤，差别在哪儿？其实煮绿豆汤的火候、水质等不同，都会影响绿豆汤的颜色。在我国北方的一些地区，自来水中的矿物质成分较多，煮出的绿豆汤就容易偏红。

你经常缺觉吗？研究发现，经常缺觉的人全身都处于炎症状态。那如何缓解呢？学会这几招，助你拥有好睡眠。揉揉耳朵助睡眠，搓耳根、拉耳尖、揉耳垂。需要注意的是，耳朵有外伤或内耳有疾病的人群不适合用此方式助眠。最后就是睡前半小时喝杯安眠茶，缺觉的朋友今晚不妨试一试。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